0: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宾，我特别邀请啊，从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执行长啊，然后回到台湾，现在也是马克生医的创办人林丰盛啊，马克在我们节目现场。嗨，马克早安。
1: 大华兄早安，
0: 是
1: 各位听众早安，
0: 是非常欢迎你啊，这一大早这精神非常好啊。
1: 是，
0: 对，我们想说在华尔街金融机构担任执行长啊，在华尔街的规模非常大啊。
1: 是的
0: 啊哈，像我们在金融机构的话，会包含像投信、投顾相关啦、啊，哦，或者说协助，甚至是家族企业啊。在美国的大家族，其实他们企业的资产非常雄厚啊。
1: 是啊，
0: 那有时候你还要处理他们自己的家务事，是吧？他们的投资、个人投资、公司投资都要。
1: 对，那我们公司，当然我以前所待的机构，最主要的客户还是来自于这些科技巨头。
0: 是，
1: 还有一些在。全球五百大的企业，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创新的公司，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的客户最主要还是在公司法人。
0: 哦，公司法人，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那里面像我们的这个项目啊，有包含像是他们自己的公司本身来讲，有公司的股票啦，哦，要看期货，还有一些美国的像债券，是吧？全球的啦，
1: 是、嗯、对
0: 对。
1: 那我们以前做的话，大部分是属于期货的部分。
0: 哦，是，
1: 对，
0: 哦，
1: 那因为应该这么说好了，当然现在因为股市非常的夯，
0: 嗯哼，
1: 对，那但是呢，我们以前如果帮这些公司来做他们的库存现金的一些操盘，
0: 嗯，
1: 基本上来讲，我们大部分把他们投在期货那方面，
0: 哦，
1: 因为期货不管是农产品，
0: 嗯哼，
1: 黄豆、小麦、玉米、咖啡、可可。或是各个工业原物料，还有就是像能源的石油跟天然气，
0: 是黄金也算了，
1: 算，这些重金属都算。
0: 嗯哼哼，
1: 那它其实它的在全球的操作铺额，事实上是比股票 的整个市场还来得大。
0: OK， 而且像美股本身来讲，它就没有什么涨跌幅了哈。
1: 是，
0: 那期货更是啊，
1: 没有错，
0: 哦。对，所以口袋要非常深。
1: 是，那也可。可想而知，以前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0: 呀呀呀！专业经理人，你要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操盘嘛？
1: 是是，
0: 对，大家信任专业。可是你知道说，他本身来讲，他要看你们的，你们要出报告给他看。
1: 是啊，是
0: 啊，然后他要评估，要帮他分析。
1: 对，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但最终我们比方说在华尔街的公司呢，我们提出我们的计划，提出这个分析报告，让我们的客户看完之后，他来做决定。是吧？
1: 是的。
0: 那可是到时候我们知道说，就像基金都有赚有赔嘛，何况是期货？那有没有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呢？或者说停损点要怎么设呢？
1: 其实期货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系统交易啊。那大概就是10%到15%的是属于人工的操作部分。对。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设停损，
0: 是
1: 跟停利的部分啊。
0: OK， 所以系统交易的话，就是我们直接上系统，它本身就会自己来运作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但
1: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 AI 人工智慧会这么夯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AI 应用面很广，但是当时在美国华尔街用电脑来做分析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在做了。
1: 是的，
0: 对。然后，但是还是最后有人工要把关10%到15%。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超过像这样子，它会警示你嘛？
1: 是，
0: 对吧？哎，现在行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要当机立断该怎么做哦。所以停损点先设好。该停就停啊，该赚就赚。
1: 是
0: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请马克来我们节目现场啊，来谈就是有关于在这个美国华尔街，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特别来看，刚才 Mark 也有讲到说，你看现在呢，好像股市啊是非常热的啊。那在这个，我相信在美国的一些巨头公司里面，他们做资产的配置操作啊，也可能有些转向，因为实在太热了。好，那么再谈一下哈，其实，在美国方面哈，在当时你有很多的经验，对不对啊？
1: 是。
0: 那我相信啊，在不管是期货，你刚刚提到黄小玉啊，黄豆、小麦、玉米啊，咖啡啊，或者可可这些咖啡，我记得当时在3年前就跟我讲说，哎，咖啡要赶快投资一下哦，因为那咖啡会一路飙升，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啊，等等啊。好，那我想说你在华尔街关心这么多面向，而且是全球的趋势。那现在呢，你到台湾了，你创办了生技医疗公司了，生医了哈。
1: 对。
0: 那生医为什么你会从华尔街的视野啊， 到台湾你反而是要做这个医疗相关的这个事业，所以你在华尔街看到哪些趋势会也让你做这些转变吗？
1: OK， 我在去年12月5号的时候，那我担任了我们台湾医疗生技基金会在整个在办理这个台湾医疗生技研讨会的时候，我担任主要的大会的演讲
0: keynote speaker。
1: 对，那我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是因为你也知道事实上整个台湾的生技产业是需要资本市场的运作，
0: 是，
1: 对，那
0: 研发新的药品也很花钱，
1: 是，那其实我是站在一个指导他们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的一个角色，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看法。那我也预测了整个未来，其实 AI 人工智慧未来走到10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合作的主要的领域一定是在生技的领域。生技跟 AI 的结合是一定是未来最主要的趋势。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像 ChatGPT 跟Google Gemini， 还有其他像Cloud， 然后几乎不约而同啊，都转向啊医疗分析，问他什么样医学上面的部分，他资料收的可完全了。
1: 是，那之前10年我在华尔街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生技的，比如说全球的10大药厂，或是说在矽谷的这一些最新的一些新创的一些研发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兴趣去研究他们。那我就比如说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比如说像矽谷有几家公司哦，比如像那个 Elic 啊，或是 Bin 啊，或是 Saba，或是 Denali 的这些公司，我发现到他们最主要在研究的是艾滋海默症、Parkinson，这些的药物，
0: 是，
1: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巨头的这些老板去投资他们，比如说 Bill Gates 啊，比如像贝佐斯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的老板都想要去投资这些生技的新创公司吗？
0: 它是一个它研发的方向是一个趋势，是吧？
1: 对，
0: 人类高龄化以后，
1: 那其实最主要人都怕死，尤其是拥有这些重大财富的这一些科技巨头的老板更是怕死，所以呢，他们当然希望说未来他们如果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尤其是像这种神经退化的这些疾病，其实是他们担忧的，
0: 对，
1: 癌症或是这些失智症啊，这些艾滋海默症都是他们最担忧的，
0: 真的，就像
1: 所以他们
0: 全球人都担忧，
1: 所以他们当然会去关注到这些公司。对，那么呢，相对的我们在华尔街的操盘里面，当然也就是会去针对这些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发现到，为什么这些公司啊，为什么他们在整个 FDA 里面，为什么他们都只能到一期、二期，或是一些都还没有解盲？
0: 就药品的 phase 1、phase 2。
1: 那我退休之后，其实我说实在话，我觉得说已经历经20几年的压力，对，那所以说我想要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人生想要做的大事。
0: OK，
1: 对，就不局限在想要去搞投资这一方面的，搞资本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想要去想说，如果我能够去做一些跟生技跟文创有关系的事情，第一个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第二个或许我可以在台湾这边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来去针对于，为什么以前我在矽谷研究这些公司，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有一些有效的药物可以经过 FDA 的认证，
0: 是
1: 拿到药证之后，然后去拯救这世界上这些未来最重大的疾病。那我回来台湾之后呢，我就开始，有一些缘分去遇到一些贵人，那 比如说我一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说去做一些儒释道的一些修行，一些学习，一些哲学的学习。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呢，我就加入了中华生命电子科学学会。
0: 哦、嗯, 嗯嗯，
1: 对。那荣誉理事长是我，荣誉理事长是我们以前台大的前校长，
0: 是
1: 李世成教授。嗯，对。那么呢，遇到了李校长之后呢，他就很高兴的邀请我来当。三年前的主要的一个他们学术研讨会的 speaker 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对。那然后呢，我就把我在华尔街所经历的那些资本市场的运作，如何帮这些科技去投做一些操盘，那我当然把这些东西做一些精辟的演讲。那里面呢，就这个学会呢里面有很大的组成，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医生。
0: 哦，是，所以在人脉方面哦，在这边还有就是你能够解答你的疑问的部分，都是现场这些好朋友啊。
1: 是，
0: 对，因为这个你也无私的就把自己的所学啊，跟所有的这个功底跟见闻跟大家分享嘛。
1: 是。
0: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看你从华尔街回来，虽然你谈不是金融投资的操盘啊，你想说从华尔街退休回台湾呢，你做的是投资在这个生医啊，或者说在文创这方面，其实它也是一个投资形态，但是呢它是却对人类是有益的。
1: 是的，
0: 这方面不是只有个人，就是我自己操盘，我自己赚钱啊，做这种事情。好，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那稍后来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就请 Mark 啊，林丰盛先生啊，创办人来跟大家谈谈看，如果今天他从资本市场啊，有十八般武艺回到台湾以后，那他自己想要做生医，要从哪个角度切入？而这生医很广啊。对不对啊？那到底是药品呢，保健食品呢，还是其他的医疗方面？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而你做很多事情都要深入研究的，我知道啊。你在研究生医这方面啊，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啊？那稍后也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

0: 非常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嘉音乐不联网 FM90.9 以及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我们在节目呢每个礼拜五播出，今天呢我们谈的趋势啊就谈投资与健康啊。那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执行长啊，那退休啊回到台湾，说是退休他非常年轻啊，我们想说这个很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他现在所要谈的就是希望说借由他回台湾的转型投资的部分呢，并不是做个人理财，而是他转向生技医疗方面，所以创办了马克生医啊，是创办人啊，林丰盛 Mark 呀、，Mark， 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在这个华尔街观察到很多这个矽谷啊，科技巨头啊，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资本家，那他们在运作过程中啊，尤其是刚刚提到一点哦、啊，就是你说比尔盖茨啦，哦、贝佐斯哈、啊，就都很重视医疗啊，特别是阿兹海默症，对不对？
1: 对，
0: 帕金森氏症
1: 是，
0: 感觉有点像那个秦始皇哈、啊，或很多古时候很多的这个皇帝啊，都要长生不老药一样啊。
1: 是，
0: 可是现在长生不老反而我们知道说容易罹患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1: 是，
0: 好，那你回到台湾之后啊，你刚刚也讲到说，因为因缘际会结识很多在台湾的一些医疗机构啊、还有教育方面的人士嘛。
1: 是，
0: 那接着你想说既然要投入哈、这样健康医疗，那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呢？
1: 哦，刚才我聊到就是说当我演讲完之后呢，那当然在现场就引起很大的轰动嘛。
0: 你讲的题目就是
1: 跟投资有关系，
0: 跟投资有关系。
1: 那你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教授或是医生、其实他们平常也都有在做一些投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医生，
0: 是，
1: 对。那演讲完之后呢，有一个林口长庚的主任呢，他就私底下来找我，然后呢，他就想要跟我约个时间聊一聊，就是说怎么样来投资可以获利，那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
0: 对，蛮正常的，
1: 对。然后呢，所以当后来我在就是跟他做正式的会面之后，然后就问到他之前到底投了哪些东西，那他就很有趣的跟我讲说，他之前啊都是想要做一些生意，比如说医疗器材啊，一些相关的一些跟他本业有关系的，
0: 是，
1: 但是呢这3次的创业都失败收场。
0: 哦，
1: 对，然后呢损失进了大概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
0: 哇，那真的也不少。
1: 对，那么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如果说想要做这种按摩椅啊或是电动椅，这些东西动辄都是几万块十几万，事实上你的受众啊，你的 TA 这些买者，这个市场太 narrow 了，太小了，
0: 太，对，就是
1: 对，
0: 就
1: 是、那你
0: 局限，很局限。
1: 对，那我就说我回来这几年我就观察到台湾有三样东西卖的最好最普遍。
0: OK， 哪三样？
1: 第一个是基金。
0: 哦，基金，哦，
1: 对。那第二个呢，是益生菌。
0: OK，
1: 对。那第三个是面膜。
0: 哦，对，那基金不是那个投资股票基金，是喝的那个，
1: 对，
0: 什么低基金，
1: 对，
0: 基金，
1: 什么娘家低基金或什么的。那么呢，可是呢这个主任就跟我讲说，可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很大众化的，那个市场呢也非常的竞争啊。
0: 是，
1: 对。那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要有创新啊。那我就把我的观察，第一个你看哦，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用手机，然后常常看面板，尤其是小孩子，小孩子如果坐在餐桌吃饭啊，你没有把手机给他看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去麦当劳的时候，那么多小孩子都是在看手机在那边吃东西的，对。那当然这也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小孩子太容易被这些3C的产品所吸引了，他已经目不转睛了，对。那相对你知道这么早就接受这些蓝光，
0: 对眼睛很不好，
1: 对，
0: 小朋友的视力啊，最巅峰的时候，这人类就视力最巅峰就是大概6到7岁，
1: 是，那你看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嘛，
0: 对，
1: 对不对？可是呢叶黄素如果它是一个颗粒或是胶囊，你要小孩子去吞，其实会他们是有困难的，不会想吃，所以呢我们现在市面都看到 有一种改变啊，有一种创新啊，叫做叶黄素果冻。
0: 哦，是是是，
1: 然后再添加一些果汁啊，一些色素在里面啊，
0: 那就很好入口。
1: 对，那小孩子就会想吃。那他虽然吃了一些糖跟色素，可是间接他还把叶黄素吃进去了。
0: 嗯嗯，
1: 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这个主任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的话，那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是，那你可以做益生菌的冰棒啊。对，那你可能就是说啊，那就比市面上的三四十块的冰棒再高一点，你可能卖个50块 maybe、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最好的益生菌的厂商、然后找一个最好的制造冰棒的厂商，比如小美或什么的。
0: 这是有点像是这个鲜奶跟 yogurt 的概念，是吧？
1: 对、
0: 对，
1: 那你又本身又是你本身又是一个主任级的医师，你自己就可以当代言人。对，那你自己对于医学这么了解，
0: 是
1: 这个产品 maybe 就会热卖。
0: 就他真去做了吗？
1: 结果呢？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回去跟他太太讨论一下这样。结果隔一个月他约我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太太不同意，因为之前就是失败太多次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要他专心把医生做好，
0: 就把本务做好，好不容易赚的钱，医生赚钱其实老实说哈，大家觉得医生高薪，但也是辛苦钱了，
1: 是、
0: 要花很多时间呢、还要分析病理跟病人呢、
1: 是没有错，
0: 对，所以真的
1: 对、那结果他不愿意去做尝试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说，益生菌这个东西。Maybe 我可以来研究看看。
0: 哎呦，刚刚觉得故事要结束了，原来故事才开始啊！
1: 对，
0: 对你这，
1: 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来研究国内这些益生菌的产品跟这些大厂。对，
0: 所以你没有选择面膜啊？
1: 没有，
0: 对，面膜相对来讲也比较窄哈。那但益生菌是全民嘛，全龄跟全民
1: 是是。那结果呢？刚好在那一次的我在中华生命电子科学学会的演讲那一天的下午，刚好也有一家叫做鼎健生技的这个研总，那么他们本身是在做延伸益菌这样子。那么呢
0: 延伸益菌，
1: 对，那延伸益菌的定义跟益生菌其实他们有点差异啦。
0: 延伸是什么？就延长
1: 延伸 原生原
0: 生益菌、
1: 对对对、
0: okay、
1: 那么当然这个是有相关的法规去规定跟要求，因为原生益菌它本来就有一些管理办法这样子。
0: 所以原生指的是原生种的意思吗？是吧？
1: 他们有几个条件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是本土型的，然后他们要从人的肠道的就是深入到我们健康成人肠道的黏膜当中去筛选分离，然后呢获得了这个菌，
0: 是，
1: 对，那然后呢经过我们相关的健康食品的管理法规里面去要求之后，它才能够叫做原生益菌。那当然它有就是第一个要有优良的抗耐酸、耐碱耐酸的能力，因为毕竟肠胃里面一定有一些胃液跟那个胆盐的部分。
0: 对，这也是大家常讲说这你吃进去之后呢，怎么样不被有这个胃酸呢、或者胆碱给消灭掉，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你维持多少，好像吃进去，好像假设100个单位，那到了肠道以后，是不是只剩下3，只剩下5，或者剩下50这样子？对，所以这些他们也做研究啊。
1: 是，那然后呢，再来呢，我就开始去对于整个肠道的菌相，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领域，还有。就是说肠脑轴整个的关联性部分，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些东西。
0: OK， 我们发觉说虽然这个林丰盛创办人Mark 他并不是从医疗体系出发但是呢也是透过因为大家常年在华尔街要做 研究，而这个研究就是牵涉到投资人的每一分的金钱啊，
1: 是
0: 或者说每一亿的金钱啊，这非常就大家要非常仔细的看重，所以从这样子的精神来研究，我们刚才选择益生菌，刚听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原生益菌，原生益生菌，也就是说似乎专门针对台湾人，对不对啊？因为原生嘛，从居民啊，常住居民的这个肠胃道中啊，去经过这个测试或是取得。那第二个叫肠脑轴啊，或者脑肠轴，大家常常听到这个名词。为什么肠跟脑有关系？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请马克跟大家来分析他以华尔街的这样的财经报告精神啊，去搜寻益生菌跟台湾人的关系。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在今天趣事联航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林丰盛执行长啊，马克声音的创办人啊 ，Mark， 在我们节目里面谈有关于用华尔街投资跟研究精神，然后现在呢锁定在台湾的生技产品方面，特别是益生菌啊。那刚刚我们谈到两点，跟大家分享分析一下啊，一个是肠脑轴啊，肠脑轴指的是什么啊？另外就是原生益生菌，为什么是 要用原生？那其他益生菌有多少是原生或者不是原生？中间差别在哪里呢？嗯，
2: 好，那首先来谈到肠脑轴这个部分哦。
1: 好，
2: 那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在治疗这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上面，其实有投入很庞大的资源。
1: 嗯，
2: 对。但是呢，到了今天，这些神经退化性的这个疾病依然是全世界这些最医学界最大的挑战之一啦。
1: 比方说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啊，
2: 是的、哦嗯、对。那原因之一呢是在于人体呢它其实存在的一道极其精密的防御系统在大脑里面，叫做血脑屏障、
1: 哦、它是可以挡掉很多、啊、这个不好的东西、
2: 啊、是。那特别是因为它要维持大脑的这种微环境的稳定呢，所以它会让很多的药物难以有效进入这个中枢的神经系统。
1: 嗯哼，
2: 所以说这十几年来，科学界开始重新注意到另一个可能影响大脑的一个重要的系统，也就是人体的肠道微生物的这个群、嗯、微生物群、
1: 嗯、
2: 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呢，我们有存在的大概数十兆的微生物在我们肠道里面、
1: 嗯、
2: 它不只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然后也会透过了免疫的系统、代谢的讯号、嗯、然后迷走神经以及神经传导物质跟大脑形成双向沟通、
1: 嗯、
2: 所以这个系统就叫做肠脑轴。
1: 哦，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菌啊，菌种，
2: 对，
1: 然后它可以穿越脑血屏障，
2: 对，
1: 然后跟大脑互通讯息，
2: 对，那当然它有它的联系方式，
1: 嗯，
2: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科学界的一个解释，现在他们把肠道定义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1: 嗯，就是其实肠道会思考的，
2: 对，是的，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大脑在决定我们想做什么吃什么、
1: 嗯、哼哼，
2: 但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我们肠道的微生物、
1: 嗯、
2: 他们来去传达到我们的大脑，要我们去做什么、
1: 哦、
2: 思考什么、
1: 哦、
2: 想吃什么、
1: okay、汤里面在讲悄悄话，
2: 对那好菌呢就可能会叫我们去吃一些高纤维啊、
1: 嗯、
2: 然后一些低糖啊、
1: 嗯、
2: 一些有益身体的一些蔬菜水果啊、
1: 嗯嗯嗯、
2: 可是如果是一些坏菌呢，它可能就会要我们去吃一些加工食品啊、高糖的饮料啊、含糖量很高的饮料啦、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对人体有比较危害的一些食物
1: 嘛、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讲、欸、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外太空的生物、啊、已经入住到地球啊，颠覆我们的世界，没想到啊，这个菌已经到我们肠道里面去啊，
2: 是，
1: 然后像你把我们的菌啊，在肠道里面的菌啊，已经把它有分派系了，等于是，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哦、所以益生菌就是都是好菌咯，它进来如果要给我们思考的话都是健康的，
2: 对、哦、那其实益生菌都是好的，
1: 嗯，
2: 对，那
1: 好的才称为益生菌，
2: 对、嗯、那只是在于重点就是说，现在我们如何去利用的是我这么说来讲好了，其实微生物它是活的，那它们要如何被保存，
1: 嗯嗯，
2: 那如何在制造运输 储存到进入人体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依然的维持它的活性跟稳定性。
1: 对，那这也是一个迷思哦。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有介绍过像不同的益生菌哦，那有讲到说诶，这益生菌里面它有益生菌但是没有益生元哦。那另外一个说诶，它有益生元哦，那是益生元什么呢？就是益生菌它跟人一样，它也要有食物啊，
2: 对，
1: 它才能活下去啊。他不是说就很快乐到你肠道里面，他就哎，这个手舞足蹈可以活得很好，除非他把你自己肠道里面的一些组织当作食物吃掉。不过他既然是好菌，他就不会干这个事，他就会希望能够吃到他专属他自己的食物。
2: 对、哦、
1: 所以你想说益生菌我们还要有这个他的食物也跟他一并是合并在这个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形式存在，他这样可以活久一点嘛，是吧？
2: 对，那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所谓的系统工程问题，就是说因为活菌它会因为温度、湿度、氧气、水活性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菌株的存活率嘛。
1: 嗯，
2: 那所以我也就开始在思考，诶，那如果要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活性，那么我们是应该要去重视的是第一个这个怎么样一个冷链的保存。
1: 嗯嗯嗯，
2: 然后这个菌的低温的休眠跟它的菌相的稳定的相对的技术。
1: 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把肠脑轴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之后，发觉说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它跟大脑会沟通，它会思考传递讯息。
2: 是，
1: 但重点是说那怎么样让这个菌在还没有吃下去之前运输的过程里面它就不会衰败衰减。
2: 是的，
1: 所以益生菌的数量是很重要的。
2: 对，那最主要是它的制造跟保存方式。
1: 嗯，
2: 那你看我为了要去研究益生菌，那我就去看啊，现在不管是我们现在益生菌啊，除了在网络上面的通路之外，我们其实在不管是在比如说大润发、或是家乐福啊、
1: 然后
2: 宝雅啦，或是屈臣氏啦，这些包含全联啊，或是 Seven， 或是
1: 只要可以买得到的地方，
2: 对，全家几乎都买得到嘛。
1: 嗯，
2: 那可是我就想说，既然是它是一个系统，那它就不应该只是一个食品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就把它当作食品，随手可得，买得容易，
1: 嗯哼，
2: 取得容易，吃得容易。
1: 是，
2: 但问题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如果今天要活菌保存，它应该比较接近所谓的一个叫做微生物的生态工程。
1: 哦，
2: 对，也就是我举例子好了。
1: 嗯哼，
2: 像我们今天就是像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啊，齁，比如说以之前的比如说像黄仁勋啊，因为 AI 这么火热，对不对？
1: 对，
2: 那黄仁勋他不是来到我们台湾，他又去了韩国。
1: 嗯，
2: 对，那他造访了韩国五天，
1: 是，
2: 他不是跟韩国的像
1: 现代
2: 啊、现代啊、LG 啊，还有那个 SK 啊这些集团去谈合作嘛？
1: 是。
2: 那我们很容易，其实我在看新闻，我会看一个重点，因为记者问他说：“你这一趟去韩国到底有什么收获？”
1: 嗯，
2: 他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在韩国，其实我想要做的是一个 AI 的生态系统。
1: 嗯哼，
2: 他如何把韩国跟台湾这个强大的制造 AI 人工晶片跟 AI 人工资料库的这个强大的制造的产业链把它给 link 起来。
1: 嗯哼，
2: 所以说在我在华尔街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不是单单的单一的一个产业或是单一的一个产品，而是你应该去看到的是这个系统的重要性。
1: OK，
2: 就包含整个人体它其实是贯通的系统。
1: 是，
2: 那所以说既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明，如果它是一个微生物的生态工程的这种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并不是在追求一些什么神奇的疗效，而是在思考我们能透过更稳定更高活性的微生物的管理方式来帮助人体维持更好的菌相平衡跟健康状态。
1: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益生菌方面，我们也这个定一个标题，这个菌小学问大啊，真的学问很大。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想看大家记得吗，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那有个很有名的登陆的一个故事啊，叫诺曼底登陆。 大家看到很多电影哦，大家哇，这个船过去，然后从这个军舰上面下很多的登陆艇，那美军呢就要登陆在法国南部的诺曼底、嗯，
2: 是，
1: 就发觉说哇，这个德军在岸边在扫射，对不对？能够成功登到陆地上，而且存活来去 fight 的这种美军啊、哦，他已经被打了一大半了。所以他就变成说，如果今天我们有益生菌啊，要到我们肠道里面要帮助我们的时候，你要让它存活率高一点啊。
2: 对，
1: 你看什么什么工具，不要空降啊，大家就开始往天空上扫射，或者说船登陆就扫射，那就是损失很多。所以呢，马克，等一下我想问你啊，我们听挑战音乐，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益生菌啊，它就可以，就像我们想说，你要去派兵去打仗好了。你起码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啊，而不是战前你就可能就瓦解了，对不对？所以我听得懂你刚刚讲的意思哦，它怎么样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那可以抗过这个胃酸啊、胆碱啊，它还是可以存在，可以为我们来工作。
2: 是，
1: 那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是，
1: 我们休息一下嘛。

0: 我们时间过很快，马上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啊，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前执行长，那现在是台湾马克生意的创办人林丰盛啊 ，Mark。Mark 刚才有跟大家讲啊，肠脑轴对不对？这个问题刚刚大家解释过了啊。那另外一个，什么叫原生益菌？我们也知道说，你为了研究台湾的益生菌哈，你就神农氏尝百草，几乎所有益生菌你都去拿来吃过，对啊，然后再做一些记录，也跟这个医学啊，或者甚至中文院院士啊，或者许多医师来做讨论嘛，
1: 对对 对。
0: 那所以你看，原生益菌是属于哪一种呢？那它有什么样特色吗？那它又为什么要用冷链呢？是全程用冷藏的方式会比较好吗？
1: 哦，这边我说明一下哈、那一般来讲，符合原生益菌的条件要求，第一个它必须是人类的来源，因为我们很多的益生菌，它可能是、比如说像益生菌的，它可以它有健胃整肠的功效，但它通常是从成人的排泄物取出的这样的一个粪便菌、去做培养。那如果一般的乳酸菌，它可能从婴儿的排泄物取出的这个粪便菌去做培养、但是原生益菌呢，它因为要抑制体内，它可以帮助抑制体内发炎，然后来控制黏膜免疫，所以它是从健康的人体的肠道取出的肠道菌。
0: 哦，而且
1: 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0: 是原生就是说从肠道，但是粪便也是从肠道出来的、
1: 是
0: 对，但就是筛选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可能是有些不同、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它的人的这个人种啊，都是以台湾居民为主是吧，
1: 是，
0: 所以叫原生嘛，
1: 对对，因为它是从就是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用内视镜深入到国人的这个健康的成人肠道黏膜组织中所筛选分离而得的、
0: OK，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不同的国度、不同区域，他可能他生活习惯或饮食啊，或者气候不一样，
1: 是
0: 他可能在整体在运作的过程里面发觉说，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菌种最适合啊、
1: 是
0: 本地人的菌
1: 种。
0: OK， 好，那我们知道说原生益菌它的来源跟这个它的原因以后啊，那为什么要冷链呢？
1: 那这边我再跟观众来、听众来做说明一下，那益生菌它为什么需要冷链来做保存，主要是为了要维持它的活菌数跟活性、那由于台湾的气候是较湿热、那环境温度常常会飙破30度以上、那大部分的益生菌其实都很怕热、那所以说如果要说冷链的它的要保存的一个主要的几个原因，有第一个，益生菌它必须要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那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它才有办法有效在你的肠道去对抗所有的坏菌、那通常它进入休眠的温度通常是4度 C 以下、
0: OK，
1: 那才能让益生菌进入到稳定的休眠，那避免因湿温过高而加速衰退而死亡。
0: OK， 就是打仗之前要好好休息、
1: 是，那它能够的稳、它的稳定的休眠，其实对益生菌 的活菌的效能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要确保有效的菌数、那因为我们要避免益生菌在常温存放时它会自然消耗。那它的菌数也会递减、那比如说我们出来通常都是10的10次方100亿、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妥善保存的时候，它可能会降到10的9次方10的8次方、到10的8次方就剩1亿了，
0: 是
1: 到10的7次方就剩1000万。对，那所以要让保证消费者都吃下肚的每一个益生菌它能够达到标志的有效的活菌数的话，那其实冷链的保存是相当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说它能够就是益生菌 要能够抵御这个热能的穿透，我们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益生菌、都有具备这个包埋的技术啦，它是用于抵抗胃酸跟胆盐胆碱这个，但是包埋层、它是无法完全阻挡环境中的热能。对，
0: 包埋的意思是
1: 包埋就是说将这个益生菌用一些特定的技术把它包埋起来。
0: OK，
1: 那刚才有讲到了它的 包埋其实也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抵抗这个胃酸跟胆液，但是呢相对的它还是没有办法阻挡环境中的热能
0: 哦，
1: 对、
0: okay、
1: 那再来还有就是它避免它的运送跟物流跟上架之后，你如果没有冷链的物流，益生菌在运输的这个车厢中可能要面临高温，导致到达消费者手中它的活性已经大部分都折损了。
0: 哦，你刚提到说四度嘛，啊，四度 C 以下的话，
1: 对，四度 C 以下。
0: 对，如果说这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是这样的温度啊，保存也是，但是中间过程在运送的过程，车子如果没有这个冷藏车哈、啊、冷链，那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会损耗啊。
1: 对，
0: 这好。
1: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状况，因为目前来讲，大家的科学医学技术也越来越进步嘛。那如果说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是使用的是芽孢型的乳杆菌的这种做法的话，因为它有自带坚硬的内孢子防护罩，耐热与耐酸能力极强，所以它也通常标榜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OK，
1: 对，
0: 是。
1: 那当然我试过那么多种，我心里觉得还是冷链保存哎，是
0: 蛮有感的，是吧？
1: 对对对
0: ，OK， 对，真的，一方面是做这个财务分析，一方面是做品质分析啊，那产品分析，另外一方面还自己来亲自来实验啊。
1: 是，
0: 对，那当选定以后，未来在这个投注在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上面啊，那比较就是说是有踏实感嘛。
1: 对,
0: 对、
1: 哦、是的，
0: 所以马克生意做事真的是一点不马虎、哦、
1: 是是
0: 好啊。那在台湾我们现在看起来、哦、台湾以投资环境来讲、哦、目前以好像科技业半导体但是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哦、因为台湾的上中下游、哦、水平垂直都很完整，
1: 是、哦、
0: 那至于说市场方面呢，现在也是还不错，
1: 对、
0: 哦、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大家常常讲说会不会这个居高思维啊，现在这个股市从3万到4万现在马上哇是要往5万来奔了，所以很多朋友在想说，诶，那我在考虑这个投资的过程里面啊，所以华尔街角度啊，我们怎么样是稳当的投资法，是不是自己还要抓一个 tempo 啊，有时候不能一头钻进去，有时候也要这个回一下然后再往前走。
1: 是，其实我要这么说，台湾现在当然是站在一个全球 AI 的晶片跟 AI 的这个伺服器相关产业链、
0: 嗯、
1: 我们是站在一个风口上面、
0: 嗯、哼，
1: 对，那 这个是我们台湾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股市的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成长度跟转变是有它的根本原因，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一下，股市毕竟是由市场的机制人来购买，或是机构法人来购买。
0: 嗯，
1: 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不理性的，大家一窝蜂的抢进。
0: 嗯，
1: 对。那说实在话，股市就像赌场嘛，有赚有赔。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现在是在风口上面，大家还是要适度的去考量，
0: 嗯哼，
1: 很善选每个个股这样子。
0: 真的，如果说觉得已经有获利，觉得还不错啊，那也可以这个退而以这个基金的方式啊，或者说 ETF 啊，也是很 OK 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个马克生医的创办人啊，这个林峰生先生，从华尔街的经验来看待台湾，特别是看自己未来的事业啊，就锁定在生医啊，所以创办的马克生医。那在益生菌方面啊，也是当然他你现在所尝试过就是用冷链的方式啊、哦、来做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运送输送啊，同时如果说购买回家的话也应该放冰箱里面。
1: 是的。
0: OK， 好。那至于有什么样的产品，大家也可以这个上网搜寻，或者来这个在马克生医啊、我们也可以搜寻一下啊，看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知识型的建议啊，这都非常的理性。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啊，但不可免俗，礼拜五的节目呢一定要吃喝玩乐一下。所以Mark 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没有你吃到什么美食啊，你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哦，我的老家在万华。
0: 嗯，
1: 台语叫 Manga。
0: Manga， 哦，很多好吃的。
1: 万华的美食很多。那我蛮喜欢吃那个 陈记的这个欧阿米索，
0: 哇，这很有名哎、欸！陈记他好像开枝散叶，在台北也 有些店啊，在
1: 是是是
0: 不是台北，
1: 是是
0: 就万华以外的台北哈、啊、也有。
1: 是是是，
0: 可是万华那家真的，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1: 嗯、口味比较道地一点。
0: 他旁边还有一个卖烤香肠，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那一摊哈、
1: 啊。是是是
0: 是，那他是的，好像他有这个就欧阿米索，就是
1: 对
0: 蚵仔面线嘛，对，
1: 是是是，
0: 也有像是大肠。也可以综合的，也可以分开。
1: 对，那它有鹅啊，也有大肠，那通常它会一起加啦。
0: 是，那你觉得它好吃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哦，就我通常回来台湾，我想要吃这种小吃美食，是我想要寻找30年前那种回忆的味道。
0: 哦，它的口味一直没有变。
1: 对，我想要吃那种在你。在你的就学的成长阶段，
0: 嗯，
1: 哦，你步入到成年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没有再吃过这些东西了。
0: 嗯，
1: 那很多我觉得很多的不管是夜市的小吃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店面的小吃，可能交给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味道都
0: 会改变跑掉了、
1: 哦、台语叫糟精气，
0: 你知道
1: 吗？对，所以说我回来会想吃的是，哎，他是否如我以前所记忆中的那个？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4: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

0: 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特别审查卫福部的预算，其中备受关注的健康币这个规划进度成为焦点。卫福部也特别提到，已经召开了多次的专家咨询会议，第一阶段推动项目大致排版，将采取有做就有弊的概念，弊是钱币的弊，也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健康促进的措施。所谓的健康币，首波将锁定成人健康检查、癌症筛检和疫苗接种，其中癌症筛检将以公费筛检项目为主，希望透过健康币的诱因大幅提升国内的筛检率。在疫苗接种方面，规划纳入公费和自费疫苗，但第一阶段将优先聚焦3类的疫苗，包括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和成人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完成接种就可以获得健康币。另外，卫福部也规划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纳入奖励的项目，就是希望鼓励民众检视自身健康的习惯，只要完成相关量表的填写，也有机会获得健康币的回馈。那么针对高龄健康促进的部分，也希望能够鼓励长者及早掌握身体的功能状况，不过由于评估流程比较复杂，现在还在讨论，还没有定案。目前健康币的制度已经进入到最后系统建制跟兑换机制确认阶段，希望能够展开系统测试，也希望能够和部分业者在企业通路合作都能够有所进展跟验证。如果进度顺利的话，最快下半年就可以正式对外公布上路的方案咯。好，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健康币的一个推出。好，也希望听众朋友多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 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

府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li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小花，吃早餐喽！
1: 来了。
0: 哎呦，小花，看你脸色不大好，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
1: 小小的熬夜一下啦。
0: 你哟，哦，你再这样不顾身体，我跟你说，我就跟你妈说。
1: 小姨，我知道啦，你放心，我会注意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下次我尽量不熬夜了嘛。
0: 你每次都这样说。好啦好啦，快吃早饭啦。
1: 谢谢小姨，不过你随便弄弄就好了，不用用这么多样啦。
0: 哎呦，爱吃就多吃一点。不过小花，你现在又是在忙什么？
1: 就是忙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
0: 啊，移工留才？这不是上次就听你说过了吗？已经一段时间了，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忙啊？
1: 因为要一直推动啊。
0: 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1: 小姨，现在啊，因应全球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就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也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或在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这样不仅补足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还有毕业的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涯发展及薪资待遇。
0: 你之前好像有讲那个什么，中阶技术人力什么的哈。
1: 那个是为了要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哦。小姨，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有70252人。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还创造劳雇双赢哦。
0: 这样哦。
1: 小姨啊，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等的资讯查询哦。他们啊，也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0: 哦。小花，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1: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三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也促进产业的永续发展。
0: 那是哪三大项呢？
1: 小姨，你先别急嘛，听我慢慢说。
0: 好啦，
1: 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让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规定，并且也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 那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有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还有问题排除。另外啊，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也可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0: 这样很好耶。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项了，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还会入场辅导。对了，还有啊，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会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的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啊，也协助雇主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0: 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1: 这个发展署有说目前啊，在台湾已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及沟通能力，所以就期许更多的雇主可以透过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就在新竹县竹北市有成立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就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小姨，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哦。劳动力发展署也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要踊跃地提出申请，以及时补充所需的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那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他们也有服务专线哦，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都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
0: 哦。那太好了嘞，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1: 是啊，希望如此。
0: 哎呦，小花啊，经你这样一说哦，我又懂了一些事啦。哎呦，菜都凉了，快吃快吃。
1: 好。小姨，这个萝卜糕吃起来怎么不太一样啊？
0: 这是我新学的啦，香港萝卜糕。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1: 太好吃了啦，小姨，你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哦。
0: 什么老？我哪有很老啦？
1: 对对对，不老不老，我的小姨哦，最最最年轻了。
0: 你哦。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万人。 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部经理李念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界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他说，公司不仅仅肯定他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 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地响应政策，透过一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地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哦。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哦。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福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移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移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 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3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3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 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有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所以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级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级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级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三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检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 发展所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义工要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六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六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十一年六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义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义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在台合法工作满六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其中以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阶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阶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阶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业规划和久留。 移工留才就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营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欢迎再度的回到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提醒大家小心诈骗哦。过去诈骗电话多为伪冒国际号码，像正886或正开头，而近期诈骗集团常利用隐藏号码电话进行诈骗，如果接获此类电话，要务必提高警觉哦。从今年的3月2号开始，电信业者将陆续的导入隐藏号码来电语音警示，当民众接听隐藏号码电话的时候，你会先听到语音的提醒，这一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如果你接到隐藏号码电话，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要求汇款，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哦。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一种诈骗，就是雇主如果以高薪低报的方式将实际薪资报得比较低，虽然看起来节省成本，但已经属于违法的行为哦，影响了劳工的劳保给付跟退休金的权益，还可能触犯了刑法，像诈欺取财、业务上登载不实等罪哦。相关经手人或会计人员也可能会被认定是共犯哦，也要一并承担责任，薪资应该如实申报，保障自身的权益。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一样可以拨打1955专线来寻求协助哦。好，这是 LINE 的点通的讯息，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阿成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矿场工作。他偷懒地坐在地上，动也不想动。
2: 天哪，好累哦，每天都要这么辛苦，也赚不了什么钱啊。
3: 小伙子啊，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就把地上的石头放到口袋里，认真的工作。等你到家，就会发现石头都变成金子了。
1: 和阿成说话的老先生是矿场的老前辈了。他说完话，便抓起了一把石头，装进口袋里。阿成看到，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
2: 石头怎么可能变成金子啊？况且还要装在口袋里，弯腰工作一整天呢！你是不是欺负新人啊？我才不要相信呢！”哼。
1: 下班时，阿成看到有些人因为口袋装了重重的石头，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不相信这回事的阿成则走得很轻松。隔天早晨，老先生带着金子来找阿成。
3: 来，小伙子，你看，这可是真的金子哦。
2: 哎，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办到的？
3: 这些粗糙沉重的石头放在我口袋里，经过我一整天的工作，表面的泥石就会被口袋的布磨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就会发现藏在里面黄灿灿的金子了。
2: 哦，我懂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工作，把石头变成金子。
1: 亲爱的朋友们，在职场工作时，责任就像是地上的石头，唯有努力不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能点石成金，将这些普通粗糙的石头变成可贵的金子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4: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Heaven on Their Minds。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端午节的时刻啊，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阖家安康，一切平安喜乐，也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跟家人团聚在一块的珍贵时光。跟家人在一块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有很多的选项嘛，除了大家聚在一块吃饭聊天，我想一起去看一场表演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

要先听到的是，在这个周末啊，在台湾的国家戏剧院就有这么精彩的音乐剧《万事巨星》正在上演着。那这部在几十年前由安德鲁·洛伊·韦伯和他年轻时候很重要的创作伙伴 Tim Rice 一起所写下来的音乐剧文本啊，经过了几十年也有不同形式的一个展现啊。那么最新版本的音乐剧啊，这个创作音乐剧的版本以及阵容啊，这几天正在国家戏剧院和大家见面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音乐剧的精彩好歌，接着要听到是剧中非常经典的作品 Everything's Alright。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啊，这部音乐剧的经典歌声啊，刚听到是 Everything's Alright 啊。其实说到了万事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这个故事的文本，最起初的发想啊，被那个时代许多音乐剧的工作者认为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点子啊。所以当作品诞生的时候，起初并没有什么人搭理这个作品，但因为音乐真的挺好听的，所以就做了音乐剧专辑的一个发行。没想到专辑一发行啊，竟然达到了超过700万张的销售成绩，所以它等于说是歌声歌曲已经被大家所肯定了，后来才真正的回到它本来的一个发表的文本，就是音乐剧的舞台。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故事起初的发想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少见的大胆的手法，因为他从所谓的叛徒犹大的视角将耶稣还原成为血肉之躯，这样的一个设定啊，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异端的呈现。但是故事本身啊，其实是深受教宗保禄六世的一个肯定哦。当时啊，就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出现，也可以带领更多的未信者走向基督信仰的一个领域当中。不过回到音乐剧的一个形式啊，这是一场打破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流行乐界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剧的作品，也被视为是改写了百老汇规则的剧场革命的代表之作。我想今天趁着万事巨星正在国家戏剧院上演的时候，我们除了回顾他的歌声，也回顾这个作品的一个诞生的过程。那么时间就要回到1969年，当时只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跟25岁的 Tim Rice 他们决定要以基督教的信仰故事做一部摇滚的歌剧。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另类了，所以当时没有人想要投资，也认为他们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好在还是有人认可他们的创作理念，愿意先资助他们录歌曲，所以呢，他们就先录制了一张概念专辑，而且第一次的专辑发行出现了长达87分钟的一个曲目的幅度，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啊。那因为唱片卖得真的很好，所以就迫使剧院老板们啊回头过来，要争取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知道所谓的商业成功有多成功吗？根据统计啊，当时他们所录制的概念专辑发表不到3个礼拜，在英国的销售成绩就突破了100万张，而且从1970年代发行以来到1983年，全球总计销售就已经突破700万张了，更不要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所以这张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的原声带到底卖了多少张，可能已经很难计算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sanna。

两段时代金曲 Hosanna 以及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是来自于经典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啊。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个故事最早诞生的一个时代背景是在1969年的那个时候，被称为是百老汇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安德鲁·洛伊·韦伯，当时只有21岁，还是个菜鸟啊，没什么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可是呢，他跟他的好朋友 Tim Rice 一起完成的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奠定了让许多人认定他是有一个才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万事巨星最早是因为歌曲受到欢迎，所以后来才有机会来进行音乐剧的制作，夹带着音乐上面的一个成功，后来的音乐剧在1971年首度登上了美国宾州匹兹堡的舞台，随后在10月份呢就迎来了纽约百老汇的正式制作，并且在1972年开启了伦敦百老汇的制作。伦敦西区版本的万事巨星自开演以来，当时是连续上演了8年，总共演出了3358场，是创下了当时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啊。而这个所谓的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后来是被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另外一个经典的作品《猫》给打破了啊，才换了一个人来做这个最高纪录的位置。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在2020年，当时是万事巨星登台的50周年的纪念啊。其实万事巨星自从初登台之后，就在全球各地不断有不同的版本扮演上舞台，总计也有超过20种以上的语言的翻译版。2016年在英国摄政公园上演的露天复排版本呢，也获得许多奖项，像是英国的劳伦斯奖。获得了最佳复排音乐剧奖啊，而这回来到台湾的就是2016年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就是一个获奖的版本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或是舞台的调度等等，肯定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的。

I only want to say 今天在周末前夕也在端午连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目前正在国家戏剧院登台演出的万世巨星这已经是超过半世纪之久的非常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我们要理解一下万世巨星为什么这个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其实也要了解一下两位主要的创作者，当时就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以及25岁的 Tim Rice 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氛围。1960年代其实发生了古巴飞弹危机，还有柏林围墙建立，美国越战升级，还有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等国际大事。当时相关的一些信仰题材也经历一波所谓流行文化的热潮。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ce 受到了1964年 Bob Dylan 的一首歌的一个影响开始被启发了。那首歌里面提到了，就是你必须自己决定犹大是否有上帝与他同行，这是 Bob Dylan 写过的一首歌的歌词。那当时这两位年轻的创作者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再加上他们看到当时有一个歌手叫 Tom Jones 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上面写着 Superstar 的广告的画面，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将耶稣比拟为有血有肉的人性化的一个人物，并且透过犹大的视角去呈现耶稣受难记，他们就开始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做创作。后来他们就在故事当中把犹大描绘成为一个在偶像崇拜以及人民福利之间拉扯的一个角色，他担心自己最崇敬的耶稣好像会不会迷失在一些群众的崇拜当中，他们要带领的运动是不是要失控了？那为了保护追随者这个犹太好像才忍痛背叛当然，各位朋友，这都是故事，一个虚拟的故事。这创作者就在想，透过犹大的背叛他们提出了一个质问，就是是不是犹大的背叛也是出于天父的一个意思呢？这种对经典的这个基督教叙事的大胆的反转，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氛围，最后呢是激荡出了一部创造历史现象级的音乐剧那这是故事的文本那请大家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去理解他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另外除了这个充满争议性的视角诠释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其实两位创作者在音乐上面也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舍弃了当时音乐剧观众朋友所习惯的管弦乐的音色，转而使用像是电吉他、贝斯、合成器以及爵士鼓，甚至在原版概念专辑当中，演唱这些歌曲的表演者也不是专业的剧场演员像是他们找来了 Deep Purple 一个资深的摇滚乐团的主唱Ian Gillan 来做主唱。这个 Ian 惊人的高音域的撕裂嗓音就奠定了这个角色的摇滚基底，也让后世的耶稣扮演者都必须挑战那个非常高难度的超高音除此之外呢，不同于当时的其他音乐剧，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万世巨星整部戏几乎都是采取全唱式的一个形式，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唱歌，对白非常非常的少取而代之的就是强劲的律动、高亢的旋律以及令人难忘的摇滚乐剧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在当时也是相当少见的。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Could we start again please。 我们今天来回顾，这个周末，在端午节连假正在国家戏剧院，上演的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摇滚巨星的经典好歌。那我想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作品，其实扮演了非常多这个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影响的力量。它不只是音乐风格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一场剧场的革命。在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出现之前，百老汇的音乐剧大部分都是走清晰的对白或者是管弦乐的编制，但是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ves，可以说是用这个作品证明了摇滚乐也可以来承载所谓的，这个信仰的题材，而且音乐的形式呢也可以有所突破。整个作品呢从头唱到尾，再加上不间断的强烈的节奏，也启发了后来许多的音乐剧创作者。这作品呢就是打破了很多的界限，让剧场不再只是社会精英可以前往的地方，也可以是年轻一代抒发他们的热情或是感受到一些批判力量的一个好去处。当你坐在戏院，听着这个具有穿透力极强的电吉他和弦响起的时候，我相信也许你不会只是听到旋律吧，你可能会感受到在这50多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如何用音乐来冲撞传统，也要让百老汇焕然一新。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接着我们就来听作品的同名歌曲 Superstar。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同时我们聚焦在从戏剧所生长出来的这些音乐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也再次来聆听音乐剧的好歌吧，介绍了非常经典的万世巨星，接着想要回顾的也是在韩国的音乐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的作品，就叫做洗衣。说到了洗衣这个故事，我们过去也曾经介绍过，每一次再把这原声带拿出来听，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我也很渴望这个洗衣的音乐剧可以来到台湾做演出。洗衣这个故事谈论到一群在首尔底层奋斗的小人物们的故事。女主角那英是一位书店的雇员，她一边工作边读大学夜间部啊。尽管换了几次工作，领着非常少的薪水，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在首尔生活。有一天，当那英要第五次搬家，他遇上了一个房东奶奶。这房东奶奶有一个罹患脑性麻痹的女儿，而房东奶奶每一天靠着资源回收过日子，也必须无怨无尤的来洗女儿的尿布啊，因为她各种的不方便。那同住在这个租屋处的还有一个角色叫做西珍妈妈。西珍妈妈跟她同居的男友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为了钱吵来吵去。而那英在屋顶晒衣服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来自于蒙古的青年，叫做索隆高。索隆高在工厂工作，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好比说朋友生病的时候他没有钱可以帮忙，或者是他工作证已经快到期，就要面临非法拘留了。这故事的人物角色就是如此设定。有一天，那英在他书店工作的前辈被主管不当的给解雇了，那英想要为前辈仗义直言，却也因此害自己丢了工作。接着我们来听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

来自于韩国经典的音乐剧《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啊，我们曾经和大家提过，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韩国历久不衰的原创国民音乐剧，剧本呢也入选了韩国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啊。那么在歌里面说到了一段话，说：“洗好的衣服迎风摇曳，人生也该像是如此，顺着风，享受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衣服渐渐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再加点油吧哦。哇，我想这段歌词其实还挺激励人心了。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全身都湿哒哒的，不是因为被雨淋湿，而是你好像总得承受一些莫名的无法言喻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哦，所以觉得身体很重，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向前行。但是记得要把衣服拿下来洗一下，就是把你的悲伤给拿下来一下哦。那么让这个衣服渐渐的被风吹干吧，当衣服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请大家继续的加油打气哦。那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歌词的核心，你可以掌握到它整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或是剧情的一个走向啊。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是一群在首尔底层的小人物们的一个故事。音乐剧的整个发展啊，先以轻快的序曲带出了这种欢快的节奏，还有群戏演员带出了故事的背景啊，一人一句的独唱也考验着演员们的音色掌握或者是走位的默契。而歌曲呢，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抒情的旋律，才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酸的感觉啊。那其实第一首歌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了。那听说很多看过《洗衣》的朋友，就是从头到尾可能都一直在，就是说擤鼻子，就是会有鼻涕啊，会有泪水不断的想要涌出来，因为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深入人心，而且说到很多人骨子里面的一些状况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在剧中大家会觉得稍微浪漫一点的一个心情的展现吧。这首歌叫做《多美丽》啊，那是男主角索隆高这个角色的独唱，他以内心的独白唱出对女主角那英的一种喜欢，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经典情歌了。那当时在舞台上面的处理方式，就是当这个男演员在独唱的时候，其他的演员就像是木头人一样停格在舞台之上，只有索隆高这个角色一个人穿梭在女主角那英的身边，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表演形式的安排也很自然的让观众朋友聚焦在男主角的表情以及歌声。那这个画面是很多人看过《洗衣》的时候都难以忘怀的一段场景。我们就来听剧中的男主角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真的很漂亮》。

今天再和大家听几段我非常钟爱的韩国音乐剧《洗衣》当中的选曲。这故事背景呢，设定在首尔的一条小巷子当中。这些人们虽然没有这个丰厚的收入，但是却是充满着人情味，也讲到了有一群离乡背景到大城市打拼的异乡人们，面对着像是职场的压榨或是生活困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互相扶持的。这剧情就环绕在有一个作家梦想的年轻女孩那英，还有来到韩国工作的蒙古青年，一对同居的情侣，以及坚强的房东奶奶之间的故事。透过了动听的歌曲以及其实蛮多是轻松欢乐的喜剧节奏啊，带给观众朋友真的是满满的勇气，也有一个疗愈的力量。事实上这个戏已经上演超过20年了，从2005年首演以来演出超过数千场，目前也是韩国这个首尔大学路的剧院的闭幕曲长期都在做演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韩国旅游的话，记得去大学路走一趟，因为那边有非常多很棒的剧院，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么经典的音乐剧《洗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也是撼动人心的一首歌，叫做《难过时就洗衣服吧》。我们就来听这段动人的歌声，也要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祝福您端午连假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下个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借我看一下啦。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8: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9: 佳音整点新闻。
10: 收听

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台北、新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都是黄色等号，要特别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假连续假期今天到21号为期三天，在今天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晴热，像夏天一样，全台最高温38度以上，山区午后偶尔可能有局部短暂雨。20、21号前后，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发展，可能会成为台风。最新欧洲模式的模拟路径已经调整为在台湾东方经琉球附近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但因各国模式还在持续调整，要继续的观察。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生活方面、民生方面的消息。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上午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向南港到头城等九个路段容易塞车，所以有人呢就会尽量在中午以后再出发。那国道五号、国道五南向的方向下午五点之后再做出发。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截至到上午，各省道交通的车流是顺畅的，建议用路人避开。那么在午后仍然会有容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路段、台2线万里到大武仑以及到福隆的路段。针对近日传出部分游览车依规装置 GPS 和刷卡机后车辆出现了异常，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大概有20多辆的游览车疑似发生车辆故障的状况，车机的设备厂商已在厘清故障的原因和车机设备是不是有关系啊。农业部在今天提到，韩国政府18号宣布延长台湾香蕉、凤梨以及芒果等水果5%的优惠关税，降低台湾水果外销韩国的贸易成本。这是对台湾农民和业者进行海外高端市场布局提供了一剂强心针。世足赛掀起了全台的关注，台电也将在今年办理的夏令营结合世足热潮，加入赛事基础认知的课程，并由台电足球队好手陈昭恩、黄秋玲传授踢球的技巧，激发孩童对足球的热情跟运动的潜能。农业部会诊各直辖市、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显示，累计已经达到在8号开始的豪雨造成的农损已经达到了1亿3000多万元。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0: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1: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我再说一次，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有一名钓客，他在意大利波河钓到了身长超过2.8公尺长的巨大鲶鱼哦，它的重量估计有150公斤哎。哇，这个长度有望刷新世界纪录。进行各种测量跟拍照认证以后，现在这个钓客呢，他选择把这个鱼放回河里哦。这是意大利的男子比安卡迪，他是专业钓鱼团的一员。他在5月25号钓到了这条巨大的鲶鱼。他说他出发去钓鱼以前，他会仔细的调查钓鱼节、鱼钩和每个连接的地方，因为他要确保万一有梦幻大鱼咬鱼饵的时候，一切都会保持完美，可以把鱼拉起来。所以他认为这条巨大的鲶鱼是他辛苦23年之后的成果。钓到大鱼的这一天呢，一场洪水刚过，波河水位下降，比安卡迪他进行几次抛鱼饵之后呢，浑浊的水里突然有了动静，他感觉到剧烈的力量在跟他拉扯。比安卡迪说，这条鱼最初静止了几秒，接着双方就在强大的水流和水里障碍的阻碍之下进行一场复杂的战斗哦。经过了40分钟的缠斗以后，这条鱼浮出水面了。比安卡迪这才发现自己钓到了一条怪物哎，这是他23年来钓鱼生涯里钓到最巨大的鲶鱼哦。比安卡迪最后设法把它带到潜水区进行各种测量，并在10个人见证之下拍照认证。后来他担心巨大鲶鱼会感受到太大的压力，所以他没有进行重量测量，他估计这个重量大概150公斤哦。最后他选择把这条大鱼放生了，他希望这条鱼能够为另一个钓客带来相同的喜悦哦。根据国际钓鱼运动协会，目前鲶鱼体长最长的记录是249公分，该协会也会在收到比安卡迪提出的记录之后再来确认是不是要改变记录哦。哇，这名意大利的钓客捕获了近3公尺150公斤的巨大鲶鱼，有望破世界纪录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觉得手摇饮好像很多糖哦，所以有人就改喝超商罐装的，但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虽然已经有很多人会看营养标示了，可是你知道一瓶看起来健康的柳橙汁还有手摇饮的七分糖哎。罐装饮料含糖比一比哦，第一个果汁汽水含糖是 70.8 克，相当于14颗方糖，而汽水呢含糖量 67.8 克，也相当于14颗方糖，沙士呢是含糖是 60.8 克，相当于12颗方糖，西打这含糖量是 58.2 克，相当于12克方糖，而果菜汁含糖量是48克，大概是10克方糖，柠檬红茶也有9克方糖，可乐也有9克方糖，巧克力奶茶也有9克方糖，奶茶也有8克方糖，柳橙汁也有7克方糖哦。所以营养师说一颗方糖等于5克的糖，相当于20卡，以果汁汽水来说 70.8 克就有14克方糖量哦。而卫福部建议每天精制糖摄取不超过一天总热量摄取 10%， 所以最好呢是降到 5%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慎选饮料种类，免得落入陷阱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一提到端午节的饮食，大家都会想到粽子、午时菜、雄黄酒、午时水，但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鱼跟端午节有关哦。渔业署说，五仔鱼会在端午节前后靠岸产卵，所以很容易被捕获，因此得名五仔大午竹午。它的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刺少又好消化，是端午连假期间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哦。农委会渔业署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四指马霸俗称五仔大午以及竹午，是栖息在沿岸宁沙海底的肉食性鱼种。文献指出，早年在端午节前后常会靠岸产卵，容易被捕，因而得名哦。渔业署说，在台湾俗谚有一午二红沙等等啊，这一午中午的午指的就是肉质细致、油脂丰富的五仔鱼。五仔鱼全身鱼肉富含油脂，鱼香丰厚，肉质多汁，鱼骨集中在腹腔和龙骨，骨头细，刺又少又软，不善于挑刺的也很容易吃哦。所以五仔鱼是各地老饕客当中好吃鱼类的首选，大尾的野生五仔鱼更是老饕眼中的珍馐哦。五仔鱼如今已经成为养殖渔业常见的一个鱼种。台湾的五仔鱼养殖主要分布在屏东、高雄等地，常见产品形态有五仔群鱼、青肉鱼片，还有蝴蝶切、一夜干等等。渔业署推荐端午来吃五仔鱼，不仅能够让大家不用再餐餐吃粽子，银发族和小朋友还可以降低糯米的摄取，以好吸收好消化的优质蛋白质来取代粽子。在端午连假的今天，您可以有多一种选择咯。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82岁的蔡老太太有乳癌及胰脏癌的病史，近日因左脚肿大疼痛影响到行走，就到医院就医哦。经检查发现，癌症转移的淋巴结压迫到骨盆腔血管，导致左侧各静脉以下全部被血块所阻塞了，诊断是深层静脉血管栓塞。医师把血块清除之后，同时将被淋巴结压迫的血管部位放入静脉专用支架，以预防再次复发。手术之后的第二天，蔡奶奶可以下床走路了。有一些民众误以为脚肿就是水肿，但是一般的水肿是双脚一起肿胀，和深层的静脉血管栓塞只有单脚肿是不一样的。发生深层静脉血管栓塞的时候，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血块呢会随着时间由软变硬，如果超过2个月就很难再打通血管了。另外，如果血块脱落并跑到肺，那就会酿成肺栓塞的情况，那就很容易致命，所以不可以轻忽哦。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有高龄或有恶性肿瘤病史，尤其是女性，当发生单边一角肿胀的现象，那一定要及早就医治疗，才不会耽误黄金的治疗期哦。

0: 这是屈原的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每逢端午佳节，除了肉粽飘香引发游子思乡之情外，你是否还记得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呢？屈原忠心爱国，曾多次上书楚王阐述国事，因着纪念屈原的爱国情操，端午节诞生了。也因屈原是位诗人，所以端午节又称诗人节。
1: 这是日本诗人柴田丰的诗。不要叹息说你不幸福，阳光和微风不曾偏心过，我虽历尽艰辛，却仍庆幸自己活在世上，也希望你人生别气馁。99岁才出版首部诗集作品《人生别气馁》的柴田丰奶奶，她的诗没有华丽艰涩的字眼，有的是对生命生活简单的感动。
2: 端午节也是诗人节，让我们以文字品味生活中的点滴感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肤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

新宇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新宇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播出时间刚刚好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去哪里玩呢？是不是也塞在车阵当中呢？哇，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在端午节这个很美好的时节当中，不能说美好啦，应该是说端午节连假呢，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去走走啊，去玩一玩，家人也会团聚。那也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这样子的假期当中能够有很美好的时刻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我们的合唱团系列。在上周呢，新宇也是介绍了两个合唱团嘛，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那在这一周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合唱团哦。那首先我们要来听的合唱团叫做 The Thompson Community Singers， 这是来自芝加哥的合唱团。那歌迷呢是很亲切的简称他们为 The Thomas。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凭借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or the Good of Lamb 还有 There is No Failure in God 以及 Safe in His Arms 等等的热门歌曲稳坐美国第一合唱团的宝座。那其中呢 Safe in His Arms 这首歌自1986年发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30年，可是每周仍能够获得50,000次的串流播放量。那他们曾经也拥有长达10年的辉煌成就。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最初是由 Milton Bruson 牧师在1948年所建立的，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那这支社区合唱团是定期在芝加哥的教堂里面排练。至于为什么会叫 Thompson 呢，其实也是因为这间教堂的牧师他的名字就叫做 Thompson， 那他也是合唱团很坚定的背后援助者，他的支持者，所以合唱团呢就以他的名字做命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的这一首热门单曲《Safe in His Arms》。

来自 The Thomas 的 Safe in His Arms。既然都介绍到了这个合唱团，那心瑜就想要再更多的介绍这位创办人 Milton Bruson。他是在1929年的6月28号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爸爸是一位牲畜场的工人，那妈妈是音乐和宗教教师。自他从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8岁的他就和 Thomas Dorsey、 Mahalia Jackson 还有 Robert Johnson 学习音乐，并且也去追求这个音乐的事业。那经过这一段很珍贵的师徒学习的历程之后，他就组成了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也曾经多次亮相在《新年秀》这个节目，也曾经在芝加哥福音音乐节期间在格兰特公园演出，并且也在纽约市的阿波罗剧院和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也因着这一些演出机会，他们就获得了足够的知名度，后续就前往英国、意大利，还有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做演出。The Thomas 他们总共发行了22张音乐作品，其中有一些是 Milton 去世之后发行的。他们的10张专辑曾经登上告示牌福音专辑榜，其中有5张是占了榜首的这个位置，也获得了无数赞誉，包括了1988年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提名和1993年灵魂列车音乐奖最佳福音专辑提名。此外，他们还在第37届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福音合唱团或合唱专辑奖，并且也曾经两度获得提名。在这个月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合唱团，一方面也是因为心瑜自己最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上个礼拜也好像有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其实我们上周啊表演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合唱团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好喜欢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族的歌声啊，有某一方面和黑人的歌声是有一点点雷同的，不能说完全一样，可是可以说是有一点雷同。其实我们听到很多黑人合唱团他们的歌声音乐，当然是会去分和声啊，第几步第几步第几步，可是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是很自由的。那我在参加这个合唱团的时候也是耶，老师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你就自由的唱，如果你忘记和音怎么和的话，那你就唱主音没关系，主要呢就是看你的心要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用音乐来敬拜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当然我们需要有那些技巧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歌唱的能力，但是呢最重要最重要的，神看的还是你的心。所以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是喜欢音乐啊，或者是你很爱唱歌的话，就不要吝啬开口来大声赞美神，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配得我们赞美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Thomas 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I tried him and I know him。

刚刚星宇有讲到 Milton Bruson 他已经去世了嘛，那他是在1997年突然去世的。那在他去世之后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怎么办呢？是他的遗孀，就是他的妻子，继续的带领合唱团带了一段时间，但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就解散了，并且在2000年做了一张合唱团最后的专辑，叫做 Real。 不过呢，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 Daryl Sprooks 他不愿意让这段辉煌的音乐遗产被众人遗忘，所以他就召集了许多原班歌手还有乐队的成员，并且也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新秀，重组了 The Thomas 这一个合唱团。Daryl 他曾经担任 The Thomas 的音乐总监超过30年，并且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热门的歌曲。他几乎涉猎了音乐的各个领域，从歌手啦、词曲作者、制作人、作曲家、伴奏到编曲，他都擅长。而他也是一位真的不容小觑的音乐人哦。他合作过许多福音音乐巨星，包括 The Thomas、Shirley Caesar、Vicky Winans， 还有 Aretha Franklin、Stevie Wonder等等的。那除了这个卓越的音乐天赋之外， Brooks 也回应呼召，在2009年创立了 Great Central Church， 并担任首位牧师。那所以呢，这个 The Thomas 合唱团虽然创办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有许多过去的成员们，甚至是音乐总监，还有新的音乐人们依然加入在其中，期待可以把这个合唱团继续的走下去。也相信呢，他们的音乐也持续的在影响着不论是黑人的音乐界，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福音音乐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重组之后的 The Thomas 所推出的作品，来听这首 Still Faithful。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要和你分享的是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一起听到的呢是 The Thomas 的音乐，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合唱团，它是一个青少年的合唱团，叫做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诶，不知道你听到这一个名称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熟悉呢？好，其实呢这一个合唱团，我们要了解它的话，就必须把这个时空拉回到199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说小朋友，青少年们被誉为是传奇的摇篮，还是不可复制的时代奇迹。他们最厉害的呢，不是唱得像大人一样好，而是他们可以用最纯洁的童声爆发出连成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的音乐能量。那要了解他们的强大，就必须先知道他们的母团，也就是 The Mississippi Mass Choir。 哇，这个就听过了吧，大名鼎鼎的呢。在美国南方呢，这个大合唱团就是神话级的存在。1990年代初，这个 Mississippi Mass Choir 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看到了社区里面有很多个极具音乐天赋，但是却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小孩和青少年，所以他就决定在1992年成立了这一支青年军队，由传奇制作人 David Curry 担任音乐总监还有总指挥。那 David 他是一位对音乐非常严苛的天才，所以对于这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不把他们当孩子，而是把他们当大人，是用那种大人级别的音乐训练来教导他们，不是教儿歌，而是直接让他们挑战最复杂的传统黑人四重唱和声，还有那个很高难度的律动。在1994年呢，这个青少年合唱团就发行了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A New Day》。当时没有任何的主流流行媒体宣传，但是专辑一推出就炸裂了全美国。这张专辑呢，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上居高不下，并一举拿下了黑人圣乐界最高荣誉的金歌奖提名，还有恒星奖的最佳年度儿童青年合唱团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他们的歌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on Children。

0: 这一群孩子们的音乐能量是不是真的非常强大呢？如果我不说，你应该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吧？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其实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拥有一个至今都没有办法被复制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钻石般的共鸣频率。他们和成人的合唱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声带，成人的声音因为声带发育已经很完全了，所以会带有那种胸腔的厚重感或者是喉咙沙哑的声音，但是这群孩子的声带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在 David Curry 的训练之下学会了很厉害的头腔共鸣，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那一种头腔共鸣，就是当你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头有点阵阵的，然后很晕。我常常啊，如果要唱高音的话，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唱完之后觉得整个头 很晕，很想睡觉。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有没有正确，但是那个应该就是头腔共鸣。可是这一群孩子呢，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用头腔共鸣，而是200多个孩子都拥有这样子的共鸣，所以这样子的声音频率呢就会很干净，然后就像一把很锋利的刀一样，声压是很高的。所谓的声压就是整个声音所展现的那一种压力跟强度是很高很强的，可是呢却又完全不会刺耳，所以听众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被刀给磕了那种感觉，就是被洗刷的震撼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切分音的本能，像有一些唱古典乐的或是传统的那一种合唱团，他们追求的呢是平稳，是天使般的线条，但是这一群来自密西西比的孩子，他们骨子里所流的血液呢是美国南方那个最纯正的 funk 蓝调还有灵魂乐的基因。所以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影片，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看指挥，也不用看谱，他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随着爵士鼓的后半拍疯狂的摇摆，拍手声甚至比许多流行乐队还要精准。我觉得这种节奏感啊、律动啊、韵律等等的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我们可以去硬练或者是硬要跟上，但是这种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复制和模仿的，只能做到极为相似，却不能和他们完全一样。所以这真的是神放在这一群孩子们身上的天赋。那心宇想要再分享一下自己去唱歌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群人也很特别，我们就是一群原住民，当然也有非原民的朋友加入在其中，那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指挥，也没有谱，就是自己很自然的发出声音。虽然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小走音，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就很快乐，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大声赞美神，去颂赞主的伟大，他创造的美好。哇，那样子30几个人的声音一喊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在唱都觉得很想要落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群孩子们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 I'm Blessed。
1: Is anybody in here blessed? I said, is anybody in here blessed? Well, this is my personal testimony, I'm blessed.

来自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的 I'm Blessed。 哇，这个领唱的孩子呢，他的歌声好成熟哦，真的就很像在听大人唱歌一样，那个声压啊，然后整个共鸣啊，都觉得哦，很厉害呢，怎么那么会唱？真的，这个合唱团的成立啊，我相信也是帮助到了许多的孩子们，特别是在1990年代的美国南方，在密西西比的一些非裔的社区里面，其实也是面临到很严重的失业，或者是帮派，或者是街头犯罪等等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放学之后就无所事事，就容易被这些街头文化给拉走，就加入了帮派，或者是进入了一些犯罪的现场之类的。那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就开着大巴，就一区一区的把这些在街头晃啊、打架啊，甚至是面临到边缘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抓进教会里面。那这个合唱团也不只是教唱歌，音乐总监 David Curry 更在排练前会帮孩子们辅导课业，提供免费的晚餐，用音乐的纪律和群体生活的爱，把这些孩子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所以在这群孩子当中，有许多人后来就拿到了大学的音乐奖学金，有的甚至成为好莱坞的职业乐手、和声歌手以及制作人。哇，所以这个合唱团的成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密西西比的许多黑人孩子们。我自己听到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在我自己的部落还有教会当中啊，其实也是很长时间的在帮助部落的孩子，因为有的可能家境不是那么好，或者是父母亲很忙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那孩子们常常就是会在广场里面跑啊玩啊，虽然可能没有像密西西比那么严重，有什么毒品啊或是帮派的问题，没有，还没有，但是看着那些孩子们就是很孤单的在外面玩，也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觉得啊，他们没有人陪伴。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去推动一些可能品格营啊或是客服班，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有同伴，然后有大人陪伴他们，让他们重新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真正的爱。我觉得这样子的历程还有生命经历，更加的能够把神的福音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未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他们有没有持续的在教会聚会或是服事，但是他们都可以更多的知道，哇，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位神，他很爱很爱很爱我，他一定会帮助我度过难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信念能够借由不管是音乐或是借由陪伴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面，这才是最重要也最珍贵的。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啦，分别是 The Thomas 以及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希望这两个合唱团的音乐还有歌声都能够祝福到你哦，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都一切平安，有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嘉音官网，点击支持嘉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要祝福你，在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人生正遇到很重大的一些拆毁，那个拆毁让你很疼痛，好像昨天和你分享一块地，那个地上面，如果主人要在那个地上盖一个很荣耀华美的建筑，他必须先把盘踞在那块地上的一些违章建筑先清掉，但是拆毁那个怪手来把他们拆毁的过程看起来是很混乱的，是很疼痛的，是很伤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正在面对神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违章建筑一爬一爬的清掉，在过程里面是会痛，但是求主给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些清掉了，后面就有荣耀的建造。我再说，这些清掉了，后面就有荣耀的建造。几年前我得癌症，医生必须动手术，把我身上的那些癌细胞给拿掉。在动手术的过程里面，我痛得不得了。很多人都说，你打麻药按，我拼命按，拼命按，还是很痛。我就说，主啊，怎么这么痛，好痛，主为什么这么痛？可是那些东西不从我的生命里面清掉，我现在没有办法健康的坐在这里和你分享神的话。我求神对你说，上帝清掉你生命当中的那些癌细胞，为的是他在你生命里面有荣耀的计划。求主帮助你在那个疼痛里面是带着盼望。然后呢，神就对耶利米说话，神说，耶利米，你看看到什么？我们曾说过，先知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什么，而是神有些启示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领受那个启示，然后把神启示他神的心意去向众人来传述。耶利米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他第一次领受神给他的一个启示，是看到了一个杏树枝，杏树的树枝。哇，你知道那件事情对耶利米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杏树枝在当时是他们熟悉的一个树，我不知道你们那里这个比较多的花是什么样的花，树是什么样的树。杏树枝他们一看他就知道杏树枝的意思是什么。杏树是在当时耶利米他们所在的地方一个最早开花的一棵树，因此当杏树开花的时候就预表早春要来到了，春天要来到了。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看到杏树开花就有盼望了。哦，冷得要死，但是没有关系，杏树开花了，春天快来了，春天快了，快来了，严冬要过去了，这叫做盼望。神给他看到的第一个意象，第一个启示，就是告诉他说，是的，国家会一步步走向很糟糕的地步，可是你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就是严冬终究会过去，因为杏树已经开花了，春天要来了。神给的启示里面，即便有管教，有责备，有警告，但是总是带着盼望。不论你现在在遇到些什么，愿主也让你看到早春要来了，生命是有盼望。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在 AI 浪潮全面加速的时代，速度似乎已经成为唯一的竞争语言。然而在第四届 IAA 亚洲青年召集令的 AI 实践课程当中， AI 教练吕信伟以 AI 让我变快，信仰让我站稳为题，向与会者发出深刻的提醒。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速度本身，而是方向和根基。整场分享围绕他横跨了创业、破产、娱乐产业和 AI 转型的人生历程展开，也带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核心课题。当工具越来越强大，人究竟是会变得更清醒，还是更迷失呢？教练吕信伟认为，基督徒应该学习将属灵生命和 AI 协作，正如读经不只是阅读文字，要进

为真正能够影响生命的，始终是基督徒真实的见证。他认为人工智慧的应用不应该只是一项技术的学习，更是一场思维和价值观的更新。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开踢以后，地主队之一美国男子足球国家队已经展现令人振奋的开局气势，这是美国继1994年以后再度主办这项全球最受瞩目的足球盛事。首场小组赛，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拿下漂亮开门红，球迷为队员的精彩默契喝彩。不过这份默契的背后是多名球员共同拥有深厚信仰连结，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毫不掩饰地活出对基督的信心。赛后，后卫马克·麦肯锡带领全队在球场中央低头祷告，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一幕让被媒体和球迷广泛的分享，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美国队最令人深刻的画面之一。赛前备战期间，美国球员们也不讳言信仰在竞技压力下带给他们的力量。明星边锋队长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不仅是场上的领袖，场下也分享信仰生活。他经常在社群平台分享圣经的经文，他也把这个聚会称为是读经的时间。后卫马克·麦肯锡同样经常分享信仰见证。中场主力维斯顿在 AG 也说，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并多次分享佩戴十字架或在进球后仰望天空感谢上帝的照片。美国队这种少见的团队文化，让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私事，也成为彼此扶持跟建立的力量。随着世界杯的举行，美国队承载地主国的高度期待。对这些球员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透过球场内外的见证，展现信仰如何塑造他们的生命和价值观。以上新闻，谢谢您的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乡亲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0: 好是风板，
1: 我好是客家草妞，
2: 我好是驻冲草姜丝，叫叫了哟，银行来错，我会如何是啦？

0: 好食噶啦！咁呢啲诶呢个蛋面哦，哇，我来食嘛嘅喏，根本系嘛嘅热咧咯，系五月节啦，端午节哇！我想当到嘅好朋友呀，一定啲食粽嘅啦，系哦，嘅粽嘅都好食，尤其又系诶呢个客家嘅粽嘅哦。不过当到你妹妹讲哦，也系粽嘅哦，又冇强用哦，诶，从南部粽啊，北部粽啊，因为你还是记粽啦哈，诶，碱粽也是很好吃的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今天开始吃粽子了呢？好，今天的节目我来邀请安妮的好朋友哦，大白的安妮节目没有分享好食的哦，都是安妮呀，看到佮系新燕二妹子的主厨，以前佮系亚都荔枝天香楼的主厨哈，杨光宗光宗师傅来到安妮的节目，光宗师傅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光宗，
0: 一起来分享好吃的啦哈。
1: 对，
0: 哇，真的，我们看到今天是五月节哦，就是端午节哦。哎，你也算是客家女婿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跟太太结婚很多年了哈，
1: 很多年了。
0: 那你吃客家粽一定吃了好多年了。
1: 对，妈妈包的粽子呢相当好吃，馅香，然后那个米呢又有弹性，那也有经过炒制以后又更香，那当然跟我在南部吃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那小时候你们吃什么样的粽子呢？
1: 其实我们吃的粽子，一般人都说南部粽是很烂的，但最具代表性就是台南的粽子都是用水煮，短短的，烂烂的，所以呢南北各有特色。那我们的粽子呢，我都说我们家的粽子刚好接在北部跟南部的中间，所以我们的粽子呢会先煮，水煮再蒸。
0: 哦，水煮再蒸。
1: 对，那一般南部粽是从头煮到尾。
0: 嗯，
1: 那当然我也吃过，像天香楼以前我做的是江浙菜，现在 Amaze 我做的是那个，那也吃过所谓的湖州粽。那就那个是一煮都是两三个钟头，三个钟头甚至四个钟头，
0: 长长的那种，
1: 长长那一种、哦、那个都已经那个米呢都已经有点快接近糊化了、
0: 哦、
1: 对。那南部粽呢它顶多大概一个多钟头，那可能它里面是烂的。
0: 嗯，
1: 对。那北部粽是完全用米炒过的生米拿蒸、
0: 嗯、
1: 所以各有特色，但每一样都有它的优点跟它的好吃的地方。
0: 嗯，哎呦，谢谢姐姐哦，哎都是妈妈包给种的哦，是客家给种的哦。哎，看那都给米哦，一粒一粒哦，是哈稀哦，又弹性哈、哦，这是客家种
1: Q
0: 的。
1: 对对，这是客家种。
0: 嗯，
1: 那客家粽呢，它的因为人家说客家的料理都很注重香气，所以呢，在我看妈妈在炒的那个料里面呢，它的香气都十足，而且味道呢也都很十足。那在米呢，在经过炒制，刚好呢融合在一起，那种吃下去的内外兼顾的那种味道啊，还有口感啊，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它。那我吃过南部粽来讲的话，它是比较绵密，
0: 嗯，
1: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立场，那每一个都说哎，南部粽因为经过水煮，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健康，没有那么油，
0: 嗯，
1: 但是北部粽呢它讲究的是香气，对，所以呢吃起来呢各有特色，那看个人的需求。对，
0: 个人的喜好，
1: 对，他的喜有喜好。
0: 哎，其实品尝一下其他的粽子也蛮好的哦。
1: 对，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粽子，因为粽子是糯米，也有人把糯米跟一般的米饭混合，因为降低了所谓我们胃里面的那种吸收的过程里面呢，不会那么我们讲的改胃，对，就不会挨到我们的胃的消化。所以呢现在目前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粽子都有，甚至客家也有一个板粽、嗯、也非常好吃
0: 哦。对，哎，龟掌，
1: 对，叫龟掌，那个叫板粽、嗯、对、啊、对、啊、
0: 哇，鸡是做起来吼，有很冇常用的哦，就是跟一般我们吃到的传统的粽子又不一样哦。
1: 对，所以像板粽，它是有点像我们年糕，但是有的呢，里面会用糯米跟再来米混合，也不会全部都是糯米。那所以呢，吃起来呢，口感上跟它的消化性呢又更好。所以现在目前的粽子呢，各式各样，那有的还有五谷粽，那有的现在会把现在的某些健康的谷物呢放进来，比如说藜麦，或者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在吃的像芝麻，坚果类的东西都会放进来，那变成一个比较健康饮食的粽子。
0: 健康粽，
1: 对，健康粽。
0: 啊，鸡粽嘞，好，给你是给鸡粽哈，我想冻冻你没冻好是，冰冰凉凉的哈。
1: 减重呢，因为减重呢，在老一辈来讲，他们说端午为什么要吃减重？因为过了端午就是暑，就是很热。那减重呢，它有在老一辈他们是说啊，吃减重呢，它有消暑。然后呢降火，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碱有关系。对，因为碱性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是在老一辈长辈里面，我们说为什么要吃碱粽，那碱粽呢，因为它有经过碱的糊化以后，它已经不成米形，所以吃起来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吃的什么水晶饺啦，透明的啦，或甚至呢吃起来 QQ 花的，有点像荤桂。口感有点像荤桂。对，那都会沾着蜂蜜啊，砂糖啊，甚至我们炒的黑糖浆啊，淋着黑糖浆这样吃。那现在有的甚至把碱粽里面呢再包进豆沙，让它呢内外呢都各有它的滋味在。所以呢碱粽呢在端午里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占了很重要地位的角色的一个粽子，那也是大家呢喜欢吃的其中一个冰冰凉凉的粽子。
0: 真的又阳哦，你看到哦，都是大家爱食的粽子哦，全部冇常用哦，听下通过你的光宗师傅来修改哦，因为发现讲啊，俺都冇常用，啊，今年来试一下冇常用的，未挺好哦。不过你下家粽一定爱食啦，好，等下这个转到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走过站到你的节目哦，看到哦，第五页接到，不只是你是中的哦，还有动动哦，莫重要哦，这个中午12点要立蛋，还有划龙舟哦，一千岁岁时间哦，请好哦，端午节了，你也见了耶，大家新年内哦，都会安尼啊，请欢喜哦，这个果节哦，不知道我们光宗师傅哦，我知道你是住屏东恒春哦，
2: 对。
1: 应该在当地没有划龙舟吧？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哈。
2: 对，而且我们那边的粽叶呢，也不会像一般用的竹叶，都是用月桃叶。
1: 月桃叶，
2: 因为
1: 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它的味道呢比较香，它有一个特殊月桃那个香气。那月桃叶呢，我们山上就有了，所以呢不需要再花钱去买。竹叶、
1: 自己去拔、
2: 对、所以呢他在这，你可以到恒春，你只要是去到山上啊，甚至你在走海边的那个陆地上，有的都会长月桃那个呢，月桃呢，所以它的那个就有香气。那当然有的没有闻过那味道的叶子做的粽子，有人说吃不习惯，不过现在这样已经都习惯了。为什么？因为台湾交通方便，所以流通性很大，所以慢慢的年轻一代的也都有吃过那个月桃叶，以后都能够接受。
1: 是不是感觉像荷叶包饭的那种香气比较浓？
2: 对，它有一个特殊香气。其实你们有闻过野姜花、野姜花的
1: 也可以做粽子，
2: 对、它的放大版就是月桃叶，只是香气呢不太一样、那你们所以每一种叶子呢，它都有它的特殊性。像竹子它有竹叶香，月桃有月桃叶香，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花的叶子呢，它有它的特殊香气，所以包出来的粽子呢，相对它就有它的香气在。所以呢，这也是增加了粽子每一个地区不同的特殊性。所以你到恒春去看到人家在卖粽子，因为在恒春的粽子呢是把它当作点心。以前呢农忙的时候不是10点11点都要点心吗？或下午3、4点都要点心、他们就会拿着粽子。那、你看恒春现在的粽子都是月桃叶
1: 哦，
2: 对，
1: 而且不用钱，
2: 对，要自己到后山去割、
1: 所以他们也是长得长长的嘛，
2: 对，跟竹叶一样，只是它是一个放大版，而且它比较厚，
1: 比较厚，
2: 对，只是说回来以后它先处理，要去掉它的涩味，因为呢它叶绿素多，然后就会比较苦涩味，所以要先煮一次，然后要把那个梗，因为竹叶的梗比较细，没有人再去除，它必须要把那个月桃叶的梗，中间那条梗呢，稍微把它削掉一些，让它不会那么硬，这样比较柔软。那煮过以后呢，就去掉它的涩味跟苦味，对、就可以包粽子了，
1: 就可以包粽子。那在煮的过程要比一般粽子煮的更久吗？
2: 不用，其实粽子的、时间的长短跟你的大小有关系、对，你要想像我现在做的，像我们餐厅我们有准备要送给客人的那个叫一口粽，一口粽呢一颗粽子包下来大概差不多60公克左右、那这个呢，它只要你只要是从 生米这样子煮，它只要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对，那你蒸也大概30分钟，因为跟你在蒸饭一样，对，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
1: 一口粽，那真的就是一口就吃进去吗？
2: 对男生来讲呢，大口一点一口，没有的话他一口半， 女生来讲实际上也要两三口但是呢它就很小，
1: 很
2: 小
1: 小
2: 六六十公克大概这样子大。
1: 那有包东西吗？
2: 有啊，就
1: 还是包得进去。
2: 像这个就要注重在它的米，
1: 嗯，
2: 米你要炒得香，那你只能包一块东西，比如一块肉或一块什么东西，
1: 嗯，
2: 那你的米饭呢就可以把你需要的东西炒在米饭里面，那你的米饭吃起来就会有味道，也有粽子的风味，
1: 嗯，
2: 啊，吃到里面就一颗。所以我们连肉带米饭的话，大概煮起来的话大概超过60公克，
1: 哇，
2: 50到60，
1: 是我一口粽，有机会真的要品尝一下哦
2: 那因为这个只是端午应景，我们把它给当天来的客人享用，嗯，对啊，他可以带离开，也可以在现场，那当然带离开就是回到家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取用，所以我们当天准备了一甜一咸，对啊，
1: 嗯，哇，顾少恩，你看到牙面是冻特别的哈，木桥用啊一口粽哈，佮可能哦冻冻因为上哈，俺弟会爆嘛个啊，哎，昨天爆一点肉啊哈，伊咪就昨天滴炒米的时间哦，伊都昨天本去很下香哈，佮都袂哎很好合适的哦，一口粽哦，木桥也是特殊供应啦哈，一听我来到哎你新燕啊妹子长幼啦哈。今天的节目要请的都是新燕的主厨，哇，新燕在去年哦，都2025年哇，这是大赢家呢，都看到你的米其林哦，又神秘客又都给你的新燕喜哦，哈，一心给餐厅新燕，当时其实已经是刚刚开业而已哦，所以就得到了颁发年度开业大奖，哇，那个时候听说你跳起来
2: 因为 太惊讶又惊喜，因为呢不晓得这个奖，那也不知道有这个奖项，还有我们能得到这个殊荣，所以呢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又高兴又惊讶，
1: 同时也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那其实一星餐厅有几家对不
2: 对，
1: 可是开业大奖只有一 家，
2: 而且是从 以前到现在有奖项以来的第一次，
1: 是首次有这个奖项，
2: 首次有这个奖项，
1: 哇，
2: 然后去年没，因为他的评定里面我们去看了以后我们才了解，哦，原来开业大奖不是只有你开业，因为要符合很多像他的规定，
1: 嗯，
2: 他想他的规则，对，他除了我们讲的菜服务还有你餐厅的装潢，那这个都当然都在内，但还有一项就是你有引领食 你的菜系或你的那个有引领，我记得是有引领时代的走在前线，会影响到 后面的菜的，就是人家对你菜 的肯定，
1: 嗯，
2: 对，这些呢都会有，会有在他的记录里面，
1: 哇，一年哦，有冻豆的串烫哦，不快哦，新的串烫冻豆哦，哎，也不是报名的呢，好，不是报名哦，
2: 是
1: 你也不知道是谁来到你的餐厅来评分哦，哎，古早哦 ，NED 哦，给 kiss 啦，哎，你新宴哦，没靠底台路哦，哦，其实餐厅我们新宴不是开在大马路，对不对？也算了，但是还要凹进去，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他比较，因为他刚好在住家，所以我们那边到晚上都很安静，
1: 哦，
2: 对，因为他算对面是住家，这边是办公，那所以呢到晚上呢他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1: 嗯，
2: 那你说大马路嘛，明水路上呢也算大马路，只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显眼，对，我们走的比较低调，对，但是就有他的很多客人经过，他们说，哎，看起来不太像餐厅，但是进来以后他们就哇，原来这里是一家餐厅，而且呢环境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让他们觉得很舒服的地方，
1: 嗯，
2: 对，
1: 哇，啊，你请好哦，低调高端而且呢，希望大家来一趟神秘之旅，因为牙是提供的私房菜，都会说你们地今天有出什么菜， 就是客人还不太知道有出什么菜嘛，对不对？
2: 对，不太知道啊。我们走的是个人套餐的模式，
1: 嗯，
2: 那很多客人他看到菜，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不在菜单上面，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很多客人一看，因为我们去吃西餐或吃其他料，有时候很精致的菜呢吃起来并不会觉得很饱。那我其实在我是做中餐，那它呈现的方式很多人看到照片都以为是西餐，他吃了他就说哎，哇，是中餐，
1: 法国料理吗？
2: 对，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吃得饱吗？然后来的时候还曾经有客人说他想要可就是说要加点，我们同事跟他说哎，不用啊，一定吃得饱，然后呢
1: 吃太饱了。
2: 对，结果吃到中间以后去问他说真的谢谢你，你的建议我真的是不用，他说都可以吃得饱，而且他觉得很饱，因为呢里面有很多不在菜单上面的菜，
1: 嗯，
2: 看不到的。对，因为这是我们对客人的热忱的款待，
1: 嗯，
2: 哎，所以呢
1: 有时候还会加送主厨的赠送。
2: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都说诚心宴客，所以心宴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诚心宴客。对，
1: 嗯，诚心宴客哈，哎，你没看哦，其实哦呀，对，哎，你给光宗师傅来讲哦，没系冇穷用嘅快时哦，有人说你的人生分三阶段哦，你才几岁啊，就分三阶段哦，可是真的就是人生起起伏伏，哈，有好多好多不一样。哎，你给光宗师傅哦，给30岁1000，给他买你皮厨房哈。我煮饭哈，五个也哈，基本都会煮厨哦。你的人生三阶段可以大致分享一下吗？
2: 假如是说三阶段呢，前面一个阶段呢，我们在前面呢，所谓的三个阶段，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前面我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寻寻觅觅，也在吸收养分。我在贸易公司跟工厂。那时候贸易公司自己设厂，所以一直从基层做到厂长。那第二阶段呢就在游历，为什么？因为呢离开那一段不是我们的兴趣，虽然薪水不算低，但是呢你工作起来的压力跟那个并不是让你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毅然决定离开以后一样继续在寻觅你所要的。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什么卡车啦，或者是肉店类啦，监工啦，甚至自己开过泡沫红茶啊，
1: 嗯，
2: 那这些经历里面呢都是你未来的养分。所以呢第二阶段真正的进入了所谓的餐饮，那在亚都里面一待就是27年，
1: 嗯，
2: 那从学习最基层的，从学徒开始学习一直到了行政主厨，那中南部 的行政主厨，那接着离开以后已经60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要从事做一点我们自己觉得想要做的事情，那也想把记忆再做一个传承。所以毅然决然离开以后呢，那时候本来也是想说啊开个面店，然后呢有客人想要做餐我就接餐，有点像私厨，那在这种方面呢也比较没有压力。但没想到一离开的时候呢大家
1: 各方邀约，
2: 然后呢所以呢最后呢就来了这里，所以这也变成我的第三人生。这里完全跟饭店是不一样的心态，那当然跟我前段30岁以前的这种摸索，这种在工厂里面上班的上班族身份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分三个阶段，这个是我第三人生，
1: 嗯，
2: 因为一个从无到有的从头开始，那做的菜又跟我前面在传统菜里面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阶段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也就把它定位说我的第三人生。
1: 哎，你看到哦，光宗师傅哦，哎，你韩国嘞，你是冇穷用嘅改变哦。其实啊，冇穷用哦，可能也哈，你还得寻寻觅觅，然后没可能也哈，退休嘞，唔得是个汉族的做嘛改哈，可能你做得上困啊。 光宗师傅他就是不断的迎接挑战，可能他的做出来他们又是自己没有用的想法了，有传统不过又有新的创意，全部做的结合，他的好处呢每做的传承下去，本会后生的一代人每做的来好看啊，跟师傅一起来学学哦。好，今天的节目哦，诶，你而来啊，通过光宗师傅有等下转到诶你的种诶哦，因为今天是五月节了，种诶啊，包铁豆还卖铁豆，那是十五毛，摸到摸十铁，我用改善哦。好，等下这个转到诶你的节目继续来抢购机哦。

0: 欢迎好朋友这个阵到爱你的节目哦，跳下爱讲到哦，给种的哦，安好事，一听哦，趁新鲜来死啦！今日的节目哦，爱要强心燕总主厨杨光宗光宗师傅来到爱你的节目，跳下爱没有烫到哦，安到冇强的给种的哦，不过卖到爱讲。爆豆、安豆、慕斯特哦，因为您都啊放在冷冻库啊，给莫发呀哈，可能哦一年你都慕斯特了，这么病毒给诶地白起了哈，好不容易挖出来长熊多啊，也系五年节个种诶呢，不过也可能圣诞节哈，哈、啊、你还病毒人家给变熊地白呀、啊，啊你用用改善哦，慕斯特还讲诶莫发土。耳朵马上消化掉，用的是本机华丽变身哦，好来强高一下，哎，你给主厨哦，哎，光宗师傅，我们知道很多粽子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圣诞节还有哎，放在冰箱里
1: 哈、
0: 哦，对，甚至以前还听说有人那个乌鱼子放五年，
1: 哎，对，
0: 都还在冰箱的深处才挖出来，所以像粽子其实也不见。建议久放，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尤其是咸的，因为它是咸粽，那它里面有各式的，放久以后呢，有的会产生的油味。
0: 嗯、
1: 我们讲，我们常常都讲叫油蒿味、
0: 嗯，
1: 因为它毕竟它是油经过炒制，尤其是北部粽，它的含水量也低，然后呢，它很多的油脂的那个丰富度比较高，所以放久了以后。很多呢都会带有油味、
0: 嗯、
1: 那实际上呢它就不好了对、
0: 嗯、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告诉大家不是丢进冷冻库就
1: 对
0: 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嗯、没吃完今天虽然连假嘛哈我们可能19、20、21大家还放假还吃可是到了下个礼拜啊可能便当带一下粽子好了可是总不能每天都吃粽子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如果是咸粽你可以把它变成早上的粥品
0: 哦，把它煮成粥。
1: 对，但是煮成粥，你不要一颗下去煮、嗯，因为呢，其实呢，它煮粥就节省了很多的步骤。为什么？你不用爆香、
0: 嗯，
1: 因为粽子本身里面有红葱，有那些肉、
0: 嗯，
1: 所以你把它放进去煮的时候，再加一般我们假如是有煮饭剩下的饭，一起把它做融合，所以它的煮出来，它的米呢是褐色的，但是你的白米是白色的，所以它就调和在一起，它的颜色就比较多彩。它不要不会那么单调，这是一个。第二个，它的香气就是用粽子来。那这样子呢，你那一锅粥呢就很有味道、
0: 嗯。
1: 那再来呢，你呢吃起来又不会有负担，你的胃不会有负担，因为你是白米跟糯米混合在一起，
0: 哦、
1: 消化性也比较好、
0: 嗯。
1: 你也不会觉得有罪恶感，因为呢它已经被稀释掉了，你也不会觉得太油，或者是觉得它太高热量，因为。而且经过我们的水煮以后呢，它的热量还有跟米的混合，它的热量也降低了。
0: 而且比较大碗，大家一起吃，
1: 对，
0: 分食，
1: 对，分食、哦。那你当然讲到那个话，可以再加一点其他的蔬菜进去，那增加它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像这个就可以这样子做。那甚至呢，有的人会把米。会把那个粽子呢蒸完以后呢把它打散跟蛋炸就直接煎、
0: 嗯、
1: 煎起来那个米饭啊那个糯米煎过以后它会香香的、
0: 嗯、
1: 煎过的地方跟蛋呢在一起它先吃还是香香的那又是另外一个当然也有呢会再淋上辣椒、哎、炒个辣椒淋上去以后就这样沾着吃你有点像在吃饼吃那个米饼又有点像在吃不太像在吃饭而是有点像我们在煎的那个蛋饼一样
0: 哦
1: 对
0: 那也可以当点心哎、欸、
1: 对
0: 嗯
1: 所以而且它里面的东西的肉啊那些大块肉你可以挑出来只要不好煎挑出来你只要饭跟你的那个蛋打在一起
0: 嗯
1: 肉呢可以另外再放在上面一起搭配着吃
0: 嗯
1: 这是咸的那个粽子都可以这样子
0: 那如果有的粽子里面包蛋黄要特别挑出来吗
1: 欸、蛋黄可以不用你可以把它打碎了或者是切碎但有的甚至就整颗它压一压就碎在里面了所以不用、
0: 反正吃到那一块会觉得、哇，小确幸。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都没有我有。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也是很特别哦。哎，不会说每次孩子就会说啊、今天又要吃粽子。
1: 对，
0: 好，哎，把它做个改变哦，
1: 做个改变、吃起来它就不会像粽子，但是它的香气风味都还在。
0: 哇，你真好呢！哇，你每个做的都吃看啊，吼！你是我也不讲啊，当年都是种的，我每次是俺都种的嘞。你把它变化一下，搞改变一下，给我讲妈呀，妈个东西呀、啊，我们俺好死哈、
1: 像小孩子最喜欢吃炸的，你可以把粽子呢用出来以后呢，把它捏成球，甚至切块。沾粉，不管是沾面糊或沾干粉下去炸、炸了以后撒上胡椒粉，甚至淋上美乃滋，小孩子都很喜欢吃、
0: 摸到嘿，沾一下那个番茄酱。
1: 对、那都很，因为它咸的嘛、甜的一样可以这样做啊、哪怕是甜的粽子，甚至减重也都可以这样子做。
0: 你做得安尼改变，哎，安尼挺好呢，哈，大家做得吃看呐，还有没有呢？
1: 那甜的粽子呢？它甜的粽子就可以把它做成八宝粥，
0: 八宝粥，
1: 当然没有到八宝了、可能一宝二宝、对，不用到八宝，但是它煮了以后，它的风味都融在那一锅粥里面，你一样可以加其他的饭呢，去增加它的量，还有呢，让它综合掉糯米它本身的不好消化。对，这个都可以。那另外一个呢，减重呢可以拿来做冰品、当做荤桂一样的运用、对，这一个呢它本身就有点像水晶一样，所以它你加在冰品里面，但是我们的减重最好是蒸完以后热放凉，因为有的减重呢它的减没有那么重，所以呢它吃起来会硬硬的，只要冰的太冰的话硬硬的，这样回热一下它就 QQ 的
0: 哦，回热一下。
1: 对，
0: 那如果想要让它跟其他的冰品融合，你就可以把它切一下，一小块
1: 一小块一小块。对、那这样吃起来就有点像里面那个荤桂，把它切成小块一样。
0: 对啊，对，安尼西欧美唔地几多系种嘅啦，不知道原来那就是粽子。
1: 对，
0: 安尼西欧老师咪情好呢哈，你咪做得一抢银行嘅时间哦，都系情蜜，你怎拿出来本大家来享用？太家没目的给种嘅啦哈，所以这其实也都是希望能够在段时间以内都要把它处理掉。
1: 对对 对, 对、那甚至你煮完以后甚至把它做成汤也可以啊。
0: 还走得煮痛哦。
1: 对啊，你把不管是假如是咸粽，那我们炸完以后把它煎炸完以后，因为有粉嘛，那你呢可以拿来炒，就跟我们在炒板条炒那个年糕一样，那个年糕也好或者是萝卜糕也好，拿来炒或煮汤。那当然煮汤你就是汤煮好了丢进去煮滚了、就好了、那它呢就
0: 不要一直在里面煮，
1: 不要一直煮、我们不希望它糊化掉、
0: 它会散掉。
1: 对，我们是希望它吸到汤的味道，然后吃起来的口感里面带一点 Q 软、但是呢外面有那个粉衣包着，让它呢吸收了那个汤，所以呢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汤的风味呢也会不一样。那粽子吃起来你不太像你在吃粽子。对，
0: 哇，你每走得走早餐来吃
1: 你把它炒干的、像炒面一样炒一炒、它会吸那些、汤汁味道、但是呢它呢吃起来的风味就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像在吃粽子、吃了另外一种创新的料理、这是妈妈的风味。
0: 哇呀，这才创新料理啦！不过以前我记得我这哦，大白都突然讲哦，今天有创新料理，结果就是黑暗料理，因为佮变得冇够用。好，故事哦，你看佮种的哦，原来做的安尼冇够用佮改变，然后安尼都唔是笨安球啦哦，冇到你那冇是睇把粽叶拔掉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哦，哇！ 啊，你们请莫共用，大家做的思考呢。不过今天哦，安尼是个重要，你也解释重要一天，都系要打开粽叶来吃啊，大口大口的吃，安尼还特别啦吼，安尼还重视重要啦，那莫是太长来做安尼个改变哦。

0: 我爱特别多想的地，那是讲快串烫。阿摩斯特摩买特个食物用改善哦，哎，在餐厅里不一定每天各种食材都用完嘛。那我们如果真的到时候，我们会做其他的一些处理吗？
1: 会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讲的说催敏或者是边角料，
0: 嗯，
1: 那这些很多的东西我们会变成，像我在我那边就变成原餐。
0: 员工餐、哦、
1: 对那就看每一个师傅他们想要吃什么，那他们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呢变成边角，要变成我们员工餐。比如说鸡丁切下来的零边的鸡块，他们可能就炸一炸，因为年轻人喜欢吃炸鸡，他就把它变成炸鸡、
0: 嗯、
1: 那假如是那个比较那个骨头呢，就拿去熬汤变成鸡汤、
0: 嗯、
1: 那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些碎肉，对，那蔬菜的部分呢边角都拿来炒、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那边常常会把，其实我在以前在饭店也是一样，会把边角料呢变成不一样的
0: 另外一道菜，
1: 对，另外一道菜、
0: 嗯、
1: 那可能这个会变成以后你的也是你的料理之一、
0: 嗯、
1: 只是你把，像我们以前很多东坡切下来的鳞边、
0: 嗯、
1: 碎的，那我们就会把它呢做成绞肉，做成丸子，穿丸子狮子头这些东西，那所以呢你就不会浪费掉这些，那你剩下的猪皮猪油有剃下来，就做成就去熬猪油，
0: 嗯，对，
1: 表给、
0: 嗯、
1: 对，那猪皮呢卤一卤呢可以做凉拌、嗯、那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像有时候会做一些招待客人，像我们做醉鸡，我们只有腿跟翅，那当天有客人来，那我们有时候呢会把鸡胸剁一剁，再当白斩鸡招待人家。对，
0: 啊，你又做得是做年轻呢，
1: 对，
0: 哇，真的不错呢。好，古时候宴款都是在你爱主菜，其实就是餐厅的。主厨最懂得爱物惜物，好，也很重要呀。
1: 嗯，很重要，要惜物、爱物，这个很重要。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做餐厅，实际上赚的就是赚那一些头头尾尾。
0: 嗯，
1: 因为你要把头头尾尾的东西变成一道菜，所以有些餐厅它一天里面可能只有四到五道菜，没了就没了。
0: 嗯，
1: 但是那一些就是，它一些。不能说那个就是剩下的材料，它把它变成不同的料理，但是呢可能只有今天，因为明天没有这个食材，不会特别为这个食材进来、
0: 嗯、
1: 那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很多啊，一两份三份啊卖完就没了啊，他下次要吃我没了、
0: 嗯
1: 所以呢有些催眠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有它的特殊风味，就好像鱼里面它有一个鱼标鱼干、
0: 嗯
1: 鱼标那个鱼标或者是鱼的内脏，一个脆脆的，我们叫鱼味啊，这些东西一条鱼才一个，你也不可能常态性的有，所以你要做成料理以后，哦，这个卖完就没了，对，那反而是你在外面市面上吃不到的东西，你就是想要吃专门吃也没有，你要特别刚好有才会提供，
0: 在菜单也没有这道菜、啊、
1: 对，也没这道菜因为这个食材得来不容易、
0: 嗯
1: 啊、所以呢有时候人家都说厨师吃的东西虽然是催眠，但是呢实际上是最好的东西，因为那个只有一点点，可能这一块一块一条或一块里面只有那一点点，那也不能供餐给客人，只有自己把它消耗掉，
0: 嗯，
1: 对、啊、
0: 哇，给你看到给厨师吃的一些比你学习的下苦了下没事了哈，其实就要会吃哈，这才是最重要的、哦、哇，今天五月节了哇，大家是中的美要强恩你的心愿，总主厨光宗师傅来同恩你分享哦，相信今天你是个种的一定会好用好好事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哦、我们光宗师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谢谢你
1: 安志社，谢谢大家
0: 什么今天的节目妙地亚同好朋友共在飞了，你好来坐应下礼拜总共要请你来食餐大宰鼓哦。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由葛兆新创作并由有晴天音乐世界所发行的台语诗歌《若是有你在我生命中》，那是无力抵外性命中。有晴天音乐世界的创办人陈义豪牧师，他在民国86年到87年这两年之间遭遇了生命中极大的风雨。当时他年仅9岁的长子突发脑溢血，最后虽奇迹的生还，却要面临漫长艰辛的复健。不久之后，他亲自送自己的母亲坐上飞机，几个小时之后却接到了母亲遭遇空难过世的噩耗。面对接连人生中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让陈义豪牧师深刻的体会到，在生活的低谷中，唯有紧紧抓住上帝，才能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安慰。因此他创办了有晴天音乐世界，希望借由诗歌去安慰同样在苦难绝望中的人们。今天周五，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阖家端午佳节平安喜乐。今天也是我们老歌曲就

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这个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雷的《烟雨斜阳》，这是刘家昌在民国62年为姜雷量身创作的歌曲，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在民国90年灌录的一首情歌《幸福的瞬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烟雨斜阳》以及《幸福的瞬间》。

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打电话进来点播黄莺的《天使之恋》另外他想听很有名的一部这个电影啊，《北非谍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卡萨布兰卡》哈这首西洋老歌。另外永和的潘先生啊，他想要听那个《羊奶无语与小白菜》电影当中的插曲啊，《春风春雨脑煞人》。另外他也想听《小小读书郎》。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淑桦的《问》就是你问我的问哈。这首在民国81年由李宗盛填词谱曲的歌啊，被公认为是最懂女人心的经典情歌之一啊。这首歌的副歌啊极具穿透力，唱出了都会女性一往情深为情所困的真实情感啊，一直到现在也让许多的歌迷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在民国41年发表的歌曲啊，《我问你》。这首歌是采用一问一答的男女对唱方式啊，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的自然景色与生活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淑桦所演唱的《问》，以及龚秋霞、黄元颖他们男女对唱的歌声《我问你》。

0: 唱唱。
1: 嘿，
0: 每年和你唱一唱。
2: 新店的陈小姐啊，点播了倪斌的《唱首情歌给谁听》。另外她也想听一首西洋老歌啊，《第六感生死恋》电影的主题曲啊。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阿兰娜》，还有《我要为你歌唱》。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周璇的一首经典歌曲《月圆花好》。民国29年，当时电影公司筹拍一部电影《西厢记》，周璇的丈夫严华为电影配乐，并谱写了这一首《月圆花好》。当时的严华，他满眼都是与周璇新婚的甜蜜，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的“团圆美满今朝醉，柔情蜜意满人间”，正是严华他当时与周璇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周璇也用最温柔娇羞的歌声唱出了他对丈夫严华的满腔爱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周璇的歌声《月圆花好》，以及丽莎她在民国61年将这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月圆花好》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我们一起来聆赏。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帆兰的两首台语歌曲啊，春风歌声春风歌声，以及苦命姐妹花苦命姐妹花啊，另外他想要听珍妮的一首国语歌曲啊，三角习题。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曲，分别是向蛙所演唱的《再生花》《再生花》，以及丁黛所演唱的《未了情》《未了情》。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民国74年由童安格谱曲、杨立德填词的一首情歌，最早是由王子雷演唱，不过并没有引起歌迷很大的回响。一直到了民国78年，童安格将这首歌曲拿回来重新诠释，才让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红遍了大江南北。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良乐在民国79年发表的歌曲《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林良乐是在民国70年代，他当时打破了传统女歌手温婉的玉女框架，走在中性的潮流的最前线。同时林良乐多情高亢的嗓音深受当时歌迷的喜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童安格他演唱自己谱曲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以及林良乐的歌声《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中立的张先生来电点播沈文成的台语歌曲啊，新书《下郎哉》，心事谁人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你怎么说》。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于天的《给我一个微笑》。另外，他想听一首梁山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啊，《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啊，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经典啊，《青春梦里人》以及《香港制造》。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阿美族歌手林玉英的台语歌曲《修和小雨》啊，这一首在民国1983年发行，由王登雄填词谱曲的老歌，一直到现在仍让许多歌迷留有深刻的印象。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台语歌曲《香港恋情》，香港恋情，这是江蕙在民国1972年翻唱的一首日曲台词的老歌啊。在歌曲当中的中段有一段台语的口白，江蕙以充满感性的口吻诉说了一段在香港与东港之间苦等恋人3年的凄美故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玉英的歌声《修和小雨》，以及江蕙所演唱的《香港恋情》，香港恋情。

也挡袂冷着，咱两个人亲像火迄串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内湖的赵小姐啊，点播了国语老歌啊，《梨花泪》。另外她想要听任贤齐的成名曲啊，《心太软》啊。心太软这首歌，我相信蛮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啊。我们最近也曾经播过这首歌。永和的贺小姐啊，刚打电话进来，她嘱咐我说，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因为特别是我们年纪稍长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代谢会比较慢呐、啊。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我们照例我们可能都会吃这个粽子了哈，但是粽子的这个热量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吃太多。那如果吃粽子之前能够多吃一点蔬果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会更好。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健康平安呐、啊。上一周松山区的李小姐啊，她点播了苏芮的歌曲啊，是否是否，这个是苏芮在民国72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最早啊是词曲创作人罗大佑，他在民国70年的时候，他先将这首歌交给了张艾嘉来演唱。隔了2年之后呢，罗大佑针对了苏芮宽广爆发力十足的音域啊，将是否这首歌重新改编。那苏芮以他充满灵魂以及沧桑的这个嗓音来诠释啊，让这一首是否成为许多歌迷朋友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苏芮所演唱的这一首《是否》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7: 佳音整点新闻，
8: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提到，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的路径也曝光。日本气象厅则说，预计24小时之内会发展成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在太平洋的地区是在中心位置，早上在北纬12.9度，东经143.3度，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而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台中作家杨双子《台湾漫游录》书中描写麻衣汤，承载着地方历史跟生活记忆。台中市文化局在19号端午节当天推荐台中端午美味组合假霸掌配麻衣，而另外也有展馆展出黄麻产业发展的情况。暑假旅游旺季将到了，承载台中制糖产业发展的台糖月眉糖厂也成为民众探访历史文化的景点。创设在1909年的月眉糖厂，曾经是后里居民生活记忆的一部分。历经日治时代的繁荣、二战战火的洗礼、产业转型的变迁，虽然已经停止制糖了，但是还是完整的保存制糖生产线和全台 唯一的葱底隧道，见证台湾百年制糖产业发展的轨迹。这个转型为兼具文化保存和观光功能的重要据点，欢迎您去参与。

0: 爷在19号今天登场，将聚集台湾本岛第一位剧作家林伯秋的经典剧作，透过台韩12进剧本，还有三场讲座、三场论坛，带领观众重温剧本当中的文字乐趣。日本漫画家伊藤润二首场海外大型原画展选在台湾作为首站，19号今天开始展出。伊藤润二为此特别访台，他透露这是第6次来台湾了，可以说是第2个故乡，希望观众能够欣赏画作笔触细节。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小儿疾病呢，大概是到这个3个月到15岁的小朋友都有可能得到的哦。在日本呢，被称为是食人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呢？哦，就是会吃掉你的这个肉的哈，又叫做食肉菌哈。这个 A 型链球菌哈，到底 A 型链球菌是怎么感染的？可能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呢，会是肺炎链球菌，或者是新生儿常有的这个乙型链球菌哦。因为这个菌的形状长得就像链子一样啊，那看到在显微镜里面看到是这样一节一节，很像链子一样，所以它叫链球菌哦。那究竟这种 A 型的链球菌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哦？那它会有哪些的影响，比如说在呼吸道上面的影响，或在皮肤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哦。更严重的就是有一些侵袭性的感染哦，这种呢就更要赶快的去来做治疗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A 型链球菌，当然也会跟大家说明要怎么样来诊断跟医治了。好，然后还有在预防上面跟居家照顾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都在今天精彩的节目当中。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爸爸，明天要带小宝去打预防针哦。
9: 打什么针啊？最近好常打预防针哦，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啊？
8: 当然有用咯。

0: 明天呢，要打的是感染性很高的肺炎链球菌，小宝要上学了，一定要打的啦。
1: 大宝那时候打肺炎链球菌花了好多钱哦，我荷包又要失血了啦。
0: 你不要担心啦，这几年已经有补助了，关于这个肺炎链球菌已经变成公费了哦。
1: 好诶，那我们明天就去打。
2: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3: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的一种这个病菌哦，叫做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那到底什么是食人菌？食呢就是食物的食，人就是我们啊，人。那食人菌听起来好可怕哦，不过今天有专业的医生呢，感觉就是来解救大家的哈，来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所谓的食人菌到底是什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义琦医师，欢迎江医师。
4: okay，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食人菌。前一阵子呢，日本媒体报道说，哦，当地有食人菌的疫情，引起大家关注。这听起来非常的恐怖，到底食人菌是什么？什么样的病菌叫食人菌会吃人？这好恐怖。
1: 对呀，
4: 台湾也有食人菌吗？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啊，避免被它感染？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食人菌。
3: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名称呢、啊？这听起来就是闻风丧胆呢。这个食人菌到底是什么？它的感染力强吗？它的本名原名，我们就知道这个医学上绝对不会用这种比较耸动开玩笑的名字哦，它一定有一个本名，对不对？原名学名是什么
4: ？OK。其实日本这种新闻媒体报道所谓的食人菌，其实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A 型链球菌。A 型链球菌大家听到，就可能大家就比较常听到。那为什么它日本媒体会把它称为食人菌？就是说有一些 A 型链球菌侵入到我们人体组织的时候呢，它病情可能会迅速的恶化，然后导致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这种坏死性的筋膜炎会造成我们的软组织身体的软组织很快就坏死，所以因此才会形容为食人菌这样子。
3: 那这种坏死性筋膜炎会真的造成人的死亡吗？然后它到底会针对哪一个族群？我们大人也要注意吗？
4: OK，比较危险的比较常被感染的当然还是3到15岁的小朋友。那一些免疫力不好的老人家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也有可能会被得到。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A 型链球菌。我们知道链球菌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叫肺炎链球菌。
3: 对，
4: 常常政府都会推广说啊，这个
3: 有疫苗，
4: 对，大家不管是小朋友老人家，我们大家都要去打这个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苗，因为得到这个肺炎链球菌常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那或者是我们常听到家里有怀孕的妇女，然后我们妇产科医师也会鼓励去筛检所谓的乙型链球菌的，做这个乙型链球菌的筛检，因为这个乙型链球菌是常造成我们新生儿严重感染的一只非常重要的病菌。那所以这些都是链球菌的家族的一员。那为什么叫链球菌？就是因为它在显微镜上看到它的是呈现
3: 长相，
4: 对，它长相是呈现链状的排列，就一颗一颗的排列，像一个链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做这就是链球菌最大的特征这样子。
3: 那我们听过肺炎链球菌嘛，大家都会鼓励这个小朋友就要打这个疫苗哈。然后刚医生又讲了，江医生又讲了一个乙型链球菌，然后现在又 讲的这个 A 型链球菌，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是亲戚朋友吗？还是刚好这几个菌都长得很像，像医师刚刚所说的那个链子？
4: 他们也算是同一家族这样子，只是他们会造成疾病不一样，然后比如说肺炎链球菌它是有疫苗的，然后像我们的 A 型链球菌，我们今天谈的猪脚，它目前是没有疫苗的
3: 哦，没有疫苗就会特别注意，而且刚刚医生又讲一个很比较厉害的疾病哈，坏死性筋膜炎哈，特别是在3到15岁的小朋友，那这个 A 型链球菌它会怎么样会被感染到？这个它是靠什么来传递的？那会有哪些症状啊
4: ？OK。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在日本会造成大流行？我们知道说，在很多年前，就是我们 COVID-19 大流行的时候，大家都会习惯什么？勤洗手，戴口罩。那这些那种传染性的疾病就会怎么样？大大的下降，
3: 不单
4: 但是 COVID-19， 然后其他这种飞沫传染疾病也大大下降，
3: 这种感染性就是
4: 对，
3: 就会好很多。
4: 然后之后呢，大家解禁了，
3: 口罩拿下来了，
4: 对，
3: 又减少洗手了。
4: 对，然后呢，很多疾病就变成反扑，像在台湾，去年也被报道说，哦，造成猩红热也是创历史的新高，是20年来案例数最大的。然后这个猩红热呢，其实也是 A 型链球菌引起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哎，什么是猩红热？猩红热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常听到。然后，今年3月。也有在彰化有一家8口，然后他们突然就是每个人都是喉咙很痛，剧痛，像刀子割一样高烧，那其中6个人还因为疾病比较严重而住院治疗，那所幸是大家后来就是都痊愈回家了这样子。所以在台湾有没有这种食人菌的病例？当然也有，这样子也有，不是说没有，大家还是要小心。像今年有一个就比较严重的案例，今年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才感染2天，就造成我们 A 型链球菌，造成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啊，因为这样而住进江湖病房。
3: 哇！
4: 所以A 型链球菌有的真的是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感染，这样子。
3: 您刚刚说什么毒性什么症候群？
4: 毒性休克症候群，它
3: 休克，哇哦！
4: 对。它是一种因为 A 型链球菌造成释放出毒素，造成我们身体的反应而引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
3: 是，所以哇，我们刚刚听到好多的这个坏死性筋膜炎啊、猩红热或者毒性休克症候群，所以 A 型链球菌所引起的这些疾病不止一种，对不对？好多种，而且还蛮严重的。那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刚刚说3到15岁的小朋友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4: 对，比较常见的。
3: 爸爸妈妈注意到什么时候你要往这个方向去想，说会不会是 A 型链球菌感染呢？那爸爸妈妈要注意哪些事？不然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想说是不是就感冒啊、肠胃炎啊还是什么，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明显的症状？
4: OK。 然后好，讲到这个我们就先提到说，到底 A 型链球菌会造成我们人体什么样的疾病？其实有分3大类，一个是呼吸道方面，第二个是皮肤方面，第三个就我们所谓的就是比较严重，所谓侵袭性的感染。我们就来分这3部分来跟大家谈。那在呼吸道方面，它主要会产生的是一个叫做链球菌的咽喉炎。那这个症状初期跟感冒很像，然后他可能会发烧、喉咙痛。
3: Wow。
4: 那他跟一般的病毒感染有些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比较少造成流鼻水、咳嗽，甚至一些结膜炎，这种一般病毒感染症状它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它比较主要的特征是突然的发烧跟剧烈的喉咙痛，这就要小心。就像刚才那个他一直把口罩说描述出来，说他痛到像刀子在割，也表示说真的是非常疼痛，会造成可能就是真的通口水都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A 型链球菌造成我们的咽喉发炎比较典型的一个发病的特征。
3: 就反而是单纯只有喉咙痛没有流鼻水啊那种，这个真的鼻子的 症状比较少，就是咽喉的症状比较多，
4: 对，这是它的特征之一。那当然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化脓性扁桃腺炎，化脓性扁桃腺炎就是看到、小朋友跟扁桃腺肿了非常的大，然后会有化脓的情况、我们看到就哦，它扁桃腺整个上面都布满白白的脓这样子，就是也是在呼吸道方面会所以看到说 A 型链球菌感染的。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草莓舌，那这也是一个A 型链球菌造成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它会怎么样，就是它的舌头啊会看起来红肿，非常的肿，像草莓一样非常的红，就看到那个舌尖就会有尖尖的凸起，然后就像草莓表面一样。然后我们看我们请那个病童伸舌头，哦，发现就是红红的一个草莓出来，我们叫做草莓舌，这也是链球菌A 型链球菌会造成的，所谓的草莓舌这样子。
3: 是像这样的细菌感染，因为刚刚医生所说的这些症状其实跟那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草莓舌还有发烧五天就是都没有退，有可能是别的疾病，对不对？有一个是日本人发现的，
4: 叫做川崎症，对，叫做 Kawasaki， 就是这个表现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Kawasaki 它可能有不同的表征，同样都会有草莓舌，
3: 对，
4: 可是可能它的表现就是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它会也会，如果是川崎症 Kawasaki， 它可能眼睛红啊，淋巴结肿啊等等，那可能这个表现就不太一样。然后川崎症会发生通常是稍微比较小的小朋友身上，然后这个可能大朋友十几岁的青少年也有可能会得到这样子。
3: 是哇，所以这是呼吸道上面所表现出来，如果被 A 型链球菌这样的细菌所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发烧、喉咙痛、化脓性的扁桃腺炎，还有草莓舌哈。不过刚刚医师也特别跟我们说了，跟川崎市症的这个症状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川崎市症的那个症状又有点再复杂一点点哈，所以链球菌咽喉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A 型链球菌，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哦，因为它所带来的一些生病的情形还蛮多种的哦，会分成三个等级哈，三个类别。那我们第一个阶段节目呢，只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哪些的疾病可能是因为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 A 型链球菌。我们可能很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我们有这个肺炎链球菌，或者是新生儿常会问说要不要打这个乙型链球菌。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 A 型链球菌可是被称为食人菌的一种这个细菌哦。那感染上面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呼吸道啊，可能会有这个咽喉炎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哈。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层面呢，也是需要我们更多来认识跟注意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逸琦江医师。再次欢迎江医师。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谈上一段节目说提到说链球菌可能会造成呼吸道方面的感染，那在皮肤方面呢也有可能是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感染。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时候叫做脓疱疹。脓疱疹呢它就是它不会全身，它可能就局部，就是在皮肤，可能在嘴角啊或者是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它可能就是会有小水泡。那 它的特征就是水泡里面是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分泌物，像脓一样。
0: 嗯，
1: 对对对，
0: 就黄黄的。
1: 对，有时候黄黄的，有时候白白的，就像脓泡一样。然后它可能就是会，如果你不去管它，可能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厉害这样子，然后也会有一点刺痛的情况。那当然有一些蜂窝性组织炎，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皮下的组织感染，也有可能是链球菌造成的。然后可是当儿童感染到链球菌的时候，有时候就所谓造成我们的所谓的猩红热。那猩红热是什么？猩红热其实是也是由这个 A 型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它这个 A 型链球菌释放毒素，然后在我们皮肤方面的一个表征。所以它刚开始猩红热刚开始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发烧、喉咙痛一些呼吸道的表征。然后后来呢身体的躯干啊会先出现这种粗粗的疹子，像我们说像沙子一样粗糙的皮疹，就摸起来就是粗粗的。然后之后呢会从这个红疹会从躯干一直蔓延到四肢，就变成全身红通通的。好，尤其是在我们的肘窝啊、腋窝或者是腹沟的地方会特别明显。那种真的摸起来粗粗疹子，看起来全身红红的，我们就叫做猩红热。
0: 所以这个猩红热的猩是猩猩大猩猩的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那个动物的那个心。因为就是整只红红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皮肤又粗粗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红肿啊，这个粗这个疹子，它是会痒，或是会我们说红肿热痛嘛？它是会不舒服的吗？
1: 它摸起来粗粗的地。此外呢它是会痒的。不像我们一般的病毒疹可能虽然也是
0: 长得没什么
1: 感觉，对，也是长得全身都是可是看起来是就是看起来很可怕，不会痒，病毒疹就是这样的特征。然后这种是细菌感染的，它会非常的痒，非常的痒。那这个红疹呢大概在一个多礼拜左右，一个礼拜左右呢它自己其实会慢慢退。然后可是他一个礼拜会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的手脚开始会脱皮。手脚会有一些脱皮的情况。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也不用太担心，那他那个手脚脱皮的部分脱完就好了。脱完就好了。只是要提醒是说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你因为是细菌感染 A 型链球菌感染，还是要赶快去找医生，然后给予适当的抗生素治疗来避免他的并发症。所以在皮肤方面的感染 A 型链球菌的感染，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的症状这样子。
0: 所以坦白说这个脓疱疹跟猩红热的那种疹子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是他们都是 A 型链球菌所造成的。
1: 对，所造成的不一样的表征这样子。
0: 是，所以刚刚 您有提到说这个可能一开始也会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然后但是后面会转到像皮肤的症状，所以它是有可能这两个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的呼吸道症状有，然后皮肤症状也有，同时都会发生。
1: 对，他可能刚开始是呼吸道感染，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猩红热是因为 A 型链球菌它释放了一个毒素的关系，造成一个全身的皮肤的一个表现这样子。
0: 所以我是说这个病毒、这个细菌很强、欸、就是 它会有各方面的都可能会有一些，但也有可能它只有单一种，对不 对,
1: 對, 對, 對，
0: 比如说有可能是只有呼吸道，它的就没有皮肤上的症状，
1: 对，也有可能，
0: 那也有可能是只有皮肤的症状就没有呼吸道的症状吗？
1: 欸、有可能就像刚才局部的这个脓疱疹啊，
0: 对，
1: 或者是局部的蜂窝性组织炎，它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个其他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刚才提到说它其实它的传染途径一方面有可能兼有飞沫传染，
0: 对
1: 啊，二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个伤口、嗯、然后或者是那我们说哎、欸、有时候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伤口，那可能 A 型链球菌从那个伤口进去
0: 了，
1: 哎、欸、就造成蜂窝性组织炎、嗯、甚至更严重的感染都有可能，
0: 是所以也有可能如果是从伤口进去就比较没有感染到呼吸系统，是这样子吗？
1: 对对
0: 对，所以就是看其实要看它这个细菌的数量哈，它
1: 被传染的途径啊数量，然后有时候甚至数量很少，那可能甚至我们也没有什么症状，也有可能
0: 是。但是你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那种坏死性筋膜炎，或者我们把它称为食人菌，这种就算是比较严重的感染的情形了，对吗？
1: 对，接下来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一个是链球菌引起的毒性休克症候群。那先讲坏死性筋膜炎，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把它称为食人菌，或者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嗜肉菌，嗜就是也是吃的意思，意思是吃的意思的原因。当A 型链球菌引发到比较严重的坏死性筋膜炎的时候，我们体表的皮肤会看起来好像少一块，好像被吃掉一块一样。其实它不是像真的说啊，这个细菌去吃
0: 肉，
1: 而是细菌透过分泌这种比较强的毒素或者是一些溶解酶，它会很快的破坏融化人体的皮下组织的细胞筋膜，造成组织的坏死，就看起来就好像被吃掉一块一样，就是所谓的坏死性的筋膜炎，这是算是比较紧急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这样子。
0: 那所以这个坏死性的筋膜炎它长得什么样子，我有一点好奇，但是又觉得很可怕，就是说医生刚刚说它会里面好像坏死了，然后这边就会是它的表皮还在，它会凹下去，
1: 它就整个好像组织整个烂掉这样子，
0: 那外面也是烂的，
1: 对，外面也是烂的，就整个
0: 那就会烂到看到骨头这样子，
1: 就是整个
0: 也不至于
1: 好像是一个烂烂的，
0: 被人家咬一口，
1: 对，烂烂的那种皮肤的样子，
0: 那应该很痛吧？
1: 对啊。好，我们现在就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遇到什么状况，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一个表征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疼痛的感觉跟皮肤表面的那种红肿看起来不成比例，比如说，哎，表面皮肤好像只有红肿一点点，可是它竟然会就是会痛到没有办法忍受。就表示说它的细菌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比较深层的组织筋膜啊肌肉，造成神经强烈的被压迫，所以会异常的疼痛，就是说你皮肤上面的感觉好像一点点红而已，可是怎么会这么痛，这你就要小心，可能是比较深层的筋膜在发炎了。
0: 疼痛跟皮肤上面的表征不成比例，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进展的非常快速，比如说红红范围刚刚看只有一小块而已，怎么几个小时或是一天之内它整个就是很快的就蔓延扩散开来，这种扩散比较快的那的红肿热痛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可能几个小时前才一点点红肿而已，怎么它红肿的扩散的范围时间很快，那也比较小心。
0: 很快是所谓多快？比如你刚刚说
1: 甚至有时候厉害一点甚至几个小时你发现就是你整个变化就很迅速这样子，
0: 本来只有一小块 一小个点，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变成整个手臂这样。
1: 对，那也要比较小心。对，
0: 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像在被吃掉。
1: 对，
0: 蚕食与鲸吞。
1: 对，或者是说你不但是红，看起来有点身体那个皮肤变黑了，那也表示说可能连皮下的微血管也被侵犯到了，那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已经开始成组织坏死，所以皮肤才会变
0: 掉了，
1: 对，才会变黑，那也要比较小心。
0: 是，
1: 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摸起来 皮肤好像下面好像有气泡感的感觉，或像皮皮薄薄那种感觉，也表示说它已经在那个细菌在里面繁殖而产生气体。那这四个大的表征都是我们比较注意，可能就是坏死性筋膜炎的一个表征。那当然有这种状况，我们赶快就可能就要到医院来就医这样子。對，
0: 嗯哼嗯哼，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A 型链球菌，有一点这个越谈越觉得害怕的感觉。所以呢刚刚有说到，医生有说到几个就是如果你的红肿热痛扩展的非常快甚至皮肤有点变黑或是有气泡感，皮肤底下有气泡感，还有这个疼痛跟这个表征你的状态，明明就是一小个洞，可是你就觉得好痛好痛哦，这种不成比例的痛感不成比例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检查。好，所以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请教医师，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带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怎么诊断，会有哪些治疗，我们又要怎么样预防，还有居家照顾，还有好多没有跟大家聊的，不过我觉得这么严重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这个食人菌。食人菌呢，其实就是所谓的 A 型链球菌。刚刚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又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噬肉菌。我觉得越来越像那个恐怖漫画了，有点像那种那种细菌感染然后危及了整个城市的感觉。不过不要这么害怕，今天有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样的去做治疗是可以治疗的，怎么样做预防怎么样在居家照顾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把孩子也照顾好。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小儿科医师江逸琦。江医师其实也是我们老朋友，多年前有来上过我们节目。他的专长呢是小儿过敏、免疫、风湿一类的。那今天呢这个来跟我们讲食人菌，我想它应该算小儿急重症，然后这个很急，很需要赶快看医生的这种也是江医师的专长。再次欢迎江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讲说那个会造成筋膜炎很厉害。
0: 对，
1: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就是也是链球菌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我们叫做链球菌引起的毒性休克症候群。那虽然它当然是比较少见，可是像在去年在日本就造成就是将近有1000例的个案，那表示说它还是非常厉害，而且它的致死率非常高。那它主要就是说细菌感染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外毒素，那外毒素就像超级抗原一样，引发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一个非常大的免疫反应，就是反应过度了，那造成我们身体的多种器官 的影响，循环系统的崩溃，所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么这种致死率大概30-50%。那这种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第一个，它进展一样就是非常快。那从轻微的症状到血压下降，甚至多重器官衰竭，可能大概就是1-2天的时间，可能就会发生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他刚才讲说他致死率很高。第三个，他就是他的怎么样，一开始症状就像感冒一样，因为进展的很快，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措手不及。所以这是大家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我们有会遇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0: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除了知道说这个致死率非常高，但是我们会进展到变成毒性休克症候群的几率高吗？我们刚刚可能提到了比如说链球菌咽喉炎啊、坏死性筋膜炎啊，或者是一些脓疱疹、猩红热等等，如果到毒性休克症候群这个致死率那么高，然后如果它又很容易变成这么重症的话，是不是其实真的蛮危险？然后我们得到 A 型链球菌的这个比例高吗？
1: 其实在台湾跟国外比较起来是没有这么多，然后造成这种重症的个案也非常少。那你看说今年也才有一个8岁小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住进加护病房，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只是我们要小心知道有这种状况，
0: 对，可能会很严重。
1: 对，这个是比较主要要注意的方法。
0: 是，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已经有跟大家提有哪些症状的时候，有哪些爸爸妈妈观察到孩子有一些哪些情形的时候，其实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从一开始的呼吸道，我们讲到发烧啊、喉咙痛啊，有些草莓舌或是化脓性的扁条腺炎，然后皮肤上面就是一些蜂窝性组织炎啊、黄黄的化脓的小水泡啦，或者是粗粗的疹子啊蔓延到四肢的这种属于这种猩红热啊或是脓疱疹的症状。那最后刚刚我们有四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疼痛跟表征不成比例，发展非常快速，红肿热痛，这个皮肤变黑，甚至有这个气泡感在皮肤底下的时候，都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如果到了医院之后，医生会怎么判断，就是看我刚刚讲这些吗？还是说有什么比较快的方式呢？
1: OK， 其实 A 型链球菌的诊断方式也可以做快筛
0: 哦，就是，有快筛，
1: 对，就像那个新冠，就像我们流感一样，可以做快筛，快筛大概20分钟，结果就出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喉咙啊，或者是伤口的细菌培养，那个就要等比较久，
0: 花比较多的时间，
1: 对，可能等3到5天之类的。那所以最快的方式还是
0: 做快，就是赶快快筛一下，确认是不是 A 型链球菌，是不是食人菌的感染。那这个有办法治疗吗？千万不要到后面好严重的这种侵略性侵袭性的了，
1: 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轻微的啦，只是一旦是发现是链球菌，就是细菌一种，我们就必须要用到抗生素。那其实这个疾病还蛮好治疗的，主要是说它一旦对症下药，用了抗生素之后，它大概24小时到48小时，它整个症状就会缓解。好，如果是轻微的扁桃腺化脓啊或什么的，稍微会很快就退下来。所以只是要提醒说，一般这个抗生素需要治疗时间是10天。10天
0: 一个周期，
1: 对，10天。对，那有些人或者是家长就会很轻忽说，好了，我吃个两三天，对，抗生素就吃了两三天就好了，也小朋友也都没有什么症状，或者甚至猩红热那个也都退了，那就不吃了，那不 OK， 这样子会怎么样？很容易后面就可能第一个会容易并发，会有一些并发症跑出来，第二个很容易就又可能会复发，就可能我们治疗的时间周期不够，那可能体内还有残留的细菌，那可能会就会常说，怎么没多久就又跑出来。像今年也就在上个月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他也是说，一开始一个月超4个礼拜前感染，然后感染 A 型链球菌，喉咙发炎，喉咙痛，然后我们给他治疗，那后来比较好了，开口服抗生素给他，那结果呢，弟弟就没有吃完，结果大概接近3个礼拜之后，他的那个手肘的地方红肿起来了，对，我们再去验啊，又是链球菌，然后我说因为这边发炎，可能就得乖乖留下来在医院打针
0: 做治疗，
1: 对，那可能又花费更久的时间，比较好是后来是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可能这要提醒各位听众跟家长，就是说治疗时间一定要够，要有耐心，虽然他可能治疗之后很快他就临急性的症状就缓解下来了。
0: 所以我们以前说这个抗生素一定要吃完，我以为是没有吃完可能下一次就那个没有用，会有抗药性或者是什么的，我就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哦。所以今天医生给我们比较正确的解答哦，就是那个并发症是蛮可怕的，还有复发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传染的问题啊？如果你以为你好了，可是其实它还在你体内有残留，你又到学校去，然后又是一样的这种没有完全治疗好，是不是还是有那个感染性啊？
1: OK， 那这也是家长会问的，他说那我的小朋友到底传染之被感染这个 A 型链球菌之后，那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那其实在刚才讲说，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之后，24到48小时，它就会稳定下来。其实那时候传染力就不高了。其实那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用稍退一天，然后也小朋友本身精神活力也 OK， 其实那时候可以去上学是没有关系，这样子。
0: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药吃完了。
1: 对，就重点就是一定要这个，
0: 好，对不对？好，不然你又复发了，那你复发那不是传染性又来了吗？
1: 也是。
0: 也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所以这是轻微的，我们用抗生素的这样的治疗法，记得哦，10天要把药有耐心的乖乖的吃完，听医生的话哈。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是不是就很紧急了？
1: 对，严重，比如说那个坏死性筋膜炎，可能就有时候还需要外科医师去帮忙把清创，把那些坏死的组织清出来。那到人休克症候群，那可能就真的要可能血压低，可能要用升压药等等的一些比较紧急的救助，这样子。那就不是单纯抗生素可以解决的问题。
0: 哇，那真的这个时候就要真的要交给医生来帮我们处理了哈，甚至要收住院要治疗哈。刚刚那个青创听起来就很可怕，因为我们刚刚 说的这个，不管是休克听起来很可怕，皮肤变黑哦，或是皮肤底下有气泡感，这种已经坏死的这些部分哦，都需要清创掉，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麻烦了。好，所以真的发现症状的时候就要早期的治疗，好，赶快把它治好，然后乖乖的吃药。好，那在居家照顾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真的只能每一个都蜻蜓点水的带到啊，让大家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概念啦，哈，然后让大家能够，当然第一个不要这么害怕，哈，知道这个重症的比例，哈，这个比较严重的算是不多，好的，是 A 型链球菌的这个感染其实还是蛮多的，需要注意，哈，感染性也蛮强的。请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居家照顾里面或是预防上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OK， 在居家照护方面，就主要呼吸道感染的还是比较多，那会造成说啊，小朋友可能喉咙会剧烈的疼痛，
0: 对，
1: 这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鼓励说，尽量还是要鼓励小朋友吃，因为任何生病都一样，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营养、免疫力，然后水分等等，所以基本上就是吃稍微软一点、凉一点。你说什么鲜奶啊、布丁啊那些，其实都可以补充它的营养、水分，在家里多多休息，这是居家照护最好的方法。那第二个，当然刚才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就跟其他的传染病疾病一样，就是勤洗手、戴口罩。然后如果真的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去，比如你出国要去日本啊，去美国那种流行地方，我们可能就是加强个人卫生，对，就要特别注意。或者是说，你去那些流行的地方回来有类似的症状，那赶快，那你回来看医生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我有去过那些地方，让医生能够提高警觉，去怀疑是不是有 A 型链球菌感染的可能，这也是比较注意的。因为主要是说目前没有疫苗，可是有日本啊各个地方
0: 比较多的重症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流行的地方，对，所以我们是要注意。那最后提醒是说，如果像刚才讲的，如果有发烧、喉咙剧烈的疼痛，可是其他咳嗽、鼻涕的症状不是很明显，那可能
0: 很怪的感冒，
1: 就要小心。或者说皮肤刚才讲的，就是红红一块，可是怎么会这么痛？那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筋膜炎的发生。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
0: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皮肤上面的症状啊，我们在治疗上面是需要擦药的吗？还是说把体内的细菌排干净之后，皮肤自然就会好回来了？
1: 对，主要还是要口服或
0: 抗生素，
1: 对，或者是那种点滴方面的注射的抗生素去治疗。那一旦是比较严重的，通常还是会住院用点滴方面的注射性的抗生素，效果会比较快。
0: 是。所以皮肤这个只是外面的表征啦，齁，真的如果是很严重要清创，那真的当然就是要处理了，齁。但是如果是最主要这种呼吸道上面的，齁，还是赶快带去给医生做检查，然后呢按时候的把这个抗生素要好好的吃完哦。今天非常谢谢江逸琦江医师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A 型链球菌，从我在日本被称为食人菌、食肉菌这么可怕的细菌感染。不过大家勤洗手，然后呢如果真的有这些状况带去给医生做检查，好好的休息，吃营养的食物，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ee.
1: 这时间暂停，你这句无收等于袂使。
2: 我你讲吼，这无甲你算身体，因为乌用啊，我无爱面。
3: 当生活中充满许多纷扰、对立、不安的声音时，总令人忧闷，不知所措。当您需要安静稳妥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安定的力量。当您孤单无助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有温度的陪伴。当您寻找盼望安慰时，佳音可以为您祷告。佳音广播电台，一个干净的频道，这里没有夸大不实的假新闻，也没有不实的广告，让佳音的清新，佳音的纯净，陪您共度生活中的每一天。
4: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年3650元，用实际行动支持佳音媒体宣教，让希望从你我的爱心回应出发。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参与佳音，让爱延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很开心哦，我邀请到我们的好同工钟欣佳琪夫妇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我们先请佳琪来跟我们分享前一阵子他的一些传福音的经历，所以我们把题目定为向青少年传福音，其实是向他孩子的同学啊。我觉得向青少年传福音是很大的挑战哦，所以我觉得佳琪等一下钟欣他们两个人的分享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和榜样。先跟佳琪打个招呼，佳琪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今年要升高中，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国三的年龄，另外一个是
1: 国一，
0: 国一要升国二。国一，好，一个国一一个国三。你最近有一个特意要向他们的同学传福音的经验，你说给我们听听。
1: 好，我特意去找同学传福音，这个同学是指我们家大儿子的同学。我一直知道我儿子班上有几位男同学，他们从国中九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就是经常的旷课，没有去学校，就算他们到学校里面了，他们也无心学习，常常是很吵闹，打断课程的进行。每次听小孩回来讲到这几个同学的事情，我都在想啊，我好想知道这几个小孩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脱序的行为表现出来呢？我常常想到他们，我的心是很难过的，所以我就开始为这几个孩子祷告，我把他们放在我的心上。那我知道啦，平常下课以后，这一群孩子会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的一个便利商店聚集，他们会聚在这里

0: 这些孩子，我就改变我出门采买的时间，我刻意中午出去，我刻意的经过公园旁边的便利商店，我想要看看他们在不在那里啊。如果没有看到他们，我就会给自己欢呼说太好了，这样子应该都有去学校吧，这样。但是在一个下雨的礼拜四中午，我再一次走出去，我是真的终于看到他们，就坐在便利商店里面认真的打电动，桌上还放着吃一半的泡面。哎呦，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因为我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就是看到他们蛮开心的，但是也蛮难过的。就是我祷告就深呼吸之后，我就走进去便利商店，坐在他们的对面。
1: 所以这几个男同学认识你吗，佳琪？
0: 认识，知道我是某某同学的妈妈，这样子。
1: 是是，所以你是很刻意的，已经注意他们好几天了。有的时候看他们在便利商店里，有的时候看不到，就是上课时间他们没有在便利商店，其实你也很高兴，代表他们在学校。可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哦，其实是很难过的，为什么翘课呢？为什么都没有在学校里？但这一次你就发现他们在便利商店里，你就已经事先都想好了，你是有计划的。我们说有预先想好要怎么做的。好，我们听后来呢，你就走进便利商店，坐在他们对面。我在想他们里面可能有一点，这个人要干嘛，是不是？
0: 他们有吓一跳。
1: 是。
0: 对，我走进去坐在他们对面，然后就跟他们说，哎，很惊讶在这里看到你们呢。刚开始跟他们讲话有点像在唱独角戏一样，因为他们很酷，知道对面有坐着一位认识的阿姨，但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手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打电动，很激烈的在连线。所以我就很轻松的跟他们聊天，我说哦，这游戏真的很好玩呢，我看我小孩玩也是玩得非常起劲，每天要领奖励啊，没有时间玩，我们家儿子还会叫弟弟帮他冲排位。所以我也跟他们问说啊，你们没去学校上课会去哪里做什么，都来这里吗，你们会去运动吗？然后聊着聊着，接下来我跟他们聊起我国高中暗淡的读书经验，很挫折的读书经验，怎么样总是数学学不好，然后都要补考，补考还考不过，老师给 N 点分60分。从那个我很暗淡的读书经验里面再讲到我是怎么信耶稣的见证。那时候我就直接跟这两个同学说，阿姨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改变我生命价值观的故事吗？之后我就直接用传福音的工具，就 The Four 的手环来向他们传福音。
1: 你指的 The Four 的手环其实指的是四个符号，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用四个有图形的符号来传福音，你可不可以简述一下？
0: 好，第一个符号是爱心，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第二个符号是除号，
1: 那个除号其实就是中间一个横杠，然后上面下面各有一个黑点，上面的点代表神，下面的点代表我，中间一个横杠就代表罪，其实就是罪把我与神隔绝开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经验神的爱。所以那个除号就是代表分隔，就是我们与神隔离隔绝的意思。
0: 第三个符号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然后再一次经验到那个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最后一个符号是问号，问号就是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愿意认识上帝吗，来经验这个完全的爱吗。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 The Four 向他们来传福音。其中一个同学他就放下他的手机游戏，认真的听，并且和我一起做了决志的祷告。另外一位忙着打电动过关的同学，他偶尔也会眼神飘过来看一下。和他们分享聊天，分享福音的过程，让我的心真的觉得很温暖，因为我真的很期待这几个孩子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有正确的价值观。
1: 是，我觉得佳琪你好勇敢哦。

0: 你觉得今天如果也有人想要跟青少年传福音，我们需要克服哪些阻碍或者哪些障碍呢？因为像你一开始说，你跟他们讲话一开始好像是在唱独角戏啊，我都可以体会耶。
1: 我觉得要克服的障碍跟挑战是自己的心态这样。因为我们会相信一个谎言是，哎呀，他们觉得我很无聊，不会想听的。或是他们只是表面听一听，一转头马上就会丢掉忘掉。这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是我的不幸，再次求主帮助我有那个勇敢的行动。因为真的传福音的过程，人听不听福音是在于神，我的责任只是去分享。真的，我的生命真实经历到上帝那个无条件的爱和看顾。如果这一群孩子能够明白，他的价值不是透过成绩跟表现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他们如果知道这个真理，他就能够好好的长大，变成一个成熟的人。
0: 是，所以是看到我们所做的传福音的这个价值。如果一个孩子能够因此真正认识神，会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做的太有价值了。我觉得不一定是像青少年传福音哦，像任何人传福音。传福音之前，我们常常都会在别人还没有拒绝我们之前，我们就先设想他应该会拒绝我，或者他应该会觉得我很奇怪。那如果我这样讲了，他们都不理我，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算了，打退堂鼓，还是不要讲，比较安全一点，不要讲，比较没有压力。要讲，哎呀，好有压力，所以那个压力一定要我们自己先克服，那是我们给自己的压力。那我刚听佳琪的分享，我觉得帮助他克服那个压力是对这一群青少年的爱，就是上帝对他们的爱。我想佳琪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该在学校读书，却在外面打电动，佳琪的心是流露出对这些孩子的怜悯，还有对他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爱，是这样吗？
1: 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用心的被对待，他知道他生命的价值，真的不是透过这些表现成绩才值得被爱的话，他真的就能够用这个正确的观念一直往前走。因为在学校里面看的是成绩，在爸妈的面前是看你有没有好的表现，你才值得获得什么样的奖励嘛，奖赏。但是真理不是，真理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我表现的好不好才值得被爱。
0: 是，所以佳琪，你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信耶稣的？
1: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信耶稣的，那时候我真的非常在意成绩，就像现在国中孩子他们都会有模拟考试，我觉得模拟考考得好，我就有那个未来的希望。如果我模拟考考不好，完蛋了，我这辈子就完蛋。所以我的那个心情是随着我考模拟考考试的成绩好与不好来决定。我是很好奇，为什么我的一个同学，大家一起住在宿舍里面，但是我这个同学他不管考试成绩好不好，他都是很开心的，好像未来就是非常光明的。哦，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产生了好奇，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去认识上帝，做那个决志祷告。对，我的生命没有因为之后没有考上大学而很暗淡，反而是因为我祷告接受耶稣，我知道那个人生的方向和使命，就像爬山上上下下这样子，越来越好，知道那个人生的方向。对，我也跟孩子们分享我的这个经历。
0: 是，所以信耶稣并不代表人生就一帆风顺，而是说我们有了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挫折，对未来有非常正面积极的看法，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些挫折所打败。以至于今天你看佳琪跟她先生钟欣，他们真的是惊艳到幸福美满的人生。 我们也要小心哦，我们跟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你只要祷告哦，你就一定会考得比较好哦，上帝会怎样怎样。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人生就从此飞黄腾达，而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内心的平安与力量，还有一个永恒的确据，那这个才是经得起时间环境考验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听中心的分享。

0: 好，那现在我们就邀请中兴也一起进来。中兴你好。
1: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向青少年传福音。我也听佳琪分享说，不久前你们也参加了儿子的会考，就是陪儿子一起去会考，就是国中升高中的考试。哦，这个应该是很紧张吧。我记得我的小孩当年，我们那时候叫联考，国中升高中的联考。哇，我真的要说父母比孩子更紧张，尤其是老大，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们夫妻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要陪儿子一起去会考。请问他接受你们的陪伴吗？
1: 他接受，他没有觉得这样子不好。
0: 不过好像我听佳琪说，你儿子有跟你们说，只要你不跟我的同学讲话都 OK， 是这样吗？
1: 对对，只要不要跟我同学讲话就好。
2: 但是我有说，如果是你同学主动跟我讲话，那我就要有礼貌的回应他哦。
0: 是，好，所以你们夫妻就有一个共识，你们决定陪儿子去会考，然后把这一次陪考的这段时间当作是一个什么？
2: 福音奇袭。
0: 哦，福音奇袭，这个中文怎么写啊？
1: 奇就是那个奇怪的奇，奇就是那个偷袭的袭，奇袭。
0: 这什么意思？
1: 这是一个偷袭吗？还是
2: 传福音奇妙的行动。
0: OK， 传福音奇妙的行动。好，其实我听佳琪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好敬佩你们哦，你们愿意把握机会，甚至在这样一个很紧张的时刻，哇，我当年我都觉得我没办法做你们做的事，我都替孩子紧张都来不及，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只能祷告，哦，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孩子，让他有读的考出来，他都知道怎么样作答。我的心都是专注在我孩子考试这件事情上，可是你们却能够陪孩子去，然后把焦点放在可不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哎呀，我真的太敬佩你们了。我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哈，中兴佳琪就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负责人，他们是我们的领队哦，哦，我跟李哥都跟随他们的带领，所以他们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中兴你就说一下结果那天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就到了会考的现场，其实我跟大部分人一样，就第一次啦，看着大家怎么做，怎么去安排这些，因为他们有提供一个家长的休息区，孩子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进到要考试的这个教室。那等到孩子都开始考试了，有些家长就会坐在旁边或者在校园里面就找个地方坐，在等孩子出来给他们加加油啊。其实现在这些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已经有很好的这些设备吧，就是休息区有冷气啊，考试的教室也都有冷气，家长的心情好像也比较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这么紧张。所以我看到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边滑手机，如果有认识的就会一起聊聊天。对，我就看到我儿子同学的有一个爸爸，他就坐在校园里面在滑手机，那我就跑过去跟他聊天打招呼，他也就开始跟我聊天。那因为之前有聊过了，所以也不会太陌生，先聊一下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他就开始会自然的就分享他跟孩子的一些相处啊，或者孩子考试啊，他怎么预备这些。那当然后面也是很刻意的要拿出刚刚佳琪讲那个 The Four， 我们都会准备这个 The Four 的折页在身上。其实我要说就是到这个考试现场的时候啊，刚开始是会觉得要主动的去找这些家长聊天传福音，其实是会觉得尴尬不自然的，因为可能别人也没有找我聊天，那我这样主动的去认识他会不会让他觉得比较尴尬，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可能别人也觉得说，如果你没有来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主动的跟你聊天。所以当我们主动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其实坐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事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会不会打扰你啊，你有没有在做什么事啊，他说啊，没有没有，其实他说他也只是在滑滑手机在等孩子而已。
0: 是，所以我觉得哦，传福音真的是需要刻意，没有什么哦，很自然的他就问我信仰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意思就是得时就是方便，不得时就是不方便，方便或者不方便，自然或者不自然，我们都要抓住机会来传福音。所以孩子后来对你们也没有意见嘛，哈？
1: 对。
0: 佳琪呢？佳琪，你那一天的经验呢？
2: 我那一天我真的很幸运，因为连两天就可以遇到不同的同班同学的妈妈来短暂的陪考。所谓短暂陪考，就是他来一下下一两节的时间，他就要离开了。
0: 嗯，
2: 我觉得很感动哎，就是我第一天跟一个妈妈传福音，跟他自我介绍，我们在家长日的时候有遇过，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信仰吗？就直接讲了。然后他竟然跟我说，哎，我曾经去过教会，而且最近我的同事还约我要去教会聚会，那你现在又跟我说基督的信仰，好像我可以再回去了耶。嗯，所以他就从这里又跟我讲他之前为什么去教会，然后为什么停掉了，那这个信仰对他的意义帮助，他为什么现在想要再回去，他真的讲很多，所以我好感谢神哦。
0: 对，好感动啊。
2: 另外一个家长他也是来短暂陪考，这个家长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觉知，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会有勇气跟人谈信仰，你不怕被我拒绝吗？
0: 是，
2: 对哦，我有点吓到。然后我回答他的问题第一句我就讲说，哎呦，被拒绝很正常啦，啊，我们是因为小孩同班所以才认识嘛，而且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二次碰面吧，第一次碰面是在国一新生家长日。对，我就说因为这个信仰是生命啊，好东西就是要和人分享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想要认识上帝，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做。这个家长也很有趣，他就把我给他的库卡还有这个 LeFou 的折页收起来，然后说他会再回去看看。之后我们也继续聊天，没有任何的尴尬的感觉，真的很好玩。
0: 是真的。那我接着要请中心跟我们分享传福音的时候有哪些真理原则我们需要知道的，或者圣经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或者是应许。
1: 那我想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成功的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且将结果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会接受基督那是圣灵的工作，对方没有接受基督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没有什么魅力啊，或者是我的口才很好他才愿意接受基督，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交托给神。
0: 是，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在撒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松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浇水，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阳光再多照一下，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要收割才代表神与我们同在哦，不是，其实我们每一次愿意向人传扬福音，向人分享基督的时候，上帝都使用我们在对方的心里面在做工，所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所谓单单传讲基督啊，就不用把时事也拉进来啦，把别的宗教也要讲一讲，不用耶，我们就只要讲福音的真理就好了，让对方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了解，将结果交托给神，他愿不愿意相信，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的就不是我们的责任。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应许吗？
1: 嗯， 马太福音28:18-20，主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0: 奉
1: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就应许我们，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会惊艳到，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是满足、喜乐，与神一起同工，是一件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0: 是很喜乐的。
1: 喜乐、
0: 哦、我也分享一下，2天以前我坐高铁要去台中，在高铁上面、哦、我是坐那个2个位置靠走道的，有一位女士，她就坐在靠窗的位置。那我上了车以后，我就发现，哎呦，怎么这辆车每一站都停啊？因为我原来记得我要订的车票是可以直达的，后来我才想到说啊，我本来是要订直达的，结果已经客满了，所以那个电脑就帮我选这个是每站都停的。我坐的那班好像是1小时又10分钟。只要第一个意念就是啊，志梅，你要坐在这个人身边那么久，就传福音吧。我就说哦，可是好有压力哦，各位，对我来说仍然是要克服那种尴尬压力的感觉。哎，结果上帝就跟我说，你刚才不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坐上这一班吗？你难道不会想到说，这个就是我安排的吗？如果你原来坐那个直达的，你就不会坐在这位女士的旁边。有没有可能这个是我刻意让你选到这个班次，然后让你今天可以坐在这位女士旁边？而且我发现她也没有在睡觉，她也没有一直在看手机，所以也是鼓起勇气，我就问她说，哎，那你是到哪一站下车啊？哦，你们是要去玩吗？就很简单的先一点破冰。然后我就说，我这里有一个4个图案，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讲一下，他是在讲基督教的信仰。他就立刻说，哎，我是信佛的耶。我说没关系，就2分钟而已。他就说好吧。我想因为他看到我是友善的，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礼貌，所以就简单的把 The Four 的内容讲给他听。那当然他说他没有想要祷告接受主。我说没有问题，谢谢你给我时间。我说那我这个小折页可以送给你吗？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啊！我说我没有问题。但是我就开始跟他聊，他跟一些朋友一起出游。我说那你们会去哪些景点呢？他就很高兴哦，因为他是主办人，他们这一团7-8个人，他就是那位领队，他就聊得非常高兴。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别人谈话，我们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焦点不要一直放在我想要跟你讲什么什么、我要跟他讲的3分钟已经讲完了，那下面我就让他讲。他说他是老师，但已经退休了。我说哇，我好敬佩你们做老师的哦。他就反过来说，他说我也很敬佩你，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跟佳琪说的，你不怕我拒绝你吗？哎，这位女士也这样说，哎，她说我也很敬佩你哦，你很愿意把你的信仰跟我分享。她也感受到我主动跟她传福音，其实我也在冒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的某种程度的冒险，就是可能会被她拒绝。当我们勇敢的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会得到他们的尊敬的。所以最后我要下车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刚才的这个小折页你还是收下吧。我说可能有一天你会想要向耶稣祷告，那那个祷告文就在这一页，你就收下吧，这么薄薄的不会占什么空间。他说好好好好，他就收下。然后他就一直在他的包包里面找找找，要找到一颗软糖。他说那我这颗软糖送给你、哦、我说好，谢谢谢谢。就成为一个非常愉快的传福音的经验。那我要说有没有比较断然被拒绝，当然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说主耶稣，我们是为你而做，那我们不要受伤，我们不要觉得被否定。 No， 我们是愿意为主传福音，那主应许我们什么，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真好。好，我们谢谢钟馨佳琪，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中心佳琪来回答。我这边其实是有两题，我们就把它并作一题来回答好了。这一题呢，是一个妈妈她问，是否禁止孩子18岁以前谈恋爱，父母要如何有智慧而不破坏关系的引导。所以18岁以前父母如何要有智慧而不去破坏关系的引导青少年呢？那这是第一题。下面还有一题，他说，我的孩子15岁还不具备谈恋爱的条件，我要怎么阻止呢？我想是有一点类似，那就请中心佳琪来回应。
2: 好，我想孩子越大就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很自然的就离开父母，想要独立自主，包括和异性的相处也是一样，所以呢，青少年会对异性有兴趣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与其说是阻止或者是说禁止啊，其实更好的是说可以示范怎么正确的与异性相处。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父母在家如何相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讲座书籍可以让他们看，或者是他们去听，像冯姐有分享好想谈恋爱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知道的。接下来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去营造一个透明敞开的这种分享气氛，他就容易谈出他的想法和感受，也包括谈恋爱这件事情。我想其实今天就算是他是18岁以后，那其实他也会需要知道如何谈恋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蛮有用的哈，就是我们主动的跟他们谈谈与异性的相处，这里面就是可以分享自己过去与异性相处的经验啊，或者谈恋爱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最有用，因为他们会很喜欢听这些故事，而不是跟他们讲道理。透过在分享这些故事，把这个真理带给他们，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或是容易吸收。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跟孩子分享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认识，怎么谈恋爱，然后爸爸妈妈用了哪些正确的原则，是这样？
2: 是。
1: 那你们当初用的正确的原则是什么？
2: 我当初刚认识佳琪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那种让人家要特别注意他的一个人，可是几次相处下来，我就觉得他好像个性还不错，还蛮容易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分享，渐渐开始对他有好的感觉。那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团体当中去认识这一个人，比较容易真的认识他，而不是一开始好像觉得他还不错，那我就单独跟他约会，那这个就比较不容易真正的认识他这个人，包括可能他跟 人的相处啊，或者是别人怎么看待他啊，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就比较客观的认识。
1: 是，其实中心你刚刚讲的这个原则，很多人的想法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啊，你不单独相处你怎么认识对方呢？但其实你刚讲的是先不要那么快的单独相处，我们先在一个团体，我常说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什么地方最健康？教会，或者你说工作场所，或者学校的社团班级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交，就是有别人在场的一个场合里，你去观察这个人的为人处事，而不是哇这个人好帅哦，哇这个人好漂亮哦，所以我就很想跟他开始谈恋爱，然后单独相处，这样子反而错失了能够客观，或者是说在一个社交场合，其实社交场合能够观察到一个人他的人际关系，观察到他是否能够与人相处，他是否合群，其实合群也很重要，你不要都标新立异，你不要都想要别人注意你，你要愿意配合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而且有的时候外面很炫很酷，反而是反映出里面的缺乏安全感。但如果一个人他不是那么好像 desperately 那么渴望要别人注意他，他是能够融入在一个团体的环境里面，这个反而是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你看像爸爸跟孩子讲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几个重点，就是父母彼此相爱，还有主动跟他们谈你们当年是用哪些正确的原则在交往，在认识对方，这个其实是父母可以做的。还有吗？
3: 也可以讲讲自己惨痛的经验或错误的经验。像那时候我的孩子他就说，班上很多同学在讲谁谁谁喜欢谁谁谁，那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个以前国中的时候被隔壁班男同学暗恋的事情，我觉得好尴尬哦，那种感觉如果不知道我就不会尴尬，可是知道了之后每次要进教室都会经过那个班级，就会觉得好奇怪。这样讲出来孩子就能够了解，哦，原来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讲出来，因为大家都还是同学，然后可以有好的关系，那被别人知道了，别人会用其他的眼神眼光或开玩笑的方式就造成了误解。所以也可以讲讲父母的这种谈恋爱的经验或是被暗恋的经验，不舒服的感觉。
1: 是，所以父母能做的其实还蛮多的。或者当你发现这个孩子可怎么办，他已经偷偷在谈恋爱了，我也鼓励父母亲，与其去禁止去挡，不如我们让他说一说，哎，你跟这个女生在交往了，来说说看他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你想要跟他交往的，说说他的优点，让孩子讲，那你们在一起有想到未来怎么样吗？通常都没有啦，他们都没有在想到未来，但是父母这时候可以说，那 你想想看咯，你们现在几年级，一年以后，有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在同一个年级，甚至不是同校的嘞，你让他想一想，那以后呢，你觉得以后如果分开了会怎么样，或者你先毕业他还没毕业，这个势必就会分开，那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要继续让它更深入吗？我想妈妈鼓励你，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去堵他或者把他从哪里抓回来。有的时候我们越想用蛮力去堵去拉他那边，抗拒的力量也可能越大。刚刚还有中心提到的一个榜样，那种尊重，在家里爸爸尊重妈妈，妈妈欣赏爸爸，我觉得这些都是给孩子非常好的榜样。 那我就请佳琪分享一个在你们家里夫妻相处爸爸表达出对妈妈的尊重的一个例子。
3: 好，有一阵子我们家小孩真的对我讲话非常的不客气，非常的尖酸刻薄，让我真的很伤心。所以我就跟中心说，他们是如何对我讲的哪些话让我这么的伤心跟难过。没想到中心听完之后，他就说，完了完了完了，那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对你太凶了，所以他们有样学样，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个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中心真的很棒，是他就在孩子面前跟孩子说，他这一阵子真的对我非常不礼貌，常常讲一些让我伤心难过的话，所以对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请孩子原谅他。非常谢谢上帝，我有一个好老公，非常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跟我道歉，而不是去说，哎呀，那个有什么没关系的啦，那么小心眼，心情那么多，这样子。对，
1: 真好。所以爸爸能够在孩子面前认错，向妈妈道歉，哎呀，我听了都觉得好感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下一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妈妈她问的，她说家中已经有两个孩子，但丈夫嫖娼，我该怎么原谅呢？好，那也请中心佳琪来回答。
1: 我看到这个问题心情也蛮沉重，都已经有两个小孩，我的丈夫还出去嫖娼。我就想到这个太太，哎，心情一定是觉得很被背叛，难过，生气，无奈，甚至觉得先生你真的是很肮脏，你是不是在我这里得不到满足，所以你需要这样的去满足自己，有很多的疑问在他的身上，所以真的想到那个问题就会把丈夫的这种行为给扩大，然后呢就会想到他很不好，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也有可能做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怎么原谅对方，那我要先想到那我有满足我的先生吗？所以这是我先想到的。那接下来请中心再来分享。
2: 好，那我觉得就是嫖娼其实就是犯罪，犯奸淫，得罪神又得罪人，所以我们选择原谅或是饶恕，不是说认同他的罪，也不是认同他的行为，而是像耶稣一样，我们接纳一个罪人。所以我可以说，你嫖娼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办法同意这个行为，但是我愿意饶恕你或者是原谅你。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我想到他做这件事我还是会觉得难过生气了，这个时候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把这些负面的心情交托给主，让主来安慰我，让我有力量，有从神来的爱，再去面对他曾经犯过的错。我也可以跟一些对的人来分享，让这些人鼓励我继续做对的事，也就是继续饶恕他。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当我们把这些有时候可能是心情啊，分享给其他人，一方面自己的情绪有出口，另一方面呢，那也让这些成熟的弟兄或者是姐妹鼓励我们继续做对的事，然后继续接纳这个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为他祷告，也求神光照他，让他愿意悔改，不会再陷到那个罪里面。
0: 好，这位姐妹，我们真的要说你辛苦了，而且你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原谅他，而不是说我很想跟他离婚，可以吗？这样子是不是已经足以构成可以离婚的理由？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样的背叛我，或者他这样的犯罪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想跟他离婚。但是这位姐妹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原谅他？那我也再重复一次，我们想要原谅别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没有能力做到。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里面就没有那个原谅的能力。原谅的能力其实不是从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靠我的意志，也不是靠我过去的修养，我过去的家教，其实饶恕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想要原谅别人，我自己先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是怎么样饶恕我的，你是怎么样赦免我的罪，我要先来经验上帝对我的赦免，对我的饶恕，然后我再转过身来去饶恕那一个欠我十两银子的人。这个比喻啊，其实就是这一个仆人他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可是他的朋友欠他10两银子，他没有办法饶恕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朋友，他就忘了其实主人已经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看到其实上帝已经赦免我那1000万，那我今天从上帝得来的这1000万里面，我取10，那是什么？1/10耶，我只取10两银子，然后我来饶恕这一个对不起我的人，我就发现绰绰有余。 所以我们都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某一个人在你生命中你好难原谅，你真的觉得这个人罪恶滔天哦，罪大恶极，其实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他那么糟，我没有他那么恶，我没有他那么多罪，我比他好，所以我们觉得我好难原谅他。可是今天如果我来到神面前，看到在神面前我的罪其实跟他可能是半斤八两，那如果上帝都这样饶恕我，主啊，就求你帮助我，让我也可以饶恕这个得罪我的人。好，今天非常谢谢中心佳琪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证，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预报明天的天气，明天6月20号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无船民渔船越界到澎湖花屿西方海域作业，澎湖海巡队历经鸣笛广播追缉拦截，在今天凌晨将人和船一并查扣押返马公港，船上所捕获的750公斤的渔获全数海抛。俗称瘦瘦针 GLP-1 瘦体促效剂类药品减重夯，食药署从113年到现在累计查获124件药局或医疗院所违法贩售，包括非药商却执行药商业务，没有处方签掩卖等等，裁处金额达到355.5万元。需要受提醒，部分瘦瘦针经医师评估可用于12岁以上的青少年，但多数还是现成人使用，而且必须符合 BMI 等使用条件。如果有用药需求，务必透过合法医疗管道咨询专业医师，确保用药的安全。监察委员表示，美国透明组织去年点名台湾9家纺织供应商涉嫌有移工支付高额超聘费、扣留护照等强迫劳动的事情。经过调查，台湾现行劳检未能解决结构性的破洞，应该积极地将国际强迫劳动指标内化为实质查查要件，而且要通盘检讨现行的法制。基隆市一家幼儿园数名孩童疑似遭到救保员的虐待，身上出现了淤青。基隆市府教育处在19号今天指出，已经启动调查并保存市政，如果属实，将依情节轻重和相关法规裁处教保员以及园所。端午连假第一天，苏花路廊车流量顺畅，公路局预估今天下午有6000辆次有待疏运。花莲县府在鲤鱼潭风景区举行龙舟赛，超过70组队伍齐聚，配合赛事进行，环潭北路部分路段封闭。 新北市一掌杯龙舟锦标赛今天开始两天盛大举行，总共有来自36国105支队伍，超过2000名选手参赛，共同争夺250万元的奖金。议员们、市府局处首长在表演赛中奋力划桨，热血为赛事揭开序幕。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端午节举办取午时水和立蛋比赛，吸引数百人参加。来自台东市的郭怡莹以34颗立蛋夺得冠军，获得新台币2000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的话，装好之后搜寻不会要输我的 ID FEIPING8888。接着在这个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说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 Let me check it out， 欢迎传令兵，谢谢传令兵，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 TU， 欢迎金勇哥，欢迎秀好，欢迎小小心，再次谢谢传令兵哦，谢谢。所以除了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霸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小先看加最好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凯西，欢迎丽芬，欢迎凤娇，欢迎香龙，欢迎蔡起，就是念起吗？你好你好，欢迎达达令，这都新朋友耶，你好，欢迎杰志哥，欢迎 Maggie， 欢迎香龙，欢迎梦珍，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丽芬，欢迎曾胜杰同学，大大令是新朋友对不对？你好你好，欢迎菲妮，欢迎宝兰，欢迎 Meg， 欢迎燕子，欢迎雅萍 ，Hello， 嗨 ，Hello Hello， 陈立斌你好，还有监视影老师 ，Hello。欢迎青薇，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介绍完毕咯。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曲时间。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金曲时间是谁呢？从他开始，让我们来欢迎爱我到今生的蓝心湄，这是他在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的好歌。一起来聆听94年爱我到今生主题曲，女人我最大，蓝心湄来咯。

好听的歌曲《爱我到今生》，本周第七名的歌，上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欢迎静怡，Hello 晚安，欢迎 Candy Low。

好听的歌曲，蓝心湄所带来的《爱我到今生》，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嘛，就好听。在演唱会当中，他有唱这首歌《心慌意乱》啊，蓝心湄。

心慌意乱，蓝心湄。天龙联播网右边的城市自由行，飞屏的 TikTok 频道，飞屏的粉丝团，飞屏好朋友继续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全程直播。

好，里面有用到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的 sample 的音乐，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来，好听的歌曲，意乱情迷，好听的歌声，心慌意乱啊，好听的歌回来之后，接下来这首歌，1999，新梅看新梅，1999年也是两个天后的诞生，记不记得？蔡依林、萧亚轩。同样都是在1999出的第一张专辑，你的电话来咯，托拉库。

你的电话哦，从就久的呢，对不？透拉库跟我们的蓝心湄合作，其实我真的以前我非常非常看好透拉库乐团，我觉得他们以前跟五月天是差不多的好听哎，很可惜后来他们去主唱去开飞机了，其他就解散了。我相信他们对音乐火热的心一样是还没有变的了哈。

欢迎 Makoto， 欢迎凤娇。蓝心湄还有一首，这首歌1992年，蓝心湄开始转型，一样是舞蹈，但是呢不一样的舞蹈的感觉，比较有点神秘的感觉。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还记得那首是吗？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到啦，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蓝心湄，加油！联盟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谢谢陈立明，谢谢。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来，1994年6月18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杨佩佩大戏的合集，1994年杨佩佩大戏的主题曲还有插曲都在这整张专辑当中。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金曲时间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来，谢谢谢谢静怡哈，我台语越来越好，怎么可能，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对不对，超棒的。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鬼迷心窍》。

杨佩佩精装大戏的主题曲二 Part Two。在你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杨佩佩的第一部大戏你还记得是什么吗？我记得是潘迎紫跟寇世勋的《一加一不等于二》，那就是杨佩佩的戏哦。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末代皇孙的当中的主题曲，鬼迷心窍，李宗盛所带来的歌声。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所带来的《鬼迷心窍》。这部片子我是没有看过，但我知道非常好看。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第二集，那个陈立明，你没有猜错啊！下一首歌就是要播《碧海晴天》，就是这首歌。只是第一首我不是播这个而已，是第二首。这是杨佩佩精装大戏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碧海晴天》的主题曲，万芳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上次万芳演唱会当中有听到《碧海晴天》。詹盛杰同学帮我们列出来1991年9月30号到92年3月16号台视八点档连续剧53集耶，不少哦。这是杨佩佩的大戏，今天是为大家精选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二，这是一张大碟里面的这些好听的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英雄少年》这部剧，我就更有印象了，好像有蓝心湄，对不对？《英雄少年》，得意的笑，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

来，英雄少年有谢祖武、蓝心湄，然后潘怡君、李亚明、李立群、萧大陆、顾宝明共同演出。我没有记错，有蓝心湄。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哎，那废品你有没有看？我没有看啊，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努力做广播，我那时候做凌晨一点到三点的节目，所以这个时候呢，都在主持，都在准备节目当中，然后吃点东西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是由我们的李丽芬姐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插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今天呢，冷漠网天平台城市自由行，欢迎 Vicky Lin， 欢迎王杰，欢迎凤娇。

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常常看到中国大陆的演唱会当中邀请李丽芬唱这首歌，唱得真好哎。下次在我们的粉丝团再来精选一下李丽芬姐姐唱的在大陆唱的演唱会的现场。

以前这些歌哈都是量身定做这些戏剧，所以呢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氛围非常棒，《倚天屠龙记》。我曾经跟大家说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倚天屠龙记》是香港版的，梁朝伟演张无忌。然后我记得他妈妈好像是郑玉玲演的，然后爸爸好像是忘记了，对，妈妈是郑玉玲，没错，郑玉玲演梁朝伟的妈妈。哎，好，接下来这首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辛晓琪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两两相望》。哦，对，他爸爸是任达华，珊珊你好厉害。对对对，张无忌的爸爸是任达华，妈妈是郑玉玲。

台湾的周子若我记得是周海媚，对不对？廖姐说大家的记忆都超强，没错。我梁朝伟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可能是我第一次看的版本就是梁朝伟。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所带来的这一首好歌，叫做《两两相望》。接下来是成龙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啊，继续跟叫做是你啊，不，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

我想可能很多人呢在小的时候也曾经看过一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就是谁呢？就是刘德凯饰演张无忌，周芷若我记得应该是郁可欣，然后赵敏是赵敏，那个名字我忘记了，是一位师母。我们来听当时的主题曲，这个有好几个版本，我们来听其中一个版本，王芷蕾所带来的《倚天屠龙记》。

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应该很小的时候的版本。这是台湾拍摄的《倚天屠龙记》版本。

我看到了演赵敏的是刘玉璞，其实我觉得刘玉璞饰演赵敏算是把赵敏的这个个性呢演得非常非常的相似。另外一个演赵敏也很厉害的，我电影当中的张敏演出也很棒。我们来听听1986年梁朝伟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剑伴谁在》。

来，这是梁朝伟跟梅艳芳共同带来的港剧1986年《倚天屠龙记》的版本《剑伴谁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谢谢你的收听，祝大家连假愉快。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也要特别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连续假期快乐。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欣赏的大部分都是由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他所诠释的克莱斯勒的小提琴独奏的作品。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欣赏的就是在1905年由克莱斯勒所创作的前奏曲与快板。这个作品的名称一听就知道，这首曲子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前奏曲，是具有戏剧性的，同时又有一点庄严的感觉，而第二个部分它是节奏非常明快的快板，充满着活力，同时在这种快速的音群演奏的过程当中展现华丽的技巧。紧接着下来，我们要连续欣赏两首克莱斯勒非常有名的作品，实际上它是一整套三首舞曲当中的其中两首，但是这两首好像有一点对应的感觉，一首叫做《爱之悲》，另外一首叫做《爱之喜》。我们一起来欣赏同样是由帕尔曼所演出的克莱斯勒作品。

克莱斯勒在1875年的时候在奥地利诞生，他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里面，爸爸虽然是医生，但是却非常喜欢演奏音乐，所以在家里面呢，就常常会有好朋友大家一起来玩音乐，组成了弦乐四重奏。也因此克莱斯勒从小就在这样的音乐环境熏陶之下，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开始教他看五线谱。那有一天就在这样的一种四重奏的团队当中，有一个人就发现其实这个小小克莱斯勒还蛮有音乐天赋的，就送给他一把玩具的提琴。那后来呢，就因此就让这个小小克莱斯勒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演奏。维也纳音乐学院也因此在克莱斯勒还很小的时候就破例第一次招收不到10岁的学生。这也是克莱斯勒他小的时候的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刚刚我们连续欣赏两首他的知名小提琴独奏的作品，也是常常在音乐会可能 Uncle Peace 会拿出来演奏的《爱之悲，爱之喜》，还有第三首曲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美丽的迷迭香》。这三首曲子呢，也被合称为古维也纳舞曲三部曲。美丽的迷迭香，它充满着优雅的气息，轻松活泼又迷人，是一种舞曲的风格。我们现在就来欣赏。

13岁的克莱斯勒有了第一次到美国公开登台演出的机会，当时他演奏的是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回到奥地利之后继续的学习，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他学音乐然后在音乐学院念书，后来呢毕业之后他到了医学院，他在医学院求学的这一段期间完全放弃小提琴哦。后来从医学院离开之后他还去从军，在严格的军事教育的训练之下使他养成了强健的体魄，我想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在世界各地辛苦的巡回演出的一种身体的基础吧。很特别的是1923年克莱斯勒跟他的妻子他们抵达了上海，他们来到了中国。那当时呢有很多的知名人士，包含当时的黎元洪总统以及他的夫人还有像梅兰芳还有像这个林徽因他们，然后梁启超、徐志摩这些的名人都跟他有所接触。在这一场上海的演出呢，林徽因担任开幕的致辞，他还向当时的中国听众们说明参加西洋音乐会的时候该有的礼仪，以及示范如何鼓掌喝彩。当天的演出曲目呢，也是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欣赏的，就是中国花鼓，其中有一首就是中国花鼓。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克莱斯勒当他去到美国旧金山访问的时候，无意之间听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奏，因此在创作中国花鼓的时候，他是受到五声音阶的这种中国音乐的启发所留下来的作品。刚刚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直到我们欣赏了美丽的迷迭香这每一首曲子都是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所演奏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位华裔的小提琴演奏家陈瑞，由陈瑞来诠释中国花鼓，担任伴奏的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

当克莱斯勒80岁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跟他祝贺，记者也问了他很多的问题。他曾经分享说，当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多么希望别人记住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而不是以作曲家成名。因为他认为在他学习小提琴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好像小提琴的演奏曲目还不是那么的丰富，而为了扩充自己演奏的曲目，他就尝试着自己来谱写一些的乐曲。但是因为他刚刚出道没有名气，所以他又不好意思说，哦，这是我自己创作的。他很担心别人觉得这些作品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在起初的时候，他的创作，他演奏的时候，他都会假装说，哦，这些是18世纪的作曲家不为人知的手稿，我只是在古老的图书馆里面或者是博物馆里面不小心正好被我搜寻到，所以我就拿来演奏。其实他承认他自己一直在说谎，那明明就是自己的作品啊。不过也还好，就在他80岁的时候他把它说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经过这么久一段时间，几百年过后，我们现在欣赏克莱斯勒的小提琴作品，其实是真的觉得非常精彩又优美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他知名的小提琴独奏作品《维也纳随想曲》送给大家。用今天的优美的小提琴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端午节的夜晚，祝福大家佳节愉快，也期待下周五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走啦，下个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借我看一下啦。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8: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非常的高兴请到也是我的好朋友哦，段世云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他来谈一部电影我们还有明天。哇，我们期待天天有明天啊。
1: 是
0: 好，那世云你好。
1: 老师好。
0: 哎，世云啊，我们第一次来啊，我们上我们的嘉音电影院都会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1: 是，
0: 哎，我就姓段的就会想到天龙八部吧，你们的云南的那个段氏家族。哎，你们请问你跟那个段氏家族或是有没有些关系啊？
1: 是没有一些关系，也确实没有关系。
0: 你还没有去做一个祖先的溯源吧，哈，说不定有关系，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1: 哎，说不定哦，难怪有时候我有会一些武功。
0: 什么武功啊？
1: 譬如说人不知的武功，其实我确实没有武功啊。
0: 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思云哈，哇，好有诗意的名字。但是思是思想的思，云是蓝天白云的云啊。那我觉得这个名字哇，很有那种小说的那种味道的感觉啊。那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好啊。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今天很开心老师让我来这边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见面。我退休之前呢一直在外商公司工作，那生活的节奏是相当的忙碌。退休以后啊，我就开始把时间留给自己，好，我去探索不同的兴趣。然后譬如说呢，我和不认识的网友六个人到南美自助了41天，那个是个很终身难忘的一个经验。那我同时呢也参加了好几个读书会，慢慢找到适合自己个性团体文化的学习环境。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加入了一个电影读书会，认识了英台老师，让我对电影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和体会。我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我对它的观察还有感受，谢谢大家。
0: 哦，谢谢，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的以前的外商公司的工作性质跟你现在参与很多的那个你想要去学习的团体，那有什么关联吗？
1: 完全没有关联。
0: 真的啊？
1: 对，我那时候外商公司主要是做帮客人搜寻流行的趋势材料的收集，然后帮客人找可以制作的厂商，然后控制所有的出产的一个产品的品质、交货等等报价，所以是完全没有相干的。不过就是说在这里头呢，你还是可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地方，譬如女孩子对于流行的一个兴趣，对于流行的一个敏感度，对于颜色，对于款式。所以我觉得是你说不相干，好像也在跟你生活息息相关呢、啊，是这样。
0: 哦，而且你在对于这个跟这个看电影，好像也有些连结。
1: 对呀、啊，对呀、啊，像这一次里面这个黑白片子里面，不同的黑白有不同的灰阶，在我这个流行产业里面是非常熟悉的字眼。
0: 哦，灰阶
1: 是灰色的灰，阶级的阶，灰阶。
0: 那只讲灰色呢？哦，就是因为我们黑白影片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就说，要拍出黑白很好看的照片。

0: 场景的氛围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出来哈。
1: 没错，
0: 所以我想你的这个所谓的敏锐的观察力是很强的哦。
1: 哎，应该是
0: 所以很好，大概也应该属于视觉型的人。
1: 哎，老师好厉害，我真的是视觉型的。
0: 哎，对啊，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说一般有是视觉型，有
1: 听
0: 觉
1: 型，
0: 触觉型，
1: 是是是，
0: 还有让我们就是让我们三个不同的型，那让我们当然也有人还说，哎，有气味型啊，或是那种舌、
1: 哦、
0: 舌尖型的、
1: 哦、
0: 是因为他才可以做各样各样的那个大厨啊，能够 去品尝美食啊、
1: 嗯、
0: 哇真是不简单、
1: 嗯、
0: 那当然视觉型是人是居多的哈。那这次呢 我觉得很荣幸啊，我们有一群电影读书会的成员哈，都是大家慢慢集聚一堂，可是在那么多的这样子 走过那么多年来，在新店哦图书馆，而且是免费可以看电影，一个月有一次，
1: 是
0: 那我们大家好像那种心有所感，那种好像气味就是爱好相同的呢，哇好像变成有时候尤其谈电影可以谈得很深，
1: 没错，
0: 好像不只是在欣赏，也可以谈到我们的内心、
1: 嗯、
0: 好像也在一起在成长的过程、
1: 嗯
0: 啊、那而且我们要彼此要有一个轮流来去介绍一部电影，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介绍我们还有明天呢？
1: OK， 其实这是那个我要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是很特别的哦，他讲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主题，家庭暴力和女性的压抑、
0: 嗯、
1: 不过他整体的呈现是非常的温柔的、嗯、还带了一点幽默，我觉得电影里面带幽默的片子不 多,、嗯、不多，
0: 所以他列入喜剧片、欸、
1: 对，他列入喜剧片很不可思议的
0: 哇！
1: 所以他讲的沉重的一个主题，他带着幽默的一个手技法，那他讲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的一个 moment 哈，所以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是意大利女性第一次可以投票的年代。
0: 嗯，
1: 那你会看到一个女人的故事慢慢的变成一整个时代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小人物的故事可以应对到大时代的变化，非常值得大家分享。
0: 哦，好像很多电影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人物去来介绍大时代，因为大时代大成本，而且未必能够包罗万象，可是一个 小人物从他出发、欸欸、我在想、哦、那这个又是讲女性，导演是不是也是女性呢？
1: 是啊是啊，导演就是个女性她而且她是个喜剧演员。
0: 哦，喜剧演员。
1: 那这部片子是他第一次导的一个长片，
0: 嗯，
1: 就在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殊荣。到目前为止，这个片子我们还有明天，就是 There's Still Tomorrow， 他目前还是意大利十大创销的电影之一。
0: 哇，
1: 不得了，
0: 处女座就能够一次一鸣惊人哦，哇，真是不简单。那我们先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这个女导，哎，好像她有演哦，
1: 她有演，她就是女导，女主，
0: 女主。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好，谢谢。
1: 好。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邀请了段诗云老师来我们当中来谈一部电影，我们还有明天哦。好，这部是意大利的电影，而且在1946年左右，好，那也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时代的变革的一个开始啊，那却借了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这个女主角啊是家庭主妇，她怎么样去改变她在这样的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可是却能彰显那个时代所带给，哎，这也是一个性别平等里面的很好的电影哦。
1: 是
0: 哎，那诗云来麻烦你再介绍一下，那这里面她到底是这个女主角又是导演啊，她是怎么样起心动念要拍完这个电影呢？
1: 哦，这个片子呢，导演在受访的时候他有说他是受他的祖母一个故事来启发的。
0: 哦，
1: 他祖母那时候也是在1946年，就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生活在罗马。那时候的社会背景就是社会非常的萧条，然后底层的人民生活非常的困苦，然后跟中国社会一样，父权的一个权力结构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那时候女人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她的教育的权利也被损害。那她讲的是在罗马一个不富裕的一个底层的家庭，就像老师说的，女主角德利亚就是一个母亲，她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她一肩呢挑起了家中的重担，他每天忙于家务之外，他还要身兼好多的工作，譬如说他还要去帮人家打营养针，他还要去，
0: 哎呦，这很违法吧，他是没也没有违不违法
1: 我不晓得有没有违法，反正就是他就靠了到富人的家里帮他们打营养。其实这里也彰显了当一个贫困的家庭为生活在 struggle 在挣扎的时候，富有的人家是拿营养针这样去打的，所以这也是个贫富差距那时候的社会状态。然后他除了这个他还到雨伞公司去帮人家打工，那时候影片就可以看到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女生在工作上的地位是往往低于男生的，虽然他是个手手，可是他的收入往往就低于一个刚进来的男生。然后他忙于这些之外呢，他还有洗不完的衣服他去当洗衣工，晾不完的衣服他去晾衣服。那片中最主要他做了这些事情补贴家用，他还要长期忍受他先生对他语言上行为上还有情感上面的虐待跟暴力。
0: 他情感上怎么虐待他？
1: 哎呦，他还去外遇，他去外面去酒家的时候，他还要他的 Delia 这个女主角帮他整理衣服，帮他喷香水。
0: 哇，
1: 这个你情何以堪，
0: 对，
1: 是不是？然后行为上就是你在剧中有看到她老公对她拳脚相向，当然呈现的方法有不一样，我们待会再来谈。那此外呢，她还要服侍她一个非常难搞的公公，卧床的公公，公公有时候还要对她性骚扰一样，摸摸她的屁股。
0: 哇，这想到日本片子就是颇文里面也照顾公公也是在面板就是不大不小的性骚扰，
1: 对，就稍微吃一下小豆腐这样。然后 Delia 呢，她的三个小孩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子几乎是被惯坏了，非常的无理，没有 discipline， 没有一个自律，然后常常口爆出言。那她十几岁的女儿呢，常就是看不起妈妈长期的无声的忍耐，她认为妈妈很软弱，竟然在片中还导演还安排了她直言不讳的对她妈妈说：“你就是一块踏脚垫。”
0: 踏脚垫
1: 是
0: 哇，
1: 多大多侮辱的指控！
0: 需要，可是又是被践踏。
1: 对，
0: 哇，这真的是太重的词了。但是呢，我觉得他的两个儿子哦，可能也跟他爸爸一样。
1: 对，
0: 那爸爸就是这样子，对，会做事不会赞美他的太太，但是呢，他的小孩也会觉得，有样学样啊，
1: 没错，
0: 哇，所以那种男权好像从小就在受了那种熏染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他卧床的公公跟他先生的一段对话，就知道这种男性的暴力是世代传袭的，
0: 世代传袭，
1: 对。 就那种坚固的观念，就是老一辈传给这一辈，这一辈你看又间接的影响了他下面两个小孩。
0: 哎，他怎么讲呢？
1: 他说你就要狠狠的打他一下，他就会听话了，就是这样子。
0: 哎，好像片中是说他先生常常打他的太太，可是次数太多了啊。当然待会再说吧，
1: 是
0: 那个暴力美学吧。
1: 是，
0: 那可是好像他太太说，他太太也就是这样忍气吞声，
1: 忍气吞声。他其实
0: 不敢反抗，但是呢，他公公说什么？你打一次，痛打一次，他就永远记得。
1: 对，
0: 不要常打，常打无效。哇，这什么跟什么嘛？
1: 所以看了就非常的愤怒。身为女性，就说。尤其是台湾是亚洲地区女权是很受重视的，看了这片子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就非常的气愤填膺，然后再看到导演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这个暴力，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讲一下这个部分，就觉得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
0: 我觉得台湾好像这个女权我想应该用性平吧，性别平等，好像也随着时代的潮流慢慢的在进步当中啊，不是也并不是自始至终都是如此的，
1: 当然不是。以前女性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台湾的社会里面是很被贬低的，譬如说吃饭女孩子或是妈妈一定是最晚上桌，吃残余剩饭。
0: 那当然现在是没有的了，
1: 现在是没有的，妈妈先吃我都先吃
0: 好，但是在这里面好像也发觉这样子一个情境之中，他就一直忍耐，好，而且好像赚的钱都要给他的先生嘛，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件事我觉得，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个是那个改变的关键，而且让他那种整个心里有了一些整个的转变是在什么样子呢？
1: 是这样，我觉得女主角呢，她默默的忍受，其实她已经认为这是习以为常，这是常态，她也没什么选择，她唯一希望的呢，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大女儿，她希望大女儿能够嫁得一个好的郎君，过的生活比她好，那女儿呢，马赛拉，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在那个时代里面呢，阶级的差异就如同在战场上面的一个敌我不容的一个阶况。其实讲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在台湾，在我们的社会也蛮熟悉的，
0: 是不是叫门不当户不对？
1: 对，门不当户不对，然后夫家就怀疑你娘家有所图，娘家就很生气，说你看不起我，就非常的不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女主角她发现。女儿她正慢慢的踏入她的后尘，她的悲惨的命运有可能就是被复制。
0: 什么关键可以看到这个，也给我们教一点，不要在婚后以后再后悔呀、婚前的时候就要看到那个，
1: 以婚前眼睛张大
0: 哪个是 key point 的关键时刻。他讲
1: 就是妈妈在，因为他们是小，他们家庭不富裕，所以房间和房间之间并没有那么的隐秘。妈妈在裁缝机上做她的女工的时候，就发现未来的女婿跟女儿之间的对话跟动作，竟然男生要求女生不可以再工作，而且他用很粗暴的手的动作抹去了女儿嘴上的唇印，他说你不可以化妆，就一举一动之间不是细腻，你看到的不是细腻，你看到的是粗暴，你看到
0: 控制，
1: 对，你看到的是控制，是粗暴，你看到的是他要对女孩子完全控制，据为己有，你只能听命于我的那种命令式的所谓的粗暴的爱。所以妈妈那时候心一惊，她能够为女儿做什么呢？然后就在这剧中导演很巧妙的安排，当女主角在收到一封秘密的信件之后，她采取了改变她人生关键的动作。
0: 好，
1: 她去干嘛？
0: 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是是是。谢谢。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段诗云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部《我们还有明天》这部意大利的电影啊，哇，听到这个一般都觉得哇，心有戚戚焉，好为这个女性感到一个非常的叫屈。她是这么样的认真负责，却是被老公嫌弃的，还要暴力相向哦，真的是情何以堪哦。好，哎，那她有在什么时候做了一个反思？哪些改变的关键呢？
2: 对，当他发现女儿会重蹈他悲惨的命运的时候呢，这时候导演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一封神秘的信件他收到了，然后呢，他就做了改变他生命关键的行动，他冒着被丈夫知道可能会被打死的风险，他跑去了投票。那这个投票就是意大利史上女性第一次拥有投票权的那一次的投票，代表了女性的权益是可以被伸张发声的，
1: 那是女性的觉醒咯。
2: 对，女性的觉醒对，也是个机会。所以在片尾的时候呢，他那个电影的那个跑的字幕又讲出了一个事实，说那一次有 89% 的女性去投票，在2500万的选民之中就有1300万是女性，所以这实在是很值得被记录的一个历史的时刻，不简单的。
1: 对，所以等于说是女性不只是在这个迪利亚这个家庭之中有这样的现象，可能在其他的家庭中女性也是不被重视，甚至是被暴力相向的。
2: 没错，没错，是。
1: 哎，那在这里面我在想哦，他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因为他的觉醒好像那个一步一步的来嘛，那尤其是老公对你这个样子，可是他出了门以后，他除了可以赚钱之外，好像很多人不管男性女性他有很多资源呢，有哪些人对他很好啊？
2: 对，迪利亚他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在剧中呢，我说这个片子让人家觉得不会觉得很沉重，很温暖，很温柔，就是他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怀，譬如说在市场卖菜的他的女朋友、女闺蜜，这个女闺蜜在这个片子中也得到了最佳的配角的奖项，好。他时不时跟这位市场的女闺蜜聊天，两个抽抽烟，讲讲话，所以这怎么样也履历也释放了他在生活中的压力，也给了，同时也在他计划逃跑去投票的过程之中给了他一些支持。
1: 那他们投票好像很远的地方是不是？应该不是近，不是在，
2: 不是隔壁，我确定的。
1: 好像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离家出走一段时间，
2: 是要走一段路的。
1: 而且呢，男生一定在反击，为什么你们女生可以投票了？
2: 尤其是他这个老公是不允许太太做任何家务以外的事情的，什么事情都要在他严密的控制、严密的掌管之下去进行的，所以 Delia 每次去做果酱都还要得到她老公的允许，更何况是外出去投下这一票，他们肯定老公是不会答应的，是这样。那在剧中呢，还有一个美国大兵，他也呈现了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会接管一些战败国的一个维安的秩序，这个美国大兵很可爱，Delia 捡到了他美国大兵遗留在地上的一个全家福，那还给了他。那美国大兵就开始认识了这一位不会讲英文的家庭主妇。那这个美国大兵当他看到 Delia 身上有他老公家暴的痕迹的时候，主动说，你碰到什么困难吗？你要不要随时我可以帮助你？结果剧中安排非常的戏剧化，这个美国大兵就帮他把 女婿的咖啡店给炸了。这真的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桥段。
1: 对，
2: 所以从此他的女儿跟女婿的婚姻就
1: 破裂，
2: 就破裂。这刚好他女儿舍不得，在哭泣对他妈妈说，你什么都不作为。那时候导演把镜头抓到了女主的脸，女主就说，哼，我做了什么你都不知道呢。他做的可多了。
1: 这不能说，哎、欸，
2: 不能说，
1: 只能做。
2: 能是是是。
1: 当然我想这个也是非法的啦，但是只是就感觉上你那种瞧不起我们家，而且还那么样子的说你是我的女人，你不能有什么外出工作，哇，那就被人拘禁在一个婚姻的桎梏里面，真的是很可怕。
2: 女人是附属品在那个时代。
1: 嗯嗯。那刚才你有讲到这个，他在特别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应该属于暴力的片子吧，对不对？而且好像他丈夫打他好像还蛮多次的啊，可是他拍的好像为什么变成很温柔的，而且喜剧片呢？
2: 我觉得这就是导演高明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啦，也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他真的导演的手法非常的精彩。他譬如说你一开场电影开始，一早晨丈夫伊万诺就赏了妻子一个巴掌，然后你接着就看女孩子她在清理家里，就有个轻快的音乐就响起了，所以丈夫的这个一巴掌是开启了女主角习以为常日常暴力的仪式。她的日常是从暴力丈夫的一巴掌开始的。
1: 哇，太可悲了吧。
2: 是是是，
1: 而且还习以为常，谁能够习以为常被天天暴力相向。
2: 可是在片中德利亚她的忍耐，然后在那个环境，家户女孩子被暴力，祖父被暴力，几乎就是大家习以为常而且默不吭声的。那导演他用非常一个特别的手法，譬如说他用华尔兹优雅的舞步，当他们两个暴力相向，你一拳我一拳的时候，却是华尔兹，你一进我退，你进我退，然后配合上浪漫的情歌。那时候情歌的歌词是你是我永远的爱，是不是很荒谬很讽刺？所以让人家看了就感觉非常的不安，很强烈的一个反差。那所以我说这个片子还带了个幽默，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叫成黑色的幽默。你在哭笑不得里面，你就感受到了父权社会对暴力行为习以为常的麻木，
1: 麻木，
2: 对对，麻木了。那我们也感受到受虐者他的无奈，他的刺痛。所以我觉得导演这个手法很成功，凸显了暴力行为的一个荒谬性。那这样的拍摄让我们感觉更震撼。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成功的原因，而且特别的地方。
1: 哦，这也是导演的巧思创意吧。
2: 是哇，是是。
1: 而且女性她又觉得打就是这个样子嘛，我换一种方式啊，把它变成一个优美的一个华尔兹啊。但是我在想啊，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一个就是麦迪逊之桥。那个夫妻两个他们都是到了晚年，都就是结婚很久，淡而无味的，如同饥饿的婚姻。他有一个摄影师来，这里面呢，他初恋的情人还在这里工作，对他有没有些诱惑啊？
2: 我觉得 Delia 他每天在这么多繁忙的工作，然后每次回家都会经过那个修车厂，那个修车厂就是他以前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在那边工作。看他一眼，你会在情感上得到一点补偿，我觉得这是导演特意安排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桥段，就是当这个男朋友邀请 Delia 说，我们私奔吧，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所以
1: 男朋友知道他婚姻不幸福吗？
2: 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知道，
1: 因为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2: 是
1: 是
2: 是，
1: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被大家互相
2: 没错。所以当 Delia 他准备了万全要去逃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观众都以为 Delia 女主角是要为爱 被爱救赎，要跟男朋友去私奔了，结果一转他跑去投票了。这个巧妙的安排让你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转折。我想每一个看过这个片子的人都会有这个啊心理的转折，原来以为他要为爱去投奔，为爱救赎，想不到他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生活，为了改变女儿的生活，为了争取自己，让自己发声，他跑去参与了意大利史上的第一次女性的投票。
1: 嗯，在这里面我们也发觉有一件事情哦，好像想来想去，好像感觉他还是为他的小孩耶。
2: 是啊，
1: 他也为了他的三个小孩，好像我们台湾也很多的受暴受虐的女性，
2: 是
1: 最后都没有办法离开，也都是为了讲这个家庭中没有了母亲，我这个家还成家吗？孩子会也是受害者了，
2: 没错。
1: 所以在这种情之下，我们真的也是为这样子的女主角啊，那个迪莉亚，她能够这样子做这样的选择，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无奈，忍气吞声。否则的话，哎，马蒂森之桥不是也是后来也是，无疾而终。但是那个被，还是说我的先生不重视我，可是还有人重视我，可是不知道结婚以后会不会改变。但是也是一个瑕疵，一种慰藉吧。
2: 没错，没错。
1: 但他还是选择留在这个家庭中继续受虐。不知道会不会改变。
2: 可是他有做选择啊。
1: 他有做选择。不知道这个选择选出来的人是不是就真的很快就改变这个社会了。
2: 我觉得是说我们常常在环境里面会碰到不公平或是不合理的事情，譬如说 Delia 他所属的环境，他碰到的事情。不过在现实生活他做了几个方向，就是说当你觉醒，不再把不合理当成理所当然。
1: 对，
2: 那有时候我们习惯忍耐，可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是可以被讨论被调整的，所以我们要勇于去觉悟什么事情是可以做选择的。然后就像老师讲的，我们要寻找支持的人，我们不一定要一个人承担，我们可以是有朋友啊家人或是专业的资源。譬如说 Delia 在剧中他的市场的朋友，美国大兵他的初恋情人，都是他一个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资源，
1: 对，
2: 跟 support、okay、
1: 但是我觉得他对他那个初恋的情人还是蛮有界限的。
2: 对，
1: 他并不是表示说那我就会跟他做一个就是私下的一些这个行为哈。我觉得还蛮接受一些妇女上有应有的美德。
2: 没错，
1: 我们在这里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这个对我们从这件事意大利可以看到台湾或看到全世界。
2: 是，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的段诗云老师来为我们谈我们还有明天的意大利电影哦。哇，这部电影真厉害、哦、哇，这个导演呢他自己是女性宝拉寇迪利斯，是导演、哦、也是编剧也是主演，哇，一人三间了啊、哦！
1: 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他因为这是女性为主的电影，所以由女性来切入，说实在也比较是更加的一个深刻啊、哎，说服力。那当然呢，我想这个电影也就是他从他的祖母在当时的年代所发想出来的一些剧本，那也更有一些做让我们感同身受啊。但是这样子的感同身受好像不止在意大利吧，好像你觉得我们台湾的观众或是这个各地有没有有对这样的女性电影有没有一个回到过去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在不管是西方和东方，我个人认为啦，女性的社会地位或是她的资源往往是低于男性的、哦、那这个电影它虽然只是讲一个投票，可是它从一个女人的故事出发，她进入家庭如何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她为自己为她的后代争取更多的权益，都会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不分国际都会有一点发想，都会有一点发想。譬如说像在台湾或是东方的一个社会里头，日本好了，女性真的是微不足道，是吗？好，微不足道。可是现在很幸运的，在社会的教育，在性平观念的提升，各国都有长足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0: 在这种进步的过程中，并不表示说女权至上、哦、我只是觉得要争取的可能是平等跟尊重，互助合作，不管经营他的事业或经营他的家庭、哦、我觉得好像都是应该有这样子平等尊重的那种理念在我们的当中，只是要很小心哦。那像这里面他赚的钱就要给他先生，他偷偷藏了一些私房钱，还好像有罪恶感的感觉。那你赚的钱呢、啊？哦，哎，这个好像在教会啊，有婚前辅导。
1: 哦，
0: 哎，那我觉得婚前辅导里面，这种金钱的使用啊，怎么样建立共识，是蛮重要的耶。
1: 我觉得这方面老师讲非常好，就是说女权至上也不是平等。
0: 对呀、
1: 啊，你反而是、嗯。有另外一方被压抑都不是平等、嗯、不管是男方或女方、
0: 嗯、
1: 所以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两性之间的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珍惜是很重要的、嗯、那关于钱财的这些婚前的教育我个人觉得很棒，我们以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跟认识知识、
0: 嗯嗯、
1: 也许只是以父母的价值传承给我们，那如果说有这一方面的资讯可以普遍的话，对于性平还有对于两岸和平的相处是绝对是有帮助的。
0: 嗯，所以在这里面我在想啊，就是说还有说女力当家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女性过于强调自己是很精明能干，还有时候也未必是好事、欸，
1: 对呀、啊，有时候被压抑，你要平反，就变成过分强调。所以过与不及，一直是我们在人生相处的挑战。
0: 嗯，真的是不容易哈。
1: 是。
0: 那总之呢，哎，你这部电影，你今天来特别推荐嘛？那你觉得怎么样来形容这部电影呢？
1: 我会觉得这是一部很温柔，但是很有力量的电影。电影呢是黑白片。它由明暗的对比强烈的传递了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求改变的意志，电影烈的批判什么，但却让我们看到人在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所以只要活着就有明天， 只要有明天就有希望，这也就是片名讲的我们还有明天， There's still tomorrow。
0: 刚才诗云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这个电影还有个重点，就是家庭暴力。你在家庭暴力好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习以为常啦，千万不能这个习惯成自然了，这个按照三天这个一天三餐打的话那真太恐怖了哈。我觉得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要怎么样去改变这样子一个家暴的现象。那另外呢，好像你也知道他有找些资源嘛，
1: 是，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对方是很极端的一个暴力，一定要寻求法律的支持。
0: 但是好像法律要支持介入的话，好像之前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应该这个当下有一些表态，假如认为我就是一直在做受虐者，而他对方也就觉得没关系啊，反正你就是这样子一点点要做就会暴力相向的时候，不是相向，是我一直在做这样的时候，我要大声疾呼你做的太过分了啊，或是逃离现场。
1: 对，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对方自己的底线不再能够接受了，然后逃离现场，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0: 对对，
1: 跑得快一点，
0: 而且大家冷静下来以后我讲情绪在那种最怕是被激怒对方，
1: 是
0: 两个这样子，有时候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可能酿成很可怕的后果，永远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为我而死，哇，那个太可怕了。那当时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这部电影它真的很棒，它也不只是代表意大利，也可能代表很多的在一些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一些，但
1: 是
0: 因为女权是在最近才慢慢的被重视，性别平等啊，我觉得那怎么样在过程中怎么样避免造成更大的错误，而且甚至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会传承呢，就包括他的儿子，你看讲话都那么小，就会爸爸是怎么讲话，我们就怎么讲话，不满现实，而且对母亲也不是很尊重啊。我觉得这个家庭的一个感染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家庭的教育、社会环境赋予的资源的协助，还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知识的吸取，在在都可以帮助在性平方面的一个平衡跟正确的方向。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对于这个宝拉寇提利斯能够又是导演编剧主演哈，而且得到那么多的掌声，而且这个叫好又叫座，票房也是不得了，
1: 是，所以我们应该跟他致敬，真的好棒的一个女导演。
0: 对，那不管怎么样不管好好坏坏，我们都还有明天，明天比今天会更好，
1: 是
0: 成为家人的榜样，
1: 大家都有个更好的明天。
0: 谢谢谢谢今天诗云到我们当中来哦，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大家，
1: 谢谢。
2: Fateci largo che passa domani, che adesso non si può. Oggi non apro.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九章。我们看十九章，先回想一下上次的十八章，因为很丰富，我们要多思想一下。这个十八章讲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肩作战的事情啊。以色列王呢是鼎鼎有名的坏王，就是亚哈。那么犹大王呢是也算鼎鼎有名的约沙法，励精图治，在宗教、在政治、在教育上面都讨主的喜悦。那么但是呢，他们联合起来要夺回他们的激烈的拉磨啊，这个神不喜欢。从世界来看，哇，那约沙法一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他让两个仇恨的国家化敌为友啊。所以他这次跟来到这个地方，让约沙法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两边能够和平谈判，然后成功。哎，结果真的成功了。约沙法呢跟亚哈呢就要联合军队去把他们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现在被亚兰人拿去的激烈的拉磨啊。那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一开始合作就是军事上的合作，看起来很稳的啊。那么但是如果要出战作战，跟亚兰人作战，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人，约沙法就跟以色列的王讲说，你这里有没有先知可以问一问啊？有啊，我们问先知以后再决定我们的方针，这很好。于是他们就决定要问先知。这先知呢，一来了400个，这400个人呢，在那里表演啊，在那里用各样的道具啊方式来表演，说耶和华的预言是。这个我们可以得胜，你们可以得胜。但这400个人一看就是神棍了，一看就不是真实信靠耶和华的。所以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啊。以色列王说，有，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是很恨他的，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各位，我们需要有的先知是说的都是真的，至于说的是如果是假的话，不管是好听不好听，那都没有用，没有意思。我们需要的是真理，真实的。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真理，或者是在社会上面我们也希望看到真理。现在大家对于真理、真实、实在的这个定义都不去了解，想到的常常都是相对主义，想到就是我们自己发明对错是非的观念，这是很不应该的哈。好，我们现在回来，约沙法问亚哈说，你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啊，作战之前可以问一下。亚哈就说，有啊，这里有一个人，这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我很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他总是讲不吉利的话。那么约沙法当然就说，这个不要这样说了。然后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那么可是已经有露馅的了，在这400个里面，有一个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做了2个铁角。你看，说谎骗人还要有道具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 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那么这个把弥该亚请来的这个官呢、啊，也劝弥该亚说，大家都在说，异口同音的说吉祥话，你不如和他们一样说吉祥话。

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你要说实话哦，你刚刚这个话一听就是假话。那他听得出来会赢或不会赢，他听得出来。然后米盖亚就说真话了，那我看到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就表示牧人死掉了，牧人死掉就是亚哈死掉了。那么以色列王就跟约沙法讲，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家伙指着我说的预言，只不说给予单说凶言。那米盖亚就继续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哦，这件事会这样子，就是天上的宝座有万军在势力，那其中有一个这个要诱惑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有一个神灵出来说我会引诱他的。耶和华说你怎么引诱？他说我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吧。现在米盖亚说，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令降祸于你了，你还不知悔改吗？这时候米盖亚当然是已经得罪了所有的先知了。那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个假先知，就是金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听到这话就打米盖亚的脸，打他一耳光，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怎么能说你们一定会成功，我们讲的就是假话，你怎么能够这样说？米盖亚说，你有一天会看到的，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那日，你就会看到我所讲的是对的啊。意思就是你在说王啊，你可以去打，一定会赢，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输，而且死，他死了你就要背欺君之罪的罪名啊。你鼓励王去打仗的，你说一定会赢，还做了个道具，好像煞有介事一样，结果根本你是有谎言的灵在你们里面，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异象，耶和华要你死，有一个神明就是耶和华手中的这些恶天使啊，被耶和华管理，但是他们是恶天使，他们通常执行一些残酷的任务。那么今天也是，耶和华的灵也有一个谎言的灵，不是耶和华的灵，就是侍奉耶和华的灵和天使里面有谎言的灵，他平常就欺哄人嘛，欺骗嘛，他现在就这个灵就进入这些先知的口中，说出那些让亚哈听得很舒服但是不是真实的话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忠言逆耳，逆耳是逆耳，我们还是愿意听忠言，听真言啊，不要自作主张。好了，这个西底家当然很生气啊，就是先知里的一个或者是假先知里的一个，哼，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我们跑到你那里去啊，哦，你这么自大，米盖那是你怎么可以这么狂妄？米盖亚说，你进严密屋的日子躲藏的日子就看见，你说的预言一定不会发生的，反而王会死，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犯了欺君之罪警察会来抓你的，新王会来抓你的。米盖亚呢越说越凶，越说越强烈的说，谎言的灵让所有这些先知受欺哄，但这些先知受欺哄也是自己贪婪的结果啊！就是我们不要把责任，把这个坏事的责任推给上帝，这是他们贪婪，不是神要他们这样说，神要他们说实话，但是他们贪婪要讨王的喜悦，就说了假话，还做了假见证。那先知们当然都很生气啊，打米盖亚还骂米盖亚，米盖亚就说你们回不来的啊，王啊，你回不来的，你不能平安回来的，耶和华如果你真的回来了，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然后再跟众人讲，众民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就上基列拉莫去了，

在弥该亚大声喊众民你要听你们要听的话中他们走了。你看神实在是也是给亚哈很大的机会悔改，太多了，包括这一次，这一次亚哈要死还是有先知提醒你就不要去打这场仗嘛，就不会死了，但是神定义要把亚哈消灭，所以亚哈就一意孤行的去了。他也知道弥该亚说他不得好死，结果真的是不得好死。勇敢的是弥该亚，随千万人无往矣，我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那四百个先知都是窝囊，就是都是职业先知，只是说话让皇帝听得很高兴而已，没有丝毫的真实性啊，这是很可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你看这样，以色列王死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因为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战场上找不到这个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那么别人又不要打，包括跟约沙法不要跟他打，我们就专门抓这个以色列王就好了。而以色列王化妆了，看不出来他在哪里，那这场仗怎么打嘛？你抓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那么以色列王化妆了，那很难打赢的。结果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意念，当有一个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敌方还是我方的，有一个人随便开弓，随便一射，你瞄准了那个人的身体危险的部分，瞄准了还很难说箭可以射到那个缝里面去，但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神要他死，神要亚哈王死，亚哈就非死不可。他改装易容，人家要神定义你要死，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我们这里不是讲神话故事，我们讲的是真的，神有这个意思，那你就早死了，怎么样都救不回来的。以色列王就中箭而死。那么我们没有看到后来弥该亚怎么样了，后来那400个先知怎么样了。不过可能很可能弥该亚讲的会是实现的，因为欺君之罪嘛。我们的君王之所以死，是上战场打仗，上战场打仗他又不一服装，他就是显出他是君王。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还容易打到他。他不是这样，他化妆了。那个犹大王仍然是王的样子，但是亚兰王不想打犹大王，不想抓犹大王，就单单要抓亚哈。亚哈化妆了躲起来，但是怎么躲得掉呢？神就让他被射死了。这个弥该亚应该是更被新王倚重，而这400个先知不知道会不会被处罚，应该被处罚的。不过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为利而活的，那处不处罚也无所谓了。那总之约沙法跟亚哈的结盟结亲这件事情，神并不喜悦。我们今天也许会觉得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但是神认为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们就谨慎一点，不要随便的跟别人结盟啊。好，约沙法回去了以后，在19章第1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宫里去的时候，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呢？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王是不错的，只是他跟亚哈结盟神不喜悦。也不是说我们跟世界上的人都完全不能够入党啊，或者结党，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有这种社会上交易，而是你在当务之急里面应该是先寻求神的，把偶像除掉。
我们在十九章第四节看到约沙法还做了一件神很喜悦的事情，他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出去寻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了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好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有的是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情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好，我们看这个尼该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他圣经上写是他到中年的时候还是很忠心的。那么约沙法被责备了，但是他基本上始终是善意的，把以色列带到神面前。那在第二十章还有一件事情，不过那个我们明天再讲，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下。约沙法知道他一个人进前是不够的，整个以色列人需要进前。他怎么叫他们进前？进前敬畏上帝是一切美德和福气的根本。如果他们很聪明很能打仗，不敬畏上帝，那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的。但他们很敬畏上帝，神也祝福他们，神也让他们打胜仗，神也希望这场仗他们能够赢。那么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知道敬畏上帝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在尼该亚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神是明明可知的啊。甚至我们会说亚哈王还有每一个人基本上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得罪神，什么是得罪人。我们通常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诚实，要良善，我们要诚实良善勇敢等等。那么但是在跟恶人合作的时候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要跟恶人一起治国。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些匪类跟着他在一起，大卫不能不收他们的，因为他需要有人保护，他需要有人跟他作战。很多时候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不有些妥协，所以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总是不够称义，总是不够好的。那约沙法知道要把百姓的敬虔培养起来，就是他训练这些士师来教导百姓，来教导百姓律法的事，有点像巡回法官了。那么在美国西部有巡回的警长 Marshall United States Marshall 在各个地方维持治安。那么法院里面也有 Circuit Court 在不同的地方来主持正义，来维护法律和社会的治安。这都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最基本的当然是敬畏上帝的人，其次呢就是各种专业人士啊。
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做的都相当的好啊。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呢，会首先教导他们寻求神，其次教导他们关于律法上的事，再其次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忠心办事啊。这个凡属耶和华的事情，你去问大祭司亚玛利亚，有王的事情，也就是一个是宗教的事情，一个是王的事情。王的事情找犹大支派的以实玛利的儿子巴西蒂亚，这样你们就有好的管理，好的学习，以至于得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你们可以日日进步，越进步越多啊。这是约沙法这个优秀的王，虽然因为跟北国的合作被上帝责备，基本上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啊。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选择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判断你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加看到你的荣耀和美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那是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周神柱牧师。《使徒行传》2:1-3，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大约40年前，对我这样一位从小生长在教会，后来全职在学生工作传道侍奉12年，又已经到台北灵粮堂做牧师5-6年，对五旬节这样的经文既熟悉又陌生，既恐惧又好奇，好像就是这样一回事，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使徒而言，五旬节灵风吹来，灵火显现，虽是从未见过的现象，却是千真万确真实的经验。我自己做信徒，后来做传道人，快20年的日子，对灵风所信任放心的，就唯有初代教会的五旬节。对于五旬节派、灵恩派，听见的几乎都不是灵风，而是歪风，甚至邪风。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分享这段心路历程。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的应许。

0: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西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爱豆唔爱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亚里巴又同大家见面嘞，东方一周的亚里巴又同大家看下来大嘴鼓，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的大家不卡，底部有秀通乌毛，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养宠物？亚伯呀，那看到一个动神奇的数据，伊就会讲一下台湾数个猫的啊狗的。加起来已经超过340万只，340万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这个数字啊，甚至已经比全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还要多。对有养宠物的人来说，毛小孩就已经不算是宠物而已，他们更像是家人一样的存在。而且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台湾应该是养狗的人比较多，就给我一个年可能卡多。但其实呢，猫派已经正式超越了狗派，就是想没有给你有超过就给我给你。对于这个数字，我其实是很惊讶的，因为我是狗派的。其实卡好给我啦，因为给我本来个感觉就会看热情，就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狗就是这样子摇尾巴啊，然后可能找你讨拍啊，找你抱抱，就觉得天啊，就是工作一整天就可以很疗愈身心，然后被他们融化。相较于猫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冷酷一点，可能比较傲娇一点。那就让我觉得说，猫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亲近。不过我们在那样办，就是亚伯的铁路风堵到猫的啊，亚伯朋友的不卡有收猫的，难道发现跟猫的不会亲来撩呢？他会靠到我的脚边，然后让我摸，而且是真的很乖的，就是停在我的脚边，然后让我摸，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可能也有所谓的吸猫体质。也因为这样子，我好像对于猫咪有更多的好感。每位知道说，其实猫也没规定影响，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猫咪。不过不管是猫派还是狗派，我想动物带给人的陪伴啊，总有一种很纯粹的力量。先来听亚叔五月天的动物派对，等一下过来，再继续来打水鼓哦。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哦？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款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谁来来先。加糖豆嘅系五月天的《动物派对》，唔知大家也有发现冇？其实受通过一件事情啊，真嘅同条牌见来见冇相用嘅哦。条牌讲到通过，大家第一时间想到嘅大部分都系猫嘅啦、狗嘅。不过一下动到你，佢是有不同类型的宠物，像是兔子、老鼠，甚至还有爬虫类动物。那有个朋友啊，真的懂好爬虫类动物，你可以不卡入会修个蜥蜴，还有傻狗，就是都是爬虫类的动物。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我就可能想说他应该只是稍微拔完一下，然后拿着饲养箱去喂他们嘛。结果不是，他大概养了三四只吧，每一只呢都是很认真的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相处，就放在手上，然后跟他们就是玩了很久，就看得出来我的朋友是真的真的很喜欢爬虫类动物。所以讲呢，也哈我真给去修通布，我真的没有去养动物，但是真的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蛮喜欢动物，而且是真的有在养的。除了爬虫类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也是相对比较少见，但我觉得其实蛮有魅力的动物，就会屌诶、欸、鸟。我对鸟的印象蛮深的，因为奶老夫会提品种，奶有个隔壁邻舍，伊就会提属捏个咩，他是养鸽子的，所以会在下午的时候，他会把鸽子放出来，因为他有可能要让他们参加赛鸽，所以你就会看到一整群的鸽子就往前飞，然后飞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回来。还有哪个公啊，伊提品种给煮料。因为我老家是在屏东嘛，那我阿公以前在养猪的时候，他还有养了一只鸟，他是养鹦鹉，然后就放在猪寮那边。那我觉得鹦鹉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就是学人家讲话嘛，所以我的亲戚可能就会姑姑啊、古虫啊，他们就会去命令或者说去教导这个鹦鹉说，哎，可能怎么去学讲话，那可能就叫我的小名，就可能讲说赖线，然后吃饭之类的，然后那个鹦鹉就真的会照着我姑姑还有姑丈下的指令，然后就造饭，就可能赖线吃饭。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酷哦！原来鸟其实是真的很聪明，而且也非常的有个性。而且我会觉得养鸟的人通常会跟他们的主人有一种很深的情感。那因为那时候养的话是在猪寮嘛，就有点比较像是观赏鸟吧，就是不会把那个鸟放到我的身上，或者说我想要让它出来，然后在我的手上，然后去跟它玩，比较像是关在笼子里面的鸟，虽然好像有一点可怜。不过呢，现在我看很多的朋友在养鸟啊，他们是真的把它当成宝贝，然后可能会把它当成家犬的一样吧，就是把它放在手上啊，放在肩膀上，然后跟它玩。而且很多人是吸猫嘛，但他们不是，他是吸鸟的猫，听说蛮香的。那因为我自己啊是没有养过宠物，但我又很想要聊跟宠物有关的主题，故说呢下半场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真正的养鸟的达人，对，我就算达人，因为他真的超级喜欢养鸟的。那也来分享一下他为什么会养鸟，以及养鸟之后有没有获得哪些收获或是启发呢？那在进入下半场之前，先送给大家这首歌，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今天你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不用不来。
1: 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2: 分享转到 Level Up， 带你班上书来赖线。哎，今本日呢，东方系做的就会讲到兴趣呀跟事情，讲到兴趣。那毕竟呢，现在啊，只有我一个人聊，一定觉得小小的无聊嘛。那我今天邀请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的薰鱼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4: 各位唐宗朋友，大家好，我是薰鱼，我是薰鱼，烟熏鲑鱼的薰鱼，大家好。
2: 没错，欢迎薰鱼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什么会想要邀请薰鱼呢？是因为我发现薰鱼他的兴趣呢比较特别一点，他的兴趣呢是养鸟，然后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说你现在有养了哪些鸟吗？
4: 嗯，我卡亚哈有两只鹦鹉，有两只鹦鹉，这样是我想爱小鹦鹉是因为你阿妹其实从小就有同样的鸟的啊高雄下，故事呢爱到泰国后他就想爱小鸟的来告嘛，来告神奇，就是想要有一个陪伴嘛。因为我跟我弟都长大了，他可能觉得说有点无聊。那刚好有一次我们小时候就是去爬山的时候，有看到影带给八哥，哦，给八哥动力会哦，会吼呀给那个门铃的声音。可是阿妹就知道哇，按神奇阿妹会吼掉诶，给他内凶，他就突然露台，他都要给吊点，就是鸟店。他看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2: 哇！哇
4: 亚给吊雕里面不只有八哥，
2: 很多种类的鸟都在里面，
4: 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鹦鹉，漂亮的小鸟在里面。然后结果我妈马上就看到了一只，就是爱情鸟，然后是绿色的，俗称是小鹦，然后也叫做桃面爱情鹦鹉。然后我妈觉得哦好可爱，她马上就跟老板要一只绿色的，然后她有特别要求，她说要那种毛还没长齐的开始养，然后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呢，我们就是到了预定的时间，我妈跟我弟又兴冲冲的就是去鸟店要把那只强势的鹦鹉带进希望卡。结果呢，同一个强势的鹦鹉恐吓来个还有一只黄色的，比那个强势的还吓太一丝丝的，两只鹦鹉呢就很恐吓，
2: 坐在一起
4: 好可爱。然后我弟就看到说那个黄色好漂亮，就问条跟他讲做的先带几两只进希望。那老板也说哦，做得啊，就还有再个同其他的银行，再个含一只过来就好。佮两啥就带两只银哥转去摩卡，一只温州抹茶，一只温州布丁。
2: 哦，应该讲强色的黑抹茶，然后黄色的黑布丁。但我蛮想问，是毕竟是黑人的阿妹懂好鸟的嘛？
4: 没错。
2: 不过在那之前，你们自己对于鸟这件事情是黑中医的吗？
4: 哦，我跟你讲，我跟我弟有看到那两只鸟还没长毛带回家，然后那个吃那个奶要喝那个奶要喂他喝奶嘛，他就很激动啊，因为他看到奶很兴奋嘛，然后一直动。哦，我跟你讲，我吓得要死。那天呢，刚好鬼不卡你都出戏嘞，就。枪唇癌，癌就会开起亚给基因。
2: 哇，你要扛这个责任，
4: 要去喂他们，你知道吗？我就把那个奶啊，那奶粉就是调好之后，拿那个汤匙喂他们。我跟你讲，我那汤匙拿到尾最尾端。
2: 你怕被啄吗？
4: 就很怕他们啊，他们就不会啄到我，就不会怕。我觉得他们没有长毛，好可怕哦。然后就拿最尾端这样喂，然后喂，然后因为抹茶比较激动嘛，它比较嗨，然后整个吃到整个脸啊，整个嘴巴都是。
2: 哇，
4: 最好笑的是那时候他们羽毛刚长齐。张波比第一个后心嘛，然后他就在我家客厅飞，我的布丁哦，突然就起飞，
2: 直接飞起来。
4: 我跟你讲，我弟吓到从沙发上跌下来，然后我爸还骂我说：“你干嘛让鸟乱飞啊？”就弟弟吓到跌下来，头撞到了，然后我就觉得
2: 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飞啊？
4: 莫名其妙。 我想说那不就一只鸟吗，有什么好怕，然后怕到从沙发上摔下来好丢脸啊。没有啦。
2: 欸，可是在那之前你就是英国说还蛮困到掉一个时间，嗯，你自己有想过欸不卡不会有修掉的吗？
4: 根本就不会好不好，你可以用十张贵种神贵种一眼神还一眼神听听根本就没想过不卡不会修掉的，因为平常时太家想过就是不卡不会修给我啊不会修没有的，那有想过想过不会修英国，因为其实以前泰港的英雄是英国是龙岩家长修的。
2: 欸，真的吗？我不知道。欸，
4: 我的身边很多人都说啊，鹦鹉不是老人家才养的吗？是到这几年没有懂得黑上瘾没修英国，故说要给英雄将张伯恩打破了这样。
2: 哦，对了，如果说龙岩家的话，确实好像小时候去比如说中药行啊，或是可能去西药店
4: 机车行那种，
2: 对对对对，就会看到头家有修掉的提诺杯。
4: 嗯，哎呀，故说呢应该修掉的就越养越喜欢，然后我弟后来呢又看到了一个品种叫做玄凤，嗯，然后它是一个面甘暖鸦片的会有凤凤的腮红，然后他就吃到哇东电影下他就问阿妹说做得够修一张哦，然后我妈就想想嗯看起来真的很可爱，然后就再养一只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一样就去宠物店挑了一只回来，阿爸就通知给名的温州 money， 因为呢他希望他鼻胸爱到跟他那个钱啊没做得鼻胸爱到，
2: 哦，
4: 殊不知这个 money 啊从来不会飞向我们，
2: 不然他都飞去哪里？
4: 他都飞向，其实是飞向我啦，但是他比较喜欢，后来比较喜欢我这样子，嗯，不然他超爱洋芋片的，如果你那个洋芋片那样叉叉叉在那甩那洋芋片，哦，我跟你讲他会放下他手边任何一切包括我直接冲向你，
2: 嗯，
4: 他要吃洋芋片。
2: 哇，
4: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小鸟他们比较小只可以消化的能力也不是很好，那种高油高盐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吃。
2: 嗯，欸，你们之前是有养过猫或养过狗吗？
4: 阿妹很少时间有休假的，不卡有休假的，不过因为在爱啊很多爱露台爱到黑夜的范内屋就是公寓，其实生活空间已经很狭小了，就没有在想说要养狗或养猫。
2: 嗯，
4: 对，一方面也是怕麻烦。
2: 那你可能有没有跟妈妈聊过，或是你自己觉得比如说像养鸟 to male A R gale 他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或者是鸟你觉得好亲近吗？
4: 嗯，爱吃咖啡吃到休假的 to male 青苔的茶片是因为 gale 而接送出去老聊，他需要有一个社交活动跟其他狗狗可能互动啊，嗯，或是在外面他需要去留他的气味，不过 male 呢就可能就地步卡去后有一些啦，就是有一些很特例是真的要出去玩，不然会喵喵叫。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的猫咪都还是在家里面这样子。
2: 对，
4: 那猫跟狗的个性其实也差蛮多的。泰卡龙贡要给 gay 委屈哈发叛，要给 male 委屈哈点亲，然后有一些有点贱这样子。对，然后嗯，爱吃咖还吃豆又屌哎，嗯，好亲近吗？我觉得要看嗯，同伊有皮勇感情吗？
2: 哦，还是哎，那这样会认主人吗？
4: Money 会
2: ，Money 会，
4: 给他中英奶，
2: 嗯，
4: 他跟我奶肉台会去同伊高级就唔欢喜安尼，
2: 会吃醋就对了，
4: 他好想要咬他。
2: 所以你觉得相较之下的话，应该说也是要主人有没有跟这只猫有没有亲近？
4: 对啊，你还是爱吃豆啦，你还是要花时间去陪伴他。不过我觉得也很看要咋宠物基本蛋给心结很勇敢。他本来的性格是怎样，嗯，那像有些猫或狗他可能天生或是鸟他天生就很孤僻啊，或是说他天生就不爱理人很冷淡，那好像就用你的热情去感化他吧。
2: 嗯，对，因为确实我们今天来瑞宾哦，就在熏鱼他其实是非常的活泼的，所以或许他的活泼就让 Money 觉得好像更容易亲近。
4: 有压力， Money 觉得有压力。因为其实玄凤这种种类的鹦鹉他们其实蛮胆小的
2: 哦，
4: 对，然后他们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啊，比如说你突然拍手他就可能吓到原地起飞，然后
2: 毛就会立起来，这样
4: 毛，对，毛就会立起来。那其实很担心他，是因为大败踢桶的时间，他就会知道哇天崩地裂，他就开始在笼子里面乱冲乱撞。
2: 哇，
4: 故说呢，我就想要培养他的胆量。
2: 嗯，
4: 故说呢，嗓子就会
2: 嘿，
4: 他就会被我吓到，这毛竖起来。不过呢，
2: 你确定这样是培养胆量吗？
4: 对啊，对啊。我跟你讲，这有的
2: 屡试不爽。
4: Reels 里面有一只，就是我就是培养他胆量，就是他不要被我喂的时候吓到起飞，那我的训练就成功。
5: 哦，就是他顶多读到他没按他的体统跟他的几滴龙的读，不会乱比啊乱冲，没到起个出松。
2: 对，
5: 因为以前啊，他为本人的体统合到滴滴都乱冲啊，很多隔一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笼子旁边都是羽毛。哇，然后他可能会把自己撞受伤，因为他们有那个比较粗的羽管嘛，他如果把那羽管撞断的话一直流血，超可怕的。对啊，然后有他有时候地震结束就隔天早上就看到整身很可怜，就是整身血，然后受惊吓样子，就觉得很心疼。对啊，姑送来就有上司就会培养他的胆量啊，但也不会就是刻意要把他吓到破胆破这样子，吓破胆。
2: 哎，那刚刚讲到说，如果他比如说流血，那代表是你没有带他去看过医生吗？
5: 有，因为有一百
2: 蛮好奇说，可能比如说这方面的花费。
5: 哦，爱通讲，不要爱看医生懂贵，同咩位很多给我穷用，因为他们算是哦，我跟你讲，鸟的话或是鹦鹉，他们算是特殊宠物，特宠。我觉得
2: 所以更贵，
5: 更贵，然后宠物那个医院更难找啊。像 Money 的话，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他有一次顶多就是脚拉到，就我定要跟他玩，然后跟他有拉扯吧，然后就拉到他脚，然后去看医生，然后看脚扭到，就是有点掰卡掰卡，但是没有骨头没有断掉，我们确定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就花500块去看医生，比人还贵。嗯，韩公的有一百，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抹茶嘛。他爱情鸟其实本性很凶悍，然后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公的，因为那时候布丁还在的时候他们是一对嘛，布丁会生蛋，然后我们想说抹茶很凶啊，保护他可能就是一公一母这样子，然后那蛋也不知道有没有受精，反正我们也没有就反正那个蛋就拿起来，所以后来布丁死掉的时候我们都一直以为抹茶是公的不会下蛋，那忽然某一天我就觉得说抹茶怎么都缩在角落，然后那肚子有点下腹肿肿然后大大的感觉，我就跟我妈说，妈，抹茶是不是要生蛋啊？然后我妈就说坚决说不是，它是公的，结果某一天它突然便便呕血了，哇，欸，你就吓到啊，然后就给它带给那桶黑本以神宽，
2: 对，有可能怕说发生什么事情，
5: 哦，那很严重，因为鸟会隐藏疾病，然后就带黑本以神宽，医生就讲用按洋葱脏呆了呢，哇，他还直接训斥我妈，哦，然后
2: 用你只有孤位呢，
5: 嘿，用你只有孤位呢，给卡蛋了，他就是蛋生不出来，叫卡蛋，那这个症状很容易发生在鹦鹉身上或是鸟类身上，然后他就问我妈说要救吗？不一定救得活哦，因为你要救的话你就要花一笔钱。结果呢不知道 Andy 买抹茶400元，你猜医药费多少？
2: 医药费有2000吗？
5: 超高
2: 超高，7000啦，
5: 超高，
2: 一般
5: 两千。
2: 你说光是处理那个蛋的那一块吗？
5: 就是开刀啊，然后，对啊，
2: 剖腹的概念，
5: 对啊，对啊，剖腹
2: 菜
5: 的概念，他生产一次，我的妈就跟我妈说，妈，你这样救他，这样你其实还可以再买25只抹茶。然后我妈就说，怎么能一样？那25只也就是不一样啊，就跟原本那一只不一样。那好险，抹茶最后很坚强，有撑过来，然后就是现在陪伴着我们。然后我现在看到发情，我就骂他。发什么情？给我收回你的屁股！
2: 他自己发情吗？
5: 对，他自己发情啊，他会看着嘛，你发情，但他们两个不同种类啊，所以他们不能住一起，而且摩擦很凶。他小时候还把布丁，不是Money啦Money，咬到翅膀流血。
2: 哇，这么凶猛！
5: 对啊，所以他们两个不能住一起。不过后来抹茶开刀之后，就是性情大变，
2: 变得很
5: 怪里怪气的，更怪里怪气了。
2: 可能就是从一个年少，然后变成一个
5: 就是经历了所有事情的母鸟。
2: 哎、欸，那后来那个蛋是有在生小鸟的吗？
5: 没有啊，他们就是都是母的啊。哼，布丁的蛋我们也没有让他孵啊，他们也不孵啊。然后就把它蒸熟，然后给布丁吃。哦，对啊。反正那时候布丁，我们带两只抹茶，先是抹茶跟布丁嘛，他们是2016年的11月回家的，然后 Money 是2017年的8月吧，7月还8月，反正暑假回家的，但是布丁就是在2018年的12月31号就走了，这样子，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那天呢。我猜是因为布丁生了2颗蛋，然后身体太虚弱，他其实平常身体就很虚弱，然后吃很多拉很多，我猜那营养都没有吸收进去，然后那天是我去补习班，因为国中嘛要考会考， 去补习班，然后我爸妈就可能刚好一起去接我回家。然后那天我记得哦，就像今天一样，落一栋人，
2: 落台椅，
5: 真的爱一转衣服卡一大开门，就看到布丁趴在笼子底下，哎，落到给摔到变高兴的嘛。我就说布丁你也太好笑了吧，你怎么睡成这样？他就这样趴在笼子下，然后眼睛闭闭的，然后抹茶站在他旁边，就是叫了好几声，发现他都没有起来，才发现他已经、就是、
2: 失去意识了，
5: 他已经走了。对啊，故事感觉英雄动成，黑工给勇士，再个他走得要转 hippo 卡，会不会不一样？
2: 嗯，可能在给故事当中，有可能走得带去看医生。
5: 嘿啦，黑暗英雄，因为我跟你同讲，虽然布丁张秀某都可能。长六年停停，哎，老公，哎呀，老公，哎，露台啊，老公，哎，阿妹啊，三不三音，叫多哦，
2: 该不会
5: 哦，
2: 有办那个什么丧礼之类的吧？
5: 没有，就把它埋在我家楼上的那个发财树下。
2: 啊、因为真的是，毕竟是你们亲自
5: 亲手奶大的，
2: 对，一个从一个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小鸟，
5: 对啊，
2: 然后一直到他过世这一段期间，
5: 嗯。所以就是我就可以体会到啦，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说宠物它都是有它的寿命的那个期限在，我也很担心，因为抹茶跟 Money 其实陪我们很久了，
2: 嗯，
5: 就是虽然这一天好像一定都会来，但是就还是会很舍不得，
2: 嗯，
5: 对。那我相信养狗啊或是养猫，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带给主人的互动更多，然后可以带给他们的回忆更多，我猜主人要面对这一块应该也是蛮困难的，
2: 嗯，
5: 懂困难不会懂甘苦啦，
2: 对，
5: 就可以想象说，这样是有几痛，有几欢喜，记得高声嘎哈，小腿嘎哈，主人就会有多难过这样。
2: 嗯，
5: 对，可能是，而且是可能是加倍的。
2: 而且因为很多人，董董你不会讲，毕竟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嘛，可能是朋友或同事或家人。可是以动物来说，他们可能一生，可能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就是主人。
5: 就像有你婷婷，
2: 对，只有你这个人，所以确实对他们来讲也会觉得说，哎，就是会一直看着主人，然后对主人应该会满满的不舍。
5: 对啊，那像因为像 Money 嘛，我下班回去，因为他就很喜欢我，他看到我就会 Money Money 叫，因为我都会叫 Money， 然后他就真的很回那个声音很像他的名字 Money。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想出来，我每次就算下班就是再累哦，然后我看到他一直很想出来找我玩的样子，然后一直叫 money money， 然后跑来跑去，在笼子里面跑来跑去，就是我都会觉得好心疼，如果不放他出来，我就觉得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人。
2: 对啊，他搞不好就只有那一个小时可以出来晃晃，
5: 对，然后可以跟我玩，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放他不行，我一定要跟他玩这样子，不然我会觉得过意不去，他一整天就等待我回家，
2: 嗯，
5: 然后跟我相处那短短的，可能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几分钟而已，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很坏吗？然后也很可惜，说现在没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给他一个更棒的空间。
2: 嗯，对，因为确实熏鱼他其实以自家头来有讲过一件事情啦，就会以希望讲有能力的话，伊想要有一个空间做在本调，做在比来比去，甚至可能开一个鹦鹉鸟园。
5: 嗯，对啊，就是如果那样子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可以活得更快乐、更自在，然后不用被关在笼子里面。
2: 但是你有去可能去看过，比如说如果真的要一个鸟园的话，差不多要11多钱啊。
5: 没，完全没想法。
2: 不敢去想那么快。
5: 干嘛？哎呀，好，生活的下去就好了，可以活下去就好了。
2: 确实。
5: 刚出社会的那个社畜的感想。
2: 对啦，不过也蛮好奇说，如果真的养鸟的话，其实蛮好奇说养鸟一天大概会怎么去安排？
5: 嗯，
2: 或者说他们一样是可能照三餐吃吗？还是说有特别的方式？
5: 嗯，爱看其他生意就调诶，都系早晨给他们早餐，然后晚上下班回来给他们晚餐吃。不过我们家就是buffet， 提供buffet。就是
2: 吃到饱，
5: 吃到饱，就是要加好加满给他们吃，
2: 哦，没了就加，没了就加，这样。
5: 对，然后呢，然后我妈就会就是固定去巡说饲料么还有没有，然后水有没有干净，然后就这样帮他换，然后换那个便便纸。因为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的鸟鹦鹉啊，他们是吃那个谷物的，他的便便其实完全不会臭
2: 哦。
5: 对， 因为不像猫跟狗它可能有吃就是肉类
2: 肉食性，
5: 那就那大便就会很臭。嗯，对，我们家的鸟是吃谷物的，所以 它们的便便其实根本就不会臭，而且它们有时候会吃水果啊玉米啊，对，都不太会臭这样子。但如果是夏天的话，因为夏天那个细菌滋生比较快，我们就可能会比较常更换它们的那个便便纸，所以养鸟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嗯，小型鸟，然后特别是只有吃谷物的，我觉得猫妈给咪头。
2: 嗯，那这样感觉下来比较像是，那要不要带他们出门其实就是看主人了，对不对？
5: 对啊，因为像我们家的鸟很胆小，我刚刚说妈你很胆小，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是风声鹤唳，就是机关竖起来，然后很紧张这样子。像他那样你也不可能带他出去啊，那万一他被什么吓到吗，原地起飞，然后 我又一个没注意没有抓好他怎么办这样子。嗯，对，不然其实以前我妈他们抹茶跟布丁脚上有那个扣环的时候，所以带他们出去玩的。但后来发现抹茶逃脱的功能太强了，他真的很会咬很会钻，然后他就会自己飞走。
2: 你说在外面的时候可能就直接脱离就逃走了。
5: 对，抹茶常常把那个脚环咬坏，然后自己逃家。
2: 哇，它怎么咬坏啊？它是塑胶的吗？还是
5: 它就是一个扣环，就是有点像这个的扣环。
2: 哦，他就把它变松这样子，
5: 就是有办法把它咬掉然后飞走。嗯，反正他抹茶以前没开过刀的时候年轻气盛，
2: 力气很大，
5: 体力很好，力气很大，很会咬人。然后我跟你讲，他那时候真的是很会，然后很会逃家。嗯，他逃家记录至少四次。哇，在我的印象当中
2: 太坏了吧，
5: 至少四次
2: 中错身
5: 因为像这样的感觉他就是疯狂逃家。哎，欸，嗯，嘿啊，懂屁啊，很顽皮。嗯，对，不过他开刀之后体力就大不如从前。嗯，哎呀，就好好睡梦啊，好好的给他吊都吊吊地度啊。嗯，
2: 那这样子他们的活动空间的话就是比较常在家里，可能就飞来飞去，就不会特定让他放在鸟笼里面嘛。嗯，
5: 就要看他放风时间。对对对，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鸟笼里面。嗯，对啊，像我最近的话是有新买那个外出包，只是要，
2: 哦，像可能像鸟，哎，欸，不是像 Mel 啊 Chong Gil 啊他们那种包包。
5: 對對對，外出包，然后就让玛尼在里面，然后就带他出去看世界这样子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啊，因为我就在他旁边。嗯，然后我觉得那个笼子那个外出包也是安全的，就不会有什么一个意外啊，然后可能猫飞扑过来也是把我鸟
2: 抓。哇，真的吓死。哎，欸，
5: 对啊
2: 如果是鸟我真的也会吓死。
5: 对啊，因为像我是可以把那个包包抱着嘛，抱在胸前。嗯，我就觉得那个安全感比较够。
2: 它是有点像是后背包，然后有个透明的，
5: 对对对，然后透气的，可以让小鸟看外面。嗯，然后我也看到小鸟里面的状况。
2: 哦，那你觉得，因为毕竟你是从国中时期就接触到鸟嘛，或者说就是开始养鸟。嗯，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之间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
5: 其实我用的手采取是以前啊，可能国中以前某些鹰钩以前就会吃到哦，钓诶就钓诶啊，后来会吃到钓诶，当垃圾，因为几位欧式嘛，对天空蛋糕欧式欧下嘞，就会吃到当垃圾。不过呢，后会钓诶钩后就吃到我记得用劲又劲电影下，就越养越可爱，因为都会把玛尼抓来吸嘛，就觉得哦，怎么这么香这样子？
2: 对，像吸猫一样这样。
5: 对啊，然后毛茸茸的，然后就玛尼也会叫你帮他搔痒，然后他也会撒娇，我就觉得说好可爱，好喜欢。
2: 哎，欸，他是会用可能用头去指点，所以他想抓痒，
5: 他就把头低下来，然后你就知道他来讨摸，
2: 然后你就抓头这样子，
5: 就帮他搔痒啊，然后帮他搔腮红那边，他就会很舒服。嗯，对，啊，有时候 keyboard by 只是摸不好，那正重摸这样子，对，还是会这样摸。哇，对啊，故事。就吃到话筒以前跟爱类比，爱真经就变做懂中医一种风物，很喜欢很喜欢 Angle。很多呢，接送会买 Angle 的周边商品，就会杂的啊，不管啊，散服啊，反正有用的东西，有出的周边商品，有联名我就买，有用到我就买这样子。
2: 因为是像之前可能去那种宠物展，然后可能有设计有特别的鸟的专区。嗯，那你就是那边的时候就大买特买嘛。
5: 对啊 是有文
2: 失心疯这样子，
5: 有文创展的时候。
2: 比如说，那比如说你有买过买个东西？
5: 那有买过散服，就是鸟鸟衬衫，就是花衬衫啊，都是他们都是小小鹦鹉这样子。嗯，很有买过杂诶，很实用吧？
2: 那是要放在哪里？
5: 杂诶啊，
2: 是在它的鸟笼上吗？
5: 不是啊，我自己用的啦。
2: 你自己用？我以为是要买给鸟的嘞。
5: 超好笑，鸟用他们的玩具就好啦。对啊，文创那是我用的。
2: 那你买伞是上伞上面有鸟是不是？
5: 很多鹦鹉。
2: 哦，
5: 对，
2: 懂。
5: 还有买给明信片呢，我自己收藏，还有吊字。
2: 哎、欸，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门买给鸟有关的？
5: 专门买给鸟有关的、
2: 哦？对啊，
5: 玩具啊，
2: 玩具。哎、欸，
5: 那个很多玩具，就像那个用竹子编的那个竹球，因为小鸟很喜欢啃咬。他们很喜欢啃咬东西
2: 啊、哦，因为可能竹编的比较耐咬一点。
5: 他们就也是可以，但是是可以咬的这样子。像摩擦，你就喜欢很喜欢咬纸，
2: 咬纸
5: 撕成一条，然后塞在屁股后面，要发情，要求偶，要漂亮嘛。
2: 哦，
5: 殊不知道塞那个纸更丑，日本的羽毛就你可以很好看，然后还塞那个纸，对啊。
2: 该不会塞了什么报纸之类的吧？
5: 他
2: 那种丑丑的，
5: 我们不会让他咬报纸，因为报纸太多油墨了。
2: 嗯，
5: 对，就觉得他对他身体不好，就咬一些比较白色的啊，比较干净的纸。
2: 哦，就那种 A4 纸这样子。
5: 对啊，对啊，就干净的白色给他咬这样。
2: 嗯，
5: 小屁鸟子，偷骂他，因为他很讨厌我。哼，反正就是他不喜欢我就对了、啊，那我也很讨厌他。哼，我也不喜欢他。
2: 你比较喜欢玛尼啦？
5: 对啊，我有玛尼就好了，好不好？对啊，所以有时候就买玩具给他们，因为摩擦真的很爱咬。你知道那个鸟巢吗？就是那种用那种竹子啊去编的那种。我买给摩擦睡哦，他把它咬到破破烂烂的，开天窗。
2: 会不会咬到它甚至可以飞出来的那种吧？
5: 对啊，
2: 哇，
5: 就是他就是扒在那边咬还开心。
2: 那现在他要换？
5: 不用换啊，反正他是我爸是有我阿公啊，之前是有锯那个竹筒给他，因为他的 size 刚刚好，他就窝在里面哦。哦，然后讲到竹筒，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就是抹茶很有危机意识。像前几天不是有地震吗？没有梯筒嘿，要给手机会有警报声嘛，就是滴滴，
2: 懂胎响，
5: 很胎响，然后其他的就会再弄砸掉呀，就懂某单就会吓到，滴滴滴滴滴吓到，然后抹茶呢就会马上跑回他的竹筒面，空起来。很有危机意识，
2: 哇，很有那个就是防灾，就是我们要躲在可能桌子底下、啊、然后稳住这种，
5: 就是恶鸟无胆。就是他是很坏，然后很胆小这样子啊，玛尼没有竹筒可以躲，然后他就真的很紧张，然后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2: 哎、欸，那他至少没有乱窜，
5: 对啊，再决定要不要乱窜，要不要乱撞。所以通常如果遇到地震的话，我如果是醒着的，我如果是可以移动的，我都会先冲去把玛尼抱好。我都先抱住他，我就怕他乱冲乱撞，然后让自己受伤。
2: 嗯，欸，那抹茶的人救他吗？有人关心他吗？
5: 没有人管他。反正他是躲竹筒啊，你叫他出来他也不会出来啊。
2: 嗯，
5: 对啊。
2: 欸，那刚刚讲回来啊，就是养鸟的收获，你会觉得是为鸟的高效，比如说给东西的储存的时间嘛，或者是为鸟的有没有那种更有动力，可能想要赶快冲回家，然后可能去就是可能去吸吸你的鸟啊这样子。
5: 哎、欸，真的，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真的很想回家吸鸟，很想赶快回家找他们玩。韩国的亚哈没有上司会出轨了吗？哎、欸，就会懂兄弟呢，就很想我的 money。
2: 哇，因为不能带出去，对不对？
5: 没有。对啊，然后就觉得好想他们哦，然后一回家就先吸，先抓出来吸一波，然后再让他们飞这样子。
2: 嗯，
5: 就是我觉得啦，养了他们之后，因为每次想想他们都有他们的个性。然后也为我的生活增添了，真的是增添很多的乐趣跟色彩。
2: 对，
5: 人家都真给你动后稿，
2: 真的。而且因为现在啊，就是可以透过 Instagram 啊，或是 Reels， 然后去拍你的影片嘛。嗯、那在薰宇，他其实在他版面上有分享很多他跟鸟的故事，对，或是互动，对。那确实就是这些互动，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你跟鸟的互动，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感觉会引起很多的养鸟的，比如爸爸妈妈们，就好像也很喜欢这支影片。让他们很有共鸣吧。
5: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发的影片就是单纯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很可爱，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个回响还蛮大的。
2: 对，是真的很大哦，
5: 就是可以破万观看，我就觉得吓到，我说我只是拍一只小鸟，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这样子。
2: 对，因为毕竟现在可能比较多人都是可能养猫养狗，或许就是在鸟的市场也可以凸显出来，
5: 也越来越多人养狗了啦。
2: 那最后想问一下勋宇，就是有没有想对于亚哈或者是他可能之后想要受到一个新手，你会想要提醒他们的事情会是什么？
5: 其实我七家没有做过熊猫的啊，熊狗的，还有熊兔的、刺猬这种的特殊宠物的报道。其实呢，有一个当初有个事情，就是你的熊因何一种宠物噶哈，你都会先做功课。你不可以说看到他们可爱就养，真的是很打眉，真的不行。就是一定要先做功课，然后再养。那现在当然是很提倡这个观念。不过给用死阿梅 Q 嘎哈，因为他其实小时候就有养鸟的经验嘛。那其实，我们比较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不过随着就是时代进步，然后资讯也越来越容易取得，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养鸟之前啊，或是养狗之前，养猫之前有哪些须知，其实网络上的资讯都已经很丰富了。
2: 或者是懒人包这种，
5: 没错。我想古兽媒体像泰嘎黑狗熊诶，真给熊诶，熊雕诶，熊眼狗，因为前熊清楚家雕呢可能会不平，你有拿个钱走得带家雕去看医生。但不是说你养了它，你就它生病你就放任它这样生病啊，当然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有没有足够的除了钱，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们？因为养狗嘿，东西有腹痛给痛温，黑狗某腹痛给他得会不平，他们会生病，可能会拔羽毛之类的。对，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关心他？会不会他今天就是身体出状况了？可能我给死给死某穷用都没发现，会不会是这样？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常常？你有没有不会很懒惰，可以帮他们常常换水换饲料？这些其实都很重要，因为我常常被我妈念说，就只顾着玩鸟，他们没饲料都不知道。因为换饲料的人不是我嘛，
2: 因为你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被喂饱了。
5: 对，就是他们都是就是很可爱，然后很饱啊，然后开心的状态这样子。就是我妈都说你都只玩鸟不顾鸟，那以后你搬出去，妈你跟你会饿死啊，这样子，我妈都会这样子。
2: 那我觉得听完勋宇这样分享，我自己也会觉得确实就是养了鸟之后应该要对他们就是负责任，然后对他们多关怀。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虽然公哪几感冒修吞布啦，我没有自己没有养动物，但有时候去公园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大人会带着可能自己的狗啊猫啊出门，也会发现到说有些狗如果它就是被圈在里面，然后如果没有让它出门的话，会觉得那狗好像蛮虚弱的，就可能光看那个体型外观好像就看得出来，就可以看说它可能开不开心啊，或是快不快乐。对，那确实就是像勋宇讲说，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陪伴你的狗啊猫啊或甚至是鸟。对，因为毕竟他们，你对他们来说就是可能他的全部，对他的一切。还有最重要的是，就是决定要养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弃养。
5: 没错，对，很重要。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养一养，然后突然生小鸟的，然后又送养的，其实很多啊，也可以去领养，领养也是一个选择。因为其实现在，养鹦鹉的价格越来越高，就是连年攀升，真的。
2: 哇，以前是400，那现在是？
5: 现在应该也要1000了。然后越贵的品种，就是、当然是越贵啊。对，所以也呼吁大家可以领养，领养代替购买。
1: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勋宇来我们节目聊聊。确实我也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就是领养代替购买，因为毕竟我觉得领养确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啦。对，因为让可以每一个动物啊都可以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那因为勋宇啊他一直提到他的最爱的那个鸟是 Money 嘛，对不对？然后就让我想到一首歌，一直很洗脑的歌，然后就带给大家这首 Money Money Money。那哈尼礼拜呢 ，Maggie 的准时收看 Level Up 台你班上书，拜拜。
5: 张磊亮。

0: 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我们基督徒对于未来的荣耀是充满希望的。
1: 爸，牧师刚刚说上帝的种子耶，原来上帝也喜欢吃粽子。
2: 小宝，你太可爱了啦。牧师说上帝的粽子，指的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不是吃的粽子啦。
1: 哦，爸爸，我好饿哦，我想吃粽子。
2: 好好好，你呀，专心听牧师讲道，待会聚会结束，我们再回奶奶家吃粽子哦。
3: 恩典的滋味，就像端午佳节的粽子，得要好好用心品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这个爵士节目啊，其实我都不是在当下哦，当然就不是在当下及时录音给大家听的，我都是预先收集资料整理，然后预先录音好，然后传到电台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再播送给大家哦。那其实在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这两天呢、哦，我自己的录音室这栋大楼啊，发生了一个小火灾哦，其实蛮恐怖的、啊，在半夜发生，然后哇，整个走廊都是烟，我走出去的时候还看不到路，还被消防队员扶着走出来，这样子哦，啊，人生第一次有遇到这样的火灾哦，所以其实有点震撼教育了。啊，不过先跟大家报平安，完全没有事啊、哦，不管我的工作室也好，我的人都好，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哦，反正很小的火灾。那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啊、哦，真的处理的非常非常及时，就处理得非常好，安排的非常好。那他们都很细心的，一直问我们有被烟呛到啦，甚至有些住户的房子被水进了，他不能住，他们还帮他安排临时的住所，我觉得非常感谢啊、哦，在这就借这个节目的机会，非常感谢台北市的这个消防队、消防局、警察这些同仁啊、哦，真的也辛苦了、哦，大半夜被找来忙这个事情。那我就用这个延伸了，我就来想说，我来收集一下，来找一下，我就来找看我收集的唱片的这个爵士资料库啊，资料库当中跟火有关的曲子，好像一查发现很多哎哈，我就搜寻 fire 这个字啊。出来一大堆曲子，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很嗨的、哦、有跟 fire 有关的曲子、哦、我们来听的这一位是哇，也是格莱美奖得主啊 Joe Lovano、哦、在前两年有来到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演出啊，也不止一次了、哦、我们来听他，这是比较早期的专辑啊、哦，他是一位只要演奏次中音萨斯风 tenor 萨斯风为主的萨斯风大师啊，然后以纽约为 base 啊，应该也如果没有记错也是这个本来出生地也是在波士顿啊麻州这一带，然后到纽约发展哦。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名称叫 Tenor Legacy 啊，当中一首曲叫做 Web of Fire 火网

哦，很酷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后面和弦也是那种未完结的感觉，非常酷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次中音萨克斯风手 Joe Lovano 所演奏的 Web of Fire 哦。我其实对 Fire 这个字蛮有意思，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去之前英文不好嘛，听到所谓的赞美好跟坏，大概就是 good and bad， 对不对？哈，那可是到那边才发现到，哦，其实美国人并不是这样讲话的，他们有很多的俚语了。就像我们在台湾人讲话，也不会说哦你很棒，对不对？哦，这很酷哦，很屌什么，大家就有这种词一样。所以在乐手之间也不会直接讲哦 you good。突然如果有人跟你说 you good， 通常大概是其实只是礼貌性的，反正他大概觉得你不好吧，因为太不诚恳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老外，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室友就教了很多词哦，好比说你学这个人吹得很嗨，然后你会说 Oh man, you are smoking。他不是说你抽烟哦，他说你等于你 吹到冒烟了，然后不然就是 you are on fire， 你都已经烧起来了哦。那这都是非常好的赞美词，表示你演得非常非常嗨。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嗨的钢琴手啊，来自这个中美洲的这位这个专职钢琴大师哦 ，Michel Camilo 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2002年的一场这个表演当中所录制的啊，这首曲子就叫 on fir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台呼前面听到的，这是由 Michelle Camilo 跟他的三重奏啊，在一场现场音乐会当中所演奏的曲子啊，叫 On Fire， 然后真的是很嗨哦，从头飙到底啊，带着这充满这个拉丁骚洒节奏的律动啊。我们再来听，换一个美国黑人来听，这是一个已经过世的黑人的萨克斯风大师啊 ，Joe Henderson 哦。啊 ，Joe Henderson 以他这个很特别的和声的创作哦，还有他的这个很不一样的语法出名哦。他的音色比较暗沉啊，充满了这种稍微灰色调。然后他的这个乐句也是，他不是那种很开朗的啊，很狂妄的句子，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令人想象的空间哦，算是影响很多人，影响到非常很多后来的大师哦。我们听他在，这是他比较晚期哦，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The Elements 啊，元素。我们来听他当中就这个，我们讲这个元素大概就包含了什么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好，然后地风火之类的哦。他当中就有一首曲子就叫 Fire。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也充满能量的啊，一个很神奇的气氛的一个曲子啊，这是由 Joe Henderson 啊，这位次重音大师所带来的曲子叫 Fire 啊，他在他的专辑 The Elements 啊，各种元素的意思的这张专辑当中，他就用火这个元素写了一首曲子啊。我们接下来听的曲子啊，跟火有点关系啊，这个曲名叫做 Firecracker 啊 ，Firecracker 指的是鞭炮了哦、啊，就是因为噼里啪啦嘛，它的名称叫 Firecracker。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长笛大师啊，他有南美洲的血统，但在纽约长大，他就要叫做 Dave Valentin。 我们来听他在1992年的专辑当中的曲子 Firecracke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听到这个非常 fusion 能量很高的曲子哦，这个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他们在早期的一张专辑哦，这个乐团叫做 Spiral Gyra 啊 ，Spirogyra 哦。刚这个曲子的曲名很特别啊，叫 Friendly Fire 哦。这个 Friendly Fire 的意思是指在好比说在战争当中哦，不小心被自己的人打中。哦、友军误伤，好比说前一阵子这个对不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湾那边哦，这自己人的飞弹打到自己人的战斗机哦，这个真的就倒霉了哦啊！当然，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你好比说你可能去跟朋友讲了一句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伤害到旁边另外一个朋友，对吧？也有可能重视，或者在网络上你只是开玩笑留了一个言，哎，搞不好读者有意，对不对？就本来的好朋友可能要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生活当中不小心的伤害到自己的朋友，要小心了。Anyway， 题外话啊，非常棒的曲子啊，来自 Spiral Gyra 的 Friendly Fire。我们接下来听啊，我们再来听一位长笛大师啊，这位大师是我自己的老师，叫 Domenico Francisco 啊，他非常非常推崇。我小时候跟他学乐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你要多听这位大师啊 ，Hubert Laws H U B E R T。LAWS Hubert Laws 我们来听他的演奏一个曲子这个曲叫做 Fire and Rain。

哇，这个曲子的气氛很特别哦。这个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长笛大师啊 Hubert Laws 啊所演奏的 Fire and Rain。然后这个编曲很特别哦，中间有不同的气氛、不同的节奏的组合啊，非常精彩的编曲哦。好，我们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的是一个钢琴家叫做 Brian Melvin。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1986年的时候啊，有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Standards Zone》啊，就是标准曲目空间啊区啊。他当中他有一首曲子很特别啊，叫做《Fire Water》啊，又有火又有水啊，这不晓得想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的时间，我们来听这个由 Brian Melvin 的钢琴三重奏所带来的曲子，叫做《Fire Water》。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乐啊。在这最后一点时间哦，要再跟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感谢啊，救了我的工作室，也让这天这个小火灾的一下就解决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受伤啊，真的很感谢。那也感谢这些所有的这些消防队。队员非常非常辛苦，24小时的待命，然后但也提醒大家啊，马上到夏天了，这个还是要小心火烛哦。让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大概就是对水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要多喝水啦，甚至于如果你不喜欢喝白水味道茶也可以，现在茶不一定都是热的嘛，有冷泡茶，冷咖啡，冰咖啡，还有各种果汁，对，当然含糖量太高的饮料还是要注意了，尤其是像这种什么汽水啦、可乐啦、沙士啊这些，还是要这个节制节制再节制啊，尽量就是说喝白水，有的人就是喝矿泉水也是 OK 的，就是补充这个水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可以亲近水，亲近有水的地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单单以台湾来讲世界各国就不用讲，国外的我们下次再谈，先谈这个台湾。单单台湾来讲，因为台湾本身是个海岛嘛，所以四周环海，所以呢各个城市有这个所谓的渔村啦、渔港啦、码头啦，甚至于呢还有这些的渔港呢，顺带除了可以参观景色，还可以顺便吃海鲜、吃海产。而吃海产有不同的方法，有些它是那种观光级的餐厅，比较那个粗糙的，卖的东西比较高档的，有些呢就是小吃店的，就是现点啦、炒啦啦、什么炒面啦什么这些的。那有些呢是如果呢你自己到它旁边的鱼市场去买鱼，然后你可以交给老板来料理，譬如说你要蒸的、要红烧的、要煎的，就是付点工本费。我记得我之前吃的话大概就100块的工本费，有的稍微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就是150的工本费，所以类似这种方式也可以。一方面可以看海，因为很快暑假就要来了嘛，那也许你可以趁着这个6月底，因为像我的孙子孙女刚好今年小学毕业，所以他们这个6月初就毕业考了，然后6月中旬就毕业典礼了，所以接下去的日子呢，其他地方可能大家都还没放暑假，他们就可以出去玩了。这时候呢渔港啊、码头啊这些多半游客没那么多。那另外如果想要吃海鲜料理、海产料理这些，也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咯。

0: 事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要吃这个新鲜的海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说要到产地去，就是到一些的渔港啦。而渔港的附近呢，就是现在有些渔港已经成为观光渔港，然后在附近呢就会有些海产店。那海产呢，有些他们自己卖自己的海产，有些呢就是说你可以在鱼市场买了海产啊，请这个店里帮你们料理哈等等。那当然这里有大餐厅小餐厅的哈，就看我们自己的选择哈。其实像因为像台湾嘛，本身海岛嘛，所以像类似这种的海港哈，在北中南到处都有。像我也曾经这个去过台湾好多地方，就是这所谓的渔港嘛。像我小时候是住基隆，那更不用讲，左右邻居都是上海抓鱼的，所以我们这个海鲜呢都可以吃到很多的一些的很精彩的一些的鱼，甚至有时候很多人家都没吃过的，我们都可以都吃到，蛮特别的。那另外呢就是像在单单以基隆来讲，目前有一个打卡圣地叫做镇滨渔港，镇滨渔港，因为它那个整个的盖的很有特色，就是那个房子，因为很多旧房子都把它粉刷油漆的各种的颜色，就像一个彩色渔村一样。那时候也是小时候我们都会到那里去看渔船回来的时候大家就去捡鱼什么的。那附近呢就说它跟一些纯卖海鲜的渔港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些那种咖啡厅啦还有一些的特色的餐厅啊等等的哈。所以呢在那里去，有的人就会在对岸的地方去拍照，尤其是这风和日丽的时候，那个倒影非常的漂亮等等的哈。那另外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哈，就是像桃园竹围那边也有渔港哈。那里就是因为靠近这个机场嘛，所以他们说那里不单是吃海鲜看海景最重要还是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的起降哈，它算是一个特别的一种渔港的特色哈这样子。然后呢这里又是本身有个渔获的直销中心哈，有各种的新鲜的鱼哈，海产呢也是都可以在那里去买的哈。最重要它附近呢还有这所谓的竹围海水浴场哈，所以那里要去玩玩沙啦哈，亲子同乐哈也是 OK 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少人知道的，那个名字很特别的，叫做猪鼻子沙滩哦。在日落的时候呢可以运气好的话可以拍到一些很美的颜色的云朵啦，或者像火烧云等等的哈。所以这个地方也许你可以参考去一下哈等等。那另外呢当然桃园还有所谓的永安渔港也是不错的啊。再往下去呢这个新竹这个南寮渔港当然它就是也一样哈，就说非常有名哈，这里它虽然是北台湾热门的观光渔港之一它靠近这个所谓的新竹渔港的旅游中心所以有些亲子们就会到那里去顺带的旅游在那个游乐场呢里面又还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旋转滑梯啦有甚至于还有是可以亲子去玩沙的玩沙玩水这都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地方。那另外的这个南寮渔港它还设有这个坡光市集等等有很多的小摊贩啊等等哈。那像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去过，不过感觉上那个规模没有那么大哈。如果你纯吃海产的话可能也许要到其他的地方哈，再来那个这个就是哈新北的龟吼乌龟吼叫龟吼渔港哈，这里

就是人家说如果喜欢吃这个蟹、这里是一个主要的产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宁静的小渔村呢，可是呢问题是它那里的万里蟹、开始声名大噪以后、那开始这个渔港也变得热闹起来。不过呢在暑假的时候它可能还不是这个海蟹的盛展季，大概在这个九月到十一月的时候呢，不过呢龟猴 渔港、你要去吃到其他的海鲜、那是没有话讲的。我记得像我有时候在台北、买一些海产、都还会看到它都会产地就会写是龟猴渔港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海鲜、你可以就说因为 不远嘛，离台北不远、开车去也许你就带着这个宝丽龙的那种或是、类似那种 小冰箱一样的这种、买这些新鲜的渔货、就可以带回来、这是蛮不错的，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还有些什么样的渔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游走，享受海产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因为炎热的夏天，我们可以到海边带着孩子去看看海港、渔港啊。有时候看到渔船这个回来这个卸货啊什么的，那都很有趣的哈。而且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鱼啊，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在一般超市啦，是传统市场看不到的哈，在那里。而且你如果为那个问那个卖鱼的人啊，他都会告诉你那是什么鱼啊，这个怎么样料理啊是最好的，所以你也可以就近啊，就在附近的餐厅啊。我刚刚也特别谈到这个基隆，基隆是更不用讲了，它是早期这个是鱼市场非常有名，而且大大小小的非常多哈。像我知道，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就会特别去八斗子渔港哈去买海产呢，因为你知道不同的海域都有不同的渔船，他们一定是就近回到他们离他们家最近的那个渔港卸货啊什么之类的哈，所以每一个渔港都有不同的渔船到货的时间哈。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好几个哈，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也去过的新北的这个富基渔港我就从自己我住在天母士林这边就自己开车过去。那时候有时候教会有些新来的传道人啊神学生啊，我就很喜欢招待他们去富基渔港吃海鲜哈。我说你们一定没去过在这个因为它就比较靠我们没有那么远哈。不过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规模还没那么大，现在就是这个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哈。所以呢在那里去呢就说你当然就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海产啊怎么样的哈。甚至于呢有时候你可以打听一下哈哪一家的料理特别的棒。不过呢人家说了，能够在那里存活下来的这种海产店呢应该都有他们的独到之处哈。那另外呢如果你到富基渔港去哈，还可以沿着那个富贵角的灯塔去散步哈。而且你可以去看到这个所谓的富贵角灯塔，好好的去拍照一下。那附近还有一个老梅沙滩哈，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老梅绿石槽，我前不久本来要去的，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接近黄昏，光线比较暗哈。它也算是被 CNN 评选为台湾的八大秘境之一哦，算是一个北台湾的这样子一个自然的景观啊，值得好好的去一下哈。那另外呢，在宜兰就有这个大溪渔港哈，可是像我比较熟悉的是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哈，所以我通常有的时候会去苏澳度假哈，住在那里哈，然后呢从苏澳那里到南方澳渔港非常的近，我大概坐个计程车没几分钟就到了哈。而且它前两年经过整修以后，那个市场就变得鱼市场变得比较干净比较观光化。可是我的感觉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味道感觉上太干净太整齐了像过去那样湿哒哒黏滴滴，那个充满了鱼腥味，我觉得反而就是有那个鱼市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也是一样它会展售各种各样的这些鱼货海鲜等等的。最重要还有一点你知道吗，那里有很多很特别的，除了那个鱼丸在南方澳的鱼丸非常的好吃，还有南方澳渔场它刚好位在这个清潮跟黑潮的交汇处所以它的鱼货量是特别的丰富。那另外呢还有大家都知道吃青鱼这非常健康的，所以那里的青鱼的干的青鱼或者是那个真空包装的还有罐装的都非常的多，所以到那里去你买那个去海产店买这个干的干贝啦还有这个虾米啦小鱼干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差不多一阵子就会去那里补货一下你知道吗除了海产店当然他们有一些的餐厅还有一些那种观光的美食这些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待会再介绍再到了台中了中部地区大家也知道这个中部也是一样嘛反正台湾就是沿着
西海岸线呢是蛮多的渔港哈，那东岸的话就是只有花莲啦、台东这些的哈，所以西海岸呢是沿着海岸线，你可以这样一路开车下去。不过每天吃海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吃腻哈，待会再跟大家介绍。

0: think it's cheaper than making woo bed.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响曲。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炎热的夏天，也许我们就可以趁机到海边走走，到如果你不怕那个鱼腥味，去这个渔村去走走，吃吃海产，甚至有的人就开着车去的话，你就可以那个带一些的新鲜的海鲜，不过那个要带一些有冷冻设备的，或者甚至于像保利龙的这些可以去装这些海产回来。不过如果是新鲜的，最好是带有冷冻设备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先上网去搜集相关的资料当然也不要贪心像我如果去台东的话，我就是去台东旅行的时候顺便去吃海鲜这样子所以像我是去苏澳去那里度假住在这个五星级饭店，可以游泳可以泡温泉泡冷泉，然后再享受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假日，顺便就会到南方澳渔港去吃海产。我觉得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开车沿着海岸线这样走到了哪个渔港就去看一看这个这样子就也可以一天的这样子，中餐吃完再看海景，然后再吃晚餐。那像台中乌溪渔港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也是一个亲子旅游的一个热门的景点等等因为它事实上本来也就是一个小村庄嘛，那可是后来因为台中港的兴建还有另外这个中部的渔业的发展越来越兴盛等等，所以后来转型成为这个所谓的救援渔港因为它刚好位在台湾的中部海域嘛，所以海岸的海底的地形是比较缓和的，又受到了太平洋的潮流的影响，所以它的海洋生态的资源又是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了这样子那再加上呢港口的设计就是以那个用那个地中海的风格去规划的所以它算是那个全台这个规模最大的一个这个全新开幕的台中海洋馆也就在这个附近等等，所以它也算是一个乌溪渔港这个可以亲子购物游玩的地方等等另外呢这里还靠近了高美湿地跟台中港所以说你要在这个当中不管是去品尝这个新鲜的海产，或者是去体验这个生态的种种这个我想都是到中部，如果你去台中旅行的时候可以顺便一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等等。那当然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如果你到苗栗或者是这个家住在苗栗附近就也可以顺便去苗栗的龙凤渔港等等。那另外呢在彰化地方有王宫渔港，因为这些我比较没有去过所以比较不是那么熟悉。不过呢这里的这个彰化的这个王宫国王的王功劳的宫王宫渔港它就是在那里可以去体验那个在潮间带那个地方去采那个鹅啊青鹅啊那个我不太会念那个字鹅啊这样子所以他们说那里有一所规划了所谓的一日游就可以去搭乘那个采鹅啊的那个铁牛车在潮间带当中去体验那种亲手去采割摸起来那种软软嫩嫩的那种感觉然后可以现烤这样子就用那个铝箔纸这样去烤，而且那个非常鲜甜像如果你喜欢吃生蚝的人那这个略烤一下通常比较香嘛，而且也比较可以杀菌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当然像用鹅啊做的那鹅爹也是，还有鹅啊煎这些都是可以去品尝的那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台湾有三大海洋音乐 音乐祭哈，这个都是在怎么样，就是北贡寮、中王宫、南遗址等等哈，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它那里有它的特色了等等哈。啊，再来就到了这个嘉义的东石渔港哈，东石渔港也是先哇那个重要的产地哈。我也曾经去过那个附近哈，不过对我来讲那算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回忆哈，所以就不多谈了。那再下去还有嘉义的布袋渔港哈，也是一样，它算是嘉义附近规模最大的渔市哈，这样子。所以在那里的话，就因为我想不同的海岸线、不同的渔港哦，他们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渔获哈，所以可以去自己事先去了解一下哈。那另外呢，也可以这个从嘉义布袋哈到澎湖马公哈，有这个所谓的可以搭船哈，这样子去观光。另外他们的附近也靠近着所谓的高跟鞋大教堂，不过也有人认为说那是一个非常突兀的景观。不管怎么讲了，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好好的去看一下的了。 那当然如果到了高雄那更不用讲了，高雄这个那个有蚵仔寮的渔港啦，还有这个所谓的屏东的东港渔港，好像东港，因为我有一阵子我们就全家开车到屏东去旅行啊，就特别到了东港渔港去吃哈，它那里的生鱼片哦是特别的美味。我记得我在那里吃到的那个小章鱼哦，他们刚刚捕获回来哈，都还活的哈，还活的，活跳跳的，就是用那个开水这样一烫就可以吃了，所以到入到嘴里感觉上都 QQ 的，而且它好像还是活的那种感觉哈。不过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吃起来有点残忍呢？不过有人说这样子好吃起来它特别的鲜美，特别的不一样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哈。不过你知道逛鱼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窍门哈，就不急着一下子下手，或者是呢你去吃海产店呢看了第一家就去，你也可以去人家这个打卡圣地，或者是网红推荐的哈，当然也可以自己去跟老板聊聊。有的时候你就是跟人对那个味嘛。我记得我到比利时去旅行的时候哈，也是到那个我看布鲁日吧，他们也是有个鱼市场，我还特别去那里，也是一样哦，就可以吃到那个，我就忍不住每种都买，你知道，就根本吃不完了。可是就很喜欢，我喜欢吃那种。这个螺类的哈东西这样子哈，所以说像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一样不要贪心哈，就一下点太多买太多了吃不完，然后你最好就是喜欢吃的就买哈，可以有些呢也许可以带回去就先冷藏冷冻起来哈，可以再回到家哈再慢慢的享用一下哈等等。那当然再来呢，我觉得像花莲跟台东哈那是更不用说了。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I'm exclusively yours。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我自己个人到全台湾各地的渔港哈，去观光、去采购、去享受这个海产哈的特别的经验哈。不过一般来讲啊，这种鱼市场附近的附设的一些比较小的这种餐厅或有的甚至于是那种一大间房间里面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哈，这种通常有时候当然做起来可能天气炎热的时候不是那么舒服哈，所以有的人宁愿多花点钱到一个设备比较好一点的餐厅，甚至于我觉得我还可以推荐大家，就是你如果住的是那种五星级的观光饭店，饭店里面他们自己本身推出的一些餐点就有，像我那时候去苏澳，我住的那家五星级饭店它的早餐就非常的丰盛，有所谓的西式的，可是呢它也有所谓的海鲜粥啊这些的特别的料理哈。那另外呢，像在如果是你在那个渔港的附近哈，它有这种市区可以逛，像我就以这个苏澳为例哈，我就会在他们的主要的那个街道上然后逛，他们就会有那种小间的这种小吃店专门卖一些这个鱼的那个内脏啦，或者是这个特殊的鱼丸啦，或者是用鱼肉做的一些的特别的料理等等哈，这也是一种方式哈，不一定就真的就是在渔港那里哈去吃啊，你也可以顺便可以去玩去旅行哦。那刚刚讲的西海岸为主的哈，那如果东海岸来讲，像台东哦，因为我亲戚住在台东嘛，所以每次去的话他有时候就问我们说，要不要去吃海产哦？好啊，所以台东呢，这成功渔港哈，算是东海岸的规模最大的，渔获量也最丰富的。然后呢，它最有名的就是旗鱼，还有鬼头刀有人就讲这个鬼头刀一定要去品尝特别的好吃哈。而且它呢，有时候海产店就连着几家哈都是可以。如果你一次去几天，你就可以轮流去品尝不一定都在同一家哈。我觉得给不同的店都有生意嘛。一方面呢别人推荐的不见得是你喜欢的。那另外还有一家哈，也是我去台东都会去的，就是富冈渔港哈。它那里呢是算是进出绿岛的主要的一个地方哈，一个点哈。而且那里也是很多人都会去那里品尝海鲜的，所以呢海产呢多半都是以当天海钓的鱼为主。那这种鱼通常也比较贵一点。我记得那时候我到兰屿去所以如果大家去兰屿也很好，兰屿啦、绿岛这些都可以。像兰屿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你运气好，碰到餐厅刚刚好他有那个老板去海钓回来的鱼有的时候当场都会被人家立刻抢走，你知道吧？抢着买走了那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去跟餐厅跟他订，就说可不可以我明天来你这边吃，然后看看你们老板有捞到这个季节有什么鱼可以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像我那时候去兰屿，我就常常看到每次看到有人上岸，就看他又捞到什么鱼大家就问这个怎么卖怎么样的像这种最新鲜的海产我就觉得值得好好的去享受一下那另外呢，就说如果在台东的话，你除了吃这些海产之外呢，还有一些他们当地所种的一些青菜啦还有他们的所谓的什么玉米放山鸡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还有在花莲花莲种的海产店也是蛮不少的就是说如果你去花莲旅行，就沿着下来就是花莲啦这个宜兰这个花莲啦然后一路下去就这些你也都可以我觉得小型的店就是不见得就不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去在这个当中去遇到一些特别的食物。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像去兰屿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有时候自己就在那边逛就看到餐厅里就进去，有时候跟老板聊天甚至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给他们建议，我说你们这鲱鱼干很好吃可是我吃来吃去你们都这几种料法，你要料理方法，你要不试着把鲱鱼干切碎了拿来炒饭，嘿，这个不输给那个鲑鱼炒饭这样。后来他们老板说不错真的很棒然后他也会聊起来。那有的通常这种海产餐厅他还会通常楼上就是旅社，因为兰屿的
没有那种所谓的五星级大饭店的哈，所以一般来讲算是有些民宿居多。那这种民宿的老板有些呢，他自己都可以有船啊，可以下海去捕捞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聊一聊，看看他是不是也可以，要不然他一定有认识的人嘛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要只是单纯的吃海产，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定还有些什么附近顺带也可以观光的。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值得你去好好的这样去规划一下哈，等等。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还有呢，就是有些呢，它你可以买一些干货回来哈，像我都一定买虾米啦、小鱼干这些的哈，乌拉鱼的，然后回来就说。不管是炒菜啦、煮汤，尤其煮汤放点这个小鱼干哦，那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然后甚至于像有些鱼哈，甚至于你可以这个做了给小朋友吃哈，他们在发育期间，因为那种小鱼啊，那个是有时候弄油弄的酥酥的哈，是它里面的钙质啊可以一起的摄取哈，也是对小朋友在发育期间哈，那是蛮适合去品尝的哈。所以呢，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去吹吹这个清凉的海风，享受好吃的海产哈。我记得我有一次带孙子还有妈妈去高雄旅行也是一样，我就也是特别安排了他们去一个渔港，然后在那里吃海鲜。不过那次的经验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太多家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家的比较好吃哈，就后来选的那家，我妈妈也不是很满意哦，因为我妈妈的个性喜欢坐在那种比较高档、比较舒适的餐厅哦，不像我跟我孙子哦，就觉得好吃就好了，哎，又便宜又美味那就好了哈。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跟你同行的人哈，是不是都会有一样的这种爱好哦，然后这样去享受那个海产，才能够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下礼拜一再一起分享聊天咯，拜拜。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Heaven on Their Minds。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端午节的时刻啊，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阖家安康，一切平安喜乐，也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跟家人团聚在一块的珍贵时光。跟家人在一块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有很多的选项嘛，除了大家聚在一块吃饭聊天，我想一起去看一场表演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先听到的是，在这个周末啊，在台湾的国家戏剧院就有这么精彩的音乐剧《万事巨星》正在上演着。那这部在几十年前由安德鲁·洛伊·韦伯和他年轻时候很重要的创作伙伴 Tim Rice 一起所写下来的音乐剧文本啊，经过了几十年也有不同形式的一个展现啊。那么最新版本的音乐剧啊，这个创作音乐剧的版本以及阵容啊，这几天正在国家戏剧院和大家见面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音乐剧的精彩好歌，接着要听到是剧中非常经典的作品 Everything's Alright。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这部音乐剧的经典歌声刚听到的是 Everything's Alright 其实说到了万事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这个故事的文本，最起初的发想被那个时代许多音乐剧的工作者认为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点子所以当作品诞生的时候，起初并没有什么人搭理这个作品，但因为音乐真的挺好听的，所以就做了音乐剧专辑的一个发行。没想到专辑一发行竟然达到了超过700万张的销售成绩，所以它等于说是歌声歌曲已经被大家所肯定了，后来才真正的回到他本来的一个发表的文本，就是音乐剧的舞台。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故事起初的发想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少见的大胆的手法，因为他从所谓的叛徒犹大的视角将耶稣还原成为血肉之躯，这样的一个设定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异端的呈现，但是故事本身其实是深受教宗保禄六世的一个肯定当时就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出现也可以带领更多的未信者走向基督信仰的一个领域当中。不过回到音乐剧的一个形式这是一场打破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流行乐界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剧的作品，也被视为是改写了百老汇规则的剧场革命的代表之作。我想今天趁着万事巨星正在国家戏剧院上演的时候，我们除了回顾他的歌声，也回顾这个作品的一个诞生的过程。那么时间就要回到1969年，当时只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跟25岁的 Tim Rice 他们决定要以基督教的信仰故事做一部摇滚的歌剧，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另类了，所以当时没有人想要投资，也认为他们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好在还是有人认可他们的创作理念，愿意先资助他们录歌曲，所以呢，他们就先录制了一张概念专辑，而且第一次的专辑发行出现了长达87分钟的一个曲目的幅度，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了。那因为唱片卖得真的很好，所以就迫使剧院老板们回头过来要争取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知道所谓的商业成功有多成功吗？根据统计当时他们所录制的概念专辑发表不到3个礼拜，在英国的销售成绩就突破了100万张，而且从1970年代发行以来到1983年，全球总计销售就已经突破700万张了，更不要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所以这张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的原声带到底卖了多少张，可能已经很难计算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sanna。

两段时代金曲 Hosanna 以及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是来自于经典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啊。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个故事最早诞生的一个时代背景是在1969年的那个时候，被称为是百老汇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安德鲁·洛伊·韦伯，当时只有21岁，还是个菜鸟啊，没什么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可是呢，他跟他的好朋友 Tim Rice 一起完成的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奠定了让许多人认定他是有一个才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万事巨星最早是因为歌曲受到欢迎，所以后来才有机会来进行音乐剧的制作，夹带着音乐上面的一个成功，后来的音乐剧在1971年首度登上了美国宾州匹兹堡的舞台，随后在10月份呢就迎来了纽约百老汇的正式制作，并且在1972年开启了伦敦百老汇的制作。伦敦西区版本的万事巨星自开演以来，当时是连续上演了8年，总共演出了3358场，是创下了当时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啊！我这个所谓的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后来是被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另外一个经典的作品《猫》给打破了啊，才换了一个人来做这个最高纪录的位置。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在2020年，当时是万事巨星登台的50周年的纪念啊。其实万事巨星自从初登台之后，就在全球各地不断有不同的版本扮演上舞台，总计也有超过20种以上的语言的翻译版。2016年在英国摄政公园上演的露天复排版本呢，也获得许多奖项，像是英国的劳伦斯奖获得了最佳复排音乐剧奖啊。而这回来到台湾的就是2016年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就是一个获奖的版本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或是舞台的调度等等，肯定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的。

I only want to say 啊，今天在周末前夕啊，也在端午连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目前正在国家戏剧院登台演出的万世巨星啊，这已经是超过半世纪之久的非常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我们要理解一下万世巨星为什么这个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啊，其实也要了解一下两位主要的创作者，当时只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以及25岁的 Tim Rice 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氛围。1960年代其实发生了古巴飞弹危机，还有柏林围墙建立，美国越战升级，还有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等国际大事。当时相关的一些信仰题材也经历一波所谓流行文化的热潮。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ce 受到了1964年 Bob Dylan 的一首歌的一个影响啊，开始被启发了。那首歌里面提到了，就是你必须自己决定犹大是否有上帝与他同行，这是 Bob Dylan 写过的一首歌的歌词。那当时这两位年轻的创作者觉得哎，好像有点意思啊。再加上他们看到当时有一个歌手叫 Tom Jones， 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上面写着 Superstar 的广告的画面，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将耶稣比拟为有血有肉的人性化的一个人物，并且透过犹大的视角去呈现耶稣受难记，他们就开始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做创作。后来他们就在故事当中把犹大描绘成为一个在偶像崇拜以及人民福利之间拉扯的一个角色，他担心自己最崇敬的耶稣好像会不会迷失在一些群众的崇拜当中他们要带领的运动是不是要失控了。那为了保护追随者这个犹太好像才忍痛背叛当然各位朋友，这都是故事，一个虚拟的故事。这创作者就在想，透过犹大的背叛他们提出了一个质问，就是是不是犹大的背叛也是出于天父的一个意思呢？这种对经典的这个基督教叙事的大胆的反转，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氛围，最后呢是激荡出了一部创造历史现象级的音乐剧那这是故事的文本那请大家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去理解他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另外除了这个充满争议性的视角诠释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其实两位创作者在音乐上面也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舍弃了当时音乐剧观众朋友所习惯的管弦乐的音色，转而使用像是电吉他、贝斯、合成器以及爵士鼓，甚至在原版概念专辑当中，演唱这些歌曲的表演者也不是专业的剧场演员像是他们找来了 Deep Purple 一个资深的摇滚乐团的主唱Ian Gillan 来做主唱。这个 Ian 惊人的高音域的撕裂嗓音就奠定了这个角色的摇滚基底，也让后世的耶稣扮演者都必须挑战那个非常高难度的超高音除此之外呢，不同于当时的其他音乐剧，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万世巨星整部戏几乎都是采取全唱式的一个形式，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唱歌，对白非常非常的少取而代之的就是强劲的律动、高亢的旋律以及令人难忘的摇滚乐剧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在当时也是相当少见的。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Could we start again please、我们今天来回顾、这个周末、在端午节连假正在国家戏剧院、上演的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摇滚巨星的经典好歌。那我想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作品、其实扮演了非常多这个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影响的力量。它不只是音乐风格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一场剧场的革命。在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出现之前，百老汇的音乐剧大部分都是走清晰的对白或者是管弦乐的编制，但是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ves、可以说是用这个作品证明了摇滚乐也可以来承载所谓的、这个信仰的题材，而且音乐的形式呢也可以有所突破。整个作品呢从头唱到尾、再加上不间断的强烈的节奏，也启发了后来许多的音乐剧创作者。这作品呢就是打破了很多的界限，让剧场不再只是社会精英可以前往的地方，也可以是年轻一代抒发他们的热情或是、感受到一些、批判力量的一个好去处啊。当你坐在戏院、听着这个具有穿透力极强的电吉他和弦响起的时候，我相信也许你不会只是听到旋律吧，你可能会感受到在这50多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如何用音乐来冲撞传统，也要让百老汇焕然一新。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接着我们就来听作品的同名歌曲 Superstar。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同时我们聚焦在从戏剧所生长出来的这些音乐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也再次来聆听音乐剧的好歌吧，介绍了非常经典的万世巨星，接着想要回顾的也是在韩国的音乐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的作品，就叫做洗衣。说到了洗衣这个故事，我们过去也曾经介绍过，每一次在把这原声带拿出来听，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我也很渴望这个洗衣的音乐剧可以来到台湾做演出。洗衣这个故事谈论到一群在首尔底层奋斗的小人物们的故事。女主角那英是一位书店的雇员，她一边工作边读大学夜间部啊。尽管换了几次工作，领着非常少的薪水，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在首尔生活。有一天，当那英要第五次搬家，他遇上了一个房东奶奶。这房东奶奶有一个罹患脑性麻痹的女儿，而房东奶奶每一天靠着资源回收过日子，也必须无怨无尤的来洗女儿的尿布啊，因为她各种的不方便。那同住在这个租屋处的还有一个角色叫做西珍妈妈。西珍妈妈跟她同居的男友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为了钱吵来吵去。而那英在屋顶晒衣服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来自于蒙古的青年，叫做索隆高。索隆高在工厂工作，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好比说朋友生病的时候他没有钱可以帮忙，或者是他工作证已经快到期，就要面临非法拘留了。这故事的人物角色就是如此设定。有一天，那英在他书店工作的前辈被主管不当的给解雇了，那英想要为前辈仗义直言，却也因此害自己丢了工作。接着我们来听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

来自于韩国经典的音乐剧《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啊，我们曾经和大家提过，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韩国历久不衰的原创国民音乐剧。剧本呢，也入选了韩国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啊。那么在歌里面说到了一段话，说：“洗好的衣服迎风摇曳，人生也该像是如此，顺着风，享受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衣服渐渐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再加点油吧哦。哇，我想这段歌词其实还挺激励人心了。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全身都湿哒哒的，不是因为被雨淋湿，而是你好像总得承受一些莫名的无法言喻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哦，所以觉得身体很重，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向前行。但是记得要把衣服拿下来洗一下，就是把你的悲伤给拿下来一下哦。那么让这个衣服渐渐的被风吹干吧，当衣服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请大家继续的加油打气哦。那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歌词的核心，你可以掌握到它整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或是剧情的一个走向哦。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是一群在首尔底层的小人物们的一个故事。音乐剧的整个发展啊，先以轻快的序曲带出了这种欢快的节奏，还有群戏演员带出了故事的背景啊，一人一句的独唱也考验着演员们的音色掌握或者是走位的默契。而歌曲呢，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抒情的旋律，才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酸的感觉啊。那其实第一首歌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了。那听说很多看过《洗衣》的朋友，就是从头到尾可能都一直在，就是说擤鼻子，就是会有鼻涕啊，会有泪水不断的想要涌出来，因为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深入人心，而且说到很多人骨子里面的一些状况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在剧中大家会觉得稍微浪漫一点的一个心情的展现吧。这首歌叫做《多美丽》啊，那是男主角索隆高这个角色的独唱，他以内心的独白唱出对女主角那英的一种喜欢，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经典情歌了。那当时在舞台上面的处理方式，就是当这个男演员在独唱的时候，其他的演员就像是木头人一样停格在舞台之上，只有索隆高这个角色一个人穿梭在女主角那英的身边，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表演形式的安排也很自然的让观众朋友聚焦在男主角的表情及歌声。那这个画面是很多人看过《洗衣》的时候都难以忘怀的一段场景。我们就来听剧中的男主角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真的很漂亮》。

今天再和大家听几段我非常钟爱的韩国音乐剧《洗衣》当中的选曲。这故事背景呢，设定在首尔的一条小巷子当中。这些人们虽然没有这个丰厚的收入，但是却是充满着人情味，也讲到了有一群离乡背景到大城市打拼的异乡人们，面对着像是职场的压榨或是生活困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互相扶持的。这剧情就环绕在有一个作家梦想的年轻女孩那英，还有来到韩国工作的蒙古青年，一对同居的情侣，以及坚强的房东奶奶之间的故事。透过了动听的歌曲以及其实蛮多是轻松欢乐的喜剧节奏啊，带给观众朋友真的是满满的勇气，也有一个疗愈的力量。事实上这个戏已经上演超过20年了，从2005年首演以来演出超过数千场，目前也是韩国这个首尔大学路的剧院的地幕剧长期都在做演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韩国旅游的话，记得去大学路走一趟，因为那边有非常多很棒的剧院，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么经典的音乐剧《洗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也是撼动人心的一首歌，叫做《难过时就洗衣服吧》。我们就来听这段动人的歌声，也要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祝福您端午连假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你喜欢观察小昆虫吗？全世界关于昆虫的说明介绍、生态的摄影超过几百万种。而古代有一位名叫雅古尔的智者，在《圣经箴言》30章讲论各种昆虫和小动物，说它们虽然身体很小，却很聪明。圣经上箴言里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虽然柔弱，但是造物主却教导它把全部的力气用来预备危机的时候。而蝗虫虽然数目庞大，上帝却教导它们能成群结队，进出如一。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时也觉得自己像昆虫一样卑微无用呢？千万别忘记，再微小的东西，上帝也顾念他们，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面对阳光，迎向希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天赋世界，这首经典诗歌传唱百年，感动人世世代代的人们。诗歌的作词者是美国巴布寇克牧师。巴布寇克牧师曾经在纽约的教会牧会，在教会附近有一处美丽的山谷，他经常在清晨走到附近的山上漫步，欣赏远处的湖光山色，赞叹上帝创造的世界。巴布寇克牧师平时非常喜欢欣赏大自然的变化与美丽，他能够认得40多种鸟类，而他总是说，我很喜欢听鸟儿用歌声来赞美神。每当巴布寇克牧师要出门散步时，他总是跟师母说，我要去看看天父的世界。这首经典诗歌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他透过双眼欣赏上帝创造的一草一木，也体会到在上帝创造的穹苍中，我们是如此的渺小，而上帝是如此的伟大。

0: 让我们学习用欣赏的眼光，在平凡的生活里看见上帝创造的美丽世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货小钱，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由葛兆新创作并由有晴天音乐世界所发行的台语诗歌《若是有你在我生命中》，那是无力抵外性命中。有晴天音乐世界的创办人陈义豪牧师，他在民国86年到87年这2年之间遭遇了生命中极大的风雨。当时他年仅9岁的长子突发脑溢血，最后虽奇迹的生还，却要面临漫长艰辛的复健。不久之后，他亲自送自己的母亲坐上飞机，几个小时之后却接到了母亲遭遇空难过世的噩耗。面对接连人生中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让陈义豪牧师深刻的体会到，在生低谷中唯有紧紧抓住上帝，才能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安慰。因此他创办了有晴天音乐世界，希望借由诗歌去安慰同样在苦难绝望中的人们。今天周五，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位听众朋友阖家端午佳节平安喜乐。今天也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这个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雷的《烟雨斜阳》，这是刘家昌在民国62年为姜雷量身创作的歌曲，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在民国90年灌录的一首情歌《幸福的瞬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烟雨斜阳》以及《幸福的瞬间》。

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打电话进来点播黄莺的《天使之恋》。另外他想听很有名的一部这个电影啊，《北非谍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卡萨布兰卡》这首西洋老歌。另外永和的潘先生啊，他想要听那个《羊奶无语与小白菜》电影当中的插曲啊，《春风春雨脑煞人》。另外他也想听《小小读书郎》。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淑桦的问啊，就是你问我的问啊。这首在民国81年由李宗盛填词谱曲的歌啊，被公认为是最懂女人心的经典情歌之一啊。这首歌的副歌啊极具穿透力，唱出了都会女性一往情深为情所困的真实情感啊。一直到现在也让许多的歌迷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在民国41年发表的歌曲啊，《我问你》。这首歌是采用一问一答的男女对唱方式啊，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的自然景色与生活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淑桦所演唱的《问》，以及龚秋霞、黄元颖他们男女对唱的歌声《我问你》。

新店的陈小姐啊，点播了倪斌的《唱首情歌给谁听》。另外她也想听一首西洋老歌啊，《第六感生死恋》电影的主题曲啊。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阿兰娜》，还有《我要为你歌唱》。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周璇的一首经典歌曲《月圆花好》。民国29年，当时电影公司筹拍一部电影《西厢记》，周璇的丈夫严华为电影配乐，并谱写了这一首《月圆花好》。当时的严华，他满眼都是与周璇新婚的甜蜜，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的“团圆美满今朝醉，柔情蜜意满人间”，正是严华他当时与周璇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周璇也用最温柔娇羞的歌声唱出了他对丈夫严华的满腔爱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周璇的歌声《月圆花好》，以及丽莎她在民国61年将这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月圆花好》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我们一起来聆赏。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帆兰的两首台语歌曲啊，春风歌声春风歌声，以及苦命姐妹花苦命姊妹花啊，另外他想要听珍妮的一首国语歌曲啊，三角习题。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曲，分别是向蛙所演唱的《再行灰》《再生花》以及丁黛所演唱的《未了情》《比了情》。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民国74年由童安格谱曲、杨立德填词的一首情歌，最早是由王子雷演唱，不过并没有引起歌迷很大的回响。一直到了民国78年，童安格将这首歌曲拿回来重新诠释，才让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红遍了大江南北。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良乐在民国79年发表的歌曲《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林良乐是在民国70年代，他当时打破了传统女歌手温婉的玉女框架，走在中性的潮流的最前线。同时林良乐多情高亢的嗓音深受当时歌迷的喜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童安格他演唱自己谱曲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以及林良乐的歌声《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中立的张先生来电点播沈文成的台语歌曲啊，新书《下郎斋》，心事谁人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你怎么说》。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于天的《给我一个微笑》。另外，他想听一首梁山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啊，《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啊，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经典啊，《青春梦里人》以及《香港制造》。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阿美族歌手林玉英的台语歌曲《小雨》，小雨啊，这一首在民国1983年发行，由王登雄填词谱曲的老歌。一直到现在仍让许多歌迷留有深刻的印象。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台语歌曲《香港恋情》，香港恋情，这是江蕙在民国1972年翻唱的一首日曲台词的老歌啊。在歌曲当中的中段有一段台语的口白，江蕙以充满感性的口吻诉说了一段在香港与东港之间苦等恋人3年的凄美故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玉英的歌声《小雨》、《小雨》，以及江蕙所演唱的《香港恋情》、《香港恋情》。

亲像火去串的种。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

内湖的赵小姐啊，点播了国语老歌啊，《梨花泪》。另外她想要听任贤齐的成名曲啊，《心太软》啊。心太软这首歌，我相信蛮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啊。我们最近也曾经播过这首歌。永和的贺小姐啊，刚打电话进来，她嘱咐我说，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因为特别是我们年纪稍长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代谢会比较慢呐、啊。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我们照例我们可能都会吃这个粽子了哈，但是粽子的这个热量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吃太多。那如果吃粽子之前能够多吃一点蔬果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会更好。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健康平安啊。上一周松山区的李小姐啊，她点播了苏芮的歌曲啊，是否是否，这个是苏芮在民国72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最早啊是词曲创作人罗大佑，他在民国70年的时候，他先将这首歌交给了张艾嘉来演唱。隔了2年之后呢，罗大佑针对了苏芮宽广爆发力十足的音域啊，将是否这首歌重新改编。那苏芮以他充满灵魂以及沧桑的这个嗓音来诠释啊，让这一首是否成为许多歌迷朋友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苏芮所演唱的这一首《是否》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如露切慕溪水，但为什么露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它需要一心一意的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它要寻找到让它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它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点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成为舞台上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呢？好，任何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哈。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哇，就跟我们乐龄的朋友的舞台梦呢有直接的关系哈。来宾呢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哲。
1: 还有导演黄玉堂。
3: Hello， 慧仙姐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呀、听你们的公司的名字叫做亮堂，就知道一定是以两位的名字命名的哈。
3: 是，
1: 那刚一开始呢，慧仙讲到说，今天的主题啊，好像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啊登上舞台有点关系啊。那重点呢，就是因为在亮堂文创呢要举办一个新营戏剧营，哇，其中还有乐龄组哈，乐龄组想当然而就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有关哦。想请不知道是总监还是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新营戏剧营，然后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有乐龄组这个专场呢？
3: 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参与了新营的夏至艺术节，那在去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了所谓的青年跟成年人的戏剧课，然后有很大的回响，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在线上业界的，不管是剧场啊或是影视演员的老师去跟大家做分享跟授课。那今年我们就跟主办方讨论之后，我们觉得其实想要学习表演或者是练习表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青少年跟成人，maybe儿童也有需要，尤其他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在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的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还是很年轻的所谓乐龄族，那他们其实可能以前忙于工作，忙于照顾家庭，他们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学音乐，也许是学画画，也许是学表演，他们没有参与过。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课程开出来，让大家对于曾经可能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对于当演员这件事情，你有一些想法跟期待，但是你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你都还没有尝试过的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体验看看。
1: 所以如果我们曾经怀有这个舞台的梦想哈，可能因为我们以前忙工作啊，忙照顾家庭啊，没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有一点年纪了，可是我们心里那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还在哈，就等着亮堂文创呢来帮我们培育起来哈。
3: 是，
1: 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营的活动呢？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乐龄的朋友啦。
3: 乐龄的朋友的话，其实年满55岁以上，其实50以上都可以。那范围上限当然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到80岁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有跟82岁的学员演员一起在体验这个课程。所以基础上其实年龄就是没有太大的限制，可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表演课程，难免要动动肢体啊，活动一下筋骨，当然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带领，只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有兴趣身体活动自在，我觉得都可以、对，都可以来体验看看，理解看看你现在做表演会是什么样子。
1: 那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人也可以报名哦？
3: 最好咯。
1: 啊，最好哦，
3: 最欢迎了。
1: 哇，
2: 其实这样，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在戏剧的部分，其实我是半路出家。我原本呢念的是室内空间设计系。
1: 真的啊，亮哲你是室内空间的？
2: 对，那所以就针对刚刚慧仙姐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说越没经验越好？其实它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任何的线条、任何的颜色。其实任何的创作，只要是一张白纸，其实都可以。只要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只要你的身体就是自在的。然后虽然说今年第一次办乐龄组，但我其实非常期待乐龄组跟乐龄组的这一些学人们互动，因为我觉得对表演老师来说，除了在教学或者在引导学生之外，我们自己也都在学习。那为什么我说我期待这些乐龄组的学员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在他们身上偷学到一些人生历练，这样的互动我觉得会是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1: 所以亮哲老师一不小心呢，把他心里面的愿望透露出来了哈，就是其实我们跟这些乐龄的朋友一起来学习表演的技巧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岁月的痕迹所累积的人生的那个厚度跟丰富哈。
2: 没错，
1: 偷偷的呢，对我们年轻的亮哲还有黄玉堂、还有其他的老师们来说呢，哎，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哈。算是教学相长啊、
3: 是。
1: 不过刚才有提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容纳乐龄这个族群嘛，哈。
3: 对。
1: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课程或者是训练，是让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参与的呢？
3: 是我们这一次会在8月3号到5号为期三天，每天四个小时的表演课程。那因为既然我们摒除关于乐龄这个分界线，就是在表演的基础上面，成为一个演员的起步，不管从身体的控制、声音的发出，到你可能慢慢可以理解或是试着去做一些想象力啊、专注力啊这样不同的表演，甚至是即兴，我们还是会从很标准的所谓的戏剧演员的训练让大家有所体验。那比较不同的是说，因为乐龄族就像刚刚亮哲说的，其实大家有一个生命的历练比较多，所以我倒是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引导大家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当中做一些分享，甚至我们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透过这个生命故事的整理，在大家同意跟授权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它搬演出来，让大家真的是用自己的故事去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演员。大方向我想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1: 所以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剧本，就是会要演出一个故事吗？还是是怎么样的？
3: 会让大家一起创作故事
1: 啊？是哦，
2: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啦，就是说它不，我们不会说是很死死的，就从哪里 copy 一个剧本来，来你照着 A 念，你照着 B， 你照着 C， 而是说我们在引导学员的过程当中，用学员自己的经验还有阅历，可能慢慢的整理出、梳理出自己的人生，然后说出一个短短的故事，然后再让每一个学员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把每个人的故事串在一起。我觉得大方向会是这样，但是比较鲜明的会是在最后，在学员们跟导师们一起上课、一起创作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就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1: 哇，所以我们的乐龄组的乐龄朋友呢，不但是去学表演啊，因为刚才玉堂老师说，如果说要表演的话，要有哪些训练呢？就会按部就班的来
3: 正规的训练，
1: 正规的训练之外，最后有个大惊喜耶，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啊，也会有机会、有可能呈现在这整个的表演之中啊。
3: 是是，
1: 哇，那我们的乐龄组的朋友就不能空空的去啊，还是不是事先报名前要先想一想，我这一次想要说我人生故事的什么，他需要做这种功课吗？
3: 原则上不用，因为其实戏剧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会让人在那个氛围里面找到自己想说的跟想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准备功课，也不用回去翻日历，也不用回去找照片，
1: 都不用，
2: 也不用练习口条，不用对着镜子、
3: 就是开开心心的来告诉自己说，我也许想学习看看表演是什么、就可以了。
1: 这样子哈，我也不用去把我的日记找出来看看，人生经历了哪些，不用哦，
3: 不用不用。
1: 那个现场的训练还有互动的过程中，哎，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就会很自然的融入在里面，然后你学会了肢体怎么动，学会了表演怎么做，同时呢，你的生命历程、你的人生的故事，好像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在这个当中 呈现出来，然后有跟老师跟学员之间的互动啊，产生化学变化，
3: 没错没错，
1: 就会激荡出非常丰富的结果哈。哇，这真让人非常的期待哦，就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觉得我好像要准备了很充分的才能去报名哦，不是不是的，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分享的心，愿意学习的心，相信老师们呢，他们是会透过带领引导呢，把我们生命中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带出来哈。
3: 是，
1: 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再和亮堂文创的亮哲总监还有黄玉堂导演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活动。哎，乐龄的朋友想上台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还有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新营戏剧营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有针对我们乐龄族的朋友呢，有一个乐龄族哈，为50岁、55岁以上的长辈设计了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也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表演，怎么样表达哈。乐龄的长辈啊，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可能会经历哪些训练啊，或者是哪一些课程，也就是这个课程的安排啦，然后跟年轻的世代有些什么样子的互动。还有慧仙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过去呢，主要都是以青年的比较年轻的世代为主要的对象嘛，那这次增加了乐龄族，他们跟年轻的世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啊？
1: 像去年我自己办这个新营戏剧营，因为都是以年轻有儿童跟青少年为主，那我其实刚刚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但他们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蛮紧张的，然后都会有一定的隔阂，跟他们一直觉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他们一直很认真 很想要搞清楚。但我自己呢半路出家，后来我自己也演了很多戏，我自己在回味我的戏剧人生的时候，我其实我会跟他们说，

0: 其实你就是放下你的戒心，然后打开你的感官。那因为年轻人在我们比较针对让孩子们、年轻人们学戏剧，其实是听起来很像是很严肃的一门艺术。其实我们要传达的是让孩子找到自己之后，能够表达自己，然后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那这是我们在年轻这一辈身上要帮他们开启的一个能力跟表达。但乐龄族这一块，我个人很期待说，在对于这些长辈好，他们其实对于在社会的历练已经有足够了，那他们对于表达上来说一定没有问题，只是说因为生活的压力，或是说一定程度的家庭压力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自己慢慢的封闭起来。但是他们所见所闻，他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故事，他其实是可以慢慢让自己去整理出来，然后让自己重新面对原本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小小孩，对，
1: 重新找到心里的那个小孩，找到生命里面啊，曾经被我们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因为生活的忙碌呢，没有照顾到的那个内心的孩子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表演，把我们心里面的小朋友给找出来了哈。那刚才亮哲总监你说啊，就是小朋友的训练跟我们长辈的训练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最后呈现的戏剧营是大家会送作堆一起表演吗？还是各自表演各自的？
2: 这次我们会个别表演，因为我们整个课程为期四周，然后四种不同年龄层，所以每一个班级他们都会有主要的导师带着他们，在适性的发展下让他们去创作自己的作品，让他们去完整他们的舞台，所以会分开来大家各自精彩。
1: OK， 会用到肢体，然后会唱歌吗？还是什么？
2: 如果他们在表演当中的设计是有唱歌的，那我们就唱歌吧。如果他们希望肢体，那我们就跳舞吧。
1: 所以很真的很因材施教，
2: 是是是，
1: 然后也是很随着长辈们、乐龄的朋友们，你们想要什么，那导演呢，还有老师们呢、导师们呢，就可以来设计。
2: 是，
1: 所以刚才在第一段呢，亮哲总监还有导演呢都说，哎呀，你不用是一个专业的人啊，原先就学过都不用，而且如果你没有学过更好，没有包袱，对不对？
2: 对，
1: 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来学习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你刚刚讲到说是三天的活动嘛，那主要是在台南嘛，对不对？
2: 对，好，在台南。
1: 那如果是我们北部的朋友要去参与这个演这个活动的话，是三天的时间都要待在新营吗？还是？
2: 对，原则上是，因为我们是八月三号到五号的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的课程，所以其实就是主要在下午的时间。那因为这次是跟新营他们的
0: 文化中心
2: 合作，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地点就会在那里。
1: OK，
2: 确实也有台北的小孩在去年的时候专程下去上课的。
1: 对，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北部的乐龄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三天的小旅行啊，
2: 真的可以。
1: 对，好，因为下午上课啊，下午的时间上课，那白天呢，上午的时间呢，你可以走走逛逛啊，甚至你就安排一个四五天的前后都可以。都可以在新营啊，在
0: 台南
1: 啊，好好的玩一玩，吃一吃嘛。我们知道台南的美食是非常吸引人的哈，所以你就有一个小旅行哈。然后，当然，因为你要三天的时间都待在台南，你不太可能每天这样南北的往返哈，这有点辛苦。我们也不要搞那么辛苦，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台南的小旅行。然后小旅行这三天呢，是每天的下午呢有训练跟表演的时间。那真的最后会有一个表演吗？
2: 对，最后会有一个，第三天会有一个大家一起排练讨论，然后把它完整出来的一个，我们就称之为呈现结果、成果发表。对，
1: 那会有人来看吗？我就说除了参加训练表演训练的这些长辈们之外，还会有观众吗？
2: 目前我们希望的是他们可以邀请，不管是孩子们邀请爸爸妈妈，或者是 长辈们邀请家人来，我们都是开放的、
1: 哦、
2: 那就要看他们，也许他们觉得这一次我就是要来学习跟练功，我还没有打算要让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先录影录起来，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纪念。但如果欢迎他们的家人啊或者朋友来，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就是他们会展现可能家人朋友不一定看过的他们。
1: 哇，哎，对耶，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嗯、安排一个台南的小旅行，然后呢这三天的下午呢你就去默默的在上课、嗯、然后呢、嗯、第三天呢大家一起来看你的表演、嗯、那如果说是这些我们参加训练的乐龄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来看需要买票吗？
2: 不用，我们就是因为是以课程为主、哦、所以我们在课程的地方就是我们呈现的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完整舒适的一个所谓的课程的表演教室的空间、
1: 嗯、
2: 所以它没有这么严格的就是一定要舞台啊要什么、
0: 嗯、
2: 它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在的在一个习惯的学习的环境里面一起就在这个空间做表演。
1: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啊，因为刚才导演呢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按正规的表演的训练课程进行、哦
2: 嗯、
1: 所以会包含哪些训练的课程啊？
2: 嗯，在乐龄族的部分，乐龄族我们会从最基础的肢体的开发，肢体的延展想象，然后到声音的训练。声音的训练不只是发音，可能还有部分的咬字，或者是部分的声音表情。再来我们就可能要训练一下我们剧场最重要的几个点，比如说我们要训练专注力。乐龄族也许因为比较有历练，他们专注力可能很好，但也可能太多事情牵挂了，所以很容易分心。再来就是训练他们的想象力、即兴能力。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可能要试着开始设计一些角色，透过角色的一些演绎，可能大家以前现在大家有时候看陆剧啦，有时候看韩剧啊，看爱情剧啊，但是大家都当观众嘛，如果是换作你来试试看，我你喜欢哪个角色，我们来演绎一下，你理解一下哦，表演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找角色是这样子找的，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过程。那最后的最后，我们会透过一个全部的故事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分享的快乐的也好，悲伤的也好，会把这些故事呢，大家去集结，然后讨论，在大家都觉得嗯，这些故事我可以被分享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就会排出其中一个两个人，或者是大家轮番有自己的独白说话的故事。
1: 导演刚刚讲到说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想象力这个会先能够理解，可是你前面讲到专注力，为什么专注力也是表演训练的一环啊？
2: 哦，因为我们在不管是剧场的表演或者是在拍戏，其实表演是这样子的，当你要进入一个角色去设定它的时候，你的专注包含了你角色的情绪，还有背台词。背台词是要跟对方说话，对方跟你的对谈，如果你不专注不仔细或者是很 focus 它的时候，其实一分心你词可能忘了，情绪可能跑掉了，对手可能听不懂你跳词了。所以专注力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所有的演员在最基础的训练第一件事情都是专注。
1: 哇，专注力很重要哈、
2: 嗯
1: 还有想象力也是期待我们的老师们、导师们帮我们开发出来哈、
2: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这一次的活动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2: 可以到亮堂文创的粉丝专页，亮是亮丽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亮堂文创这四个字点上去，在脸书上面或者在 IG 上面都会看到、
0: 嗯、
2: 那我们就会有报名的连结，是一个 Google 的表单，填了之后相关的资讯、所有的课程细节、老师资讯都在里面。
0: 嗯，
1: 导演刚说是八月
2: 三号到五号，
1: 好，八月三号到八月五
2: 号，
1: 然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去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的粉专吗？
2: 对
0: 对，
1: okay,
0: 是的，
1: 好，搜寻亮堂文创，亮呢是明亮的亮，堂是秋海棠的堂、嗯、亮堂文创，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填写报名表就可以来报名哈、看一下我们人生还有多少的可能性没有被开发出来，
2: 没错、
0: 嗯、
1: 就透过这个戏剧营的表演的训练、
0: 嗯、
1: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艳、很惊喜的我，
2: 肯定会的。
1: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和亮堂总监还有导演跟我们继续的分享表演这回事，马上回来哦。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其实你们是一对夫妻啦，
2: 是
1: 所以用你们的名字呢作为亮堂文创的名字哈。刚才呢在前面两段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8月3号到8月5号这三天呢，新营戏剧营呢有一个今年特别增加的为我们乐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乐龄组的表演训练。训练的三天结束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演出哦。哇，刚才听导演还有总监聊到这个训练，就觉得好棒哦！我们人生活到50-60岁哦，还有机会上台，甚至认识到开发出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艳的自己哈、哦，我这个非常的期待哈、哦。讲到这里呢，慧仙就非常的好奇啊，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这个亮堂文创呢是两位的名字哈、哦，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
3: 亮堂文创我们是从剧场开始的。那之所以会创立剧场，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李国修老师。那
1: 屏风
3: 老师，对，屏风表演班，所以我们都自诩为我们是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据点分点。因为这几年其实创立亮堂文创是为了要制作李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老师在2013年离开之后，其实我们好几个徒弟都有各自的发展，那仍然在剧场的或是进到影视圈的其实都不在少数。那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是国修老师给我们的养分跟精神，我们希望把它传达下去。所以过去几年我们就陆续做了国修老师的纪念作品，那也是亮堂文创成立的主要原因。那除了是传承跟在去展现老师的作品之外，国修老师其实不只是一个导演或编剧，他同时是一个很棒的演员，所以他带出了非常多的演员，相对的就变成他训练的我们这些子弟兵，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传承他的精神，去用表演这件事情去带领跟引导很多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亮堂文创会在过去这两年开始陆续的去开一些表演的课程，跟很多可能对表演有兴趣可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踏出来的人，我们希望透过表演让他们理解。因为国修常说角色扮演生活态度一直是他在做表演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我们希望把这个精神呢落实化平民化，不是只有演员可以学习表演，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可以有这样的精神跟机会来学习。
1: 所以是不是国修老师离开了之后屏风也就没有再有新作品了、那所以真的很重要有国修老师的子弟兵们呢来传承老师的教学，老师的教导、身教言教很重要、那亮堂应该也算是我们屏风的衍生出来的一个
3: 是
2: 国修老师精神的延伸
1: 以前屏风的戏我大概每一部都看过了。
3: 哇，太棒了。
1: 我还记得我看那个京戏启示录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又开始哭
3: 到卫生纸都没了
1: 对我就觉得好神奇哦，为什么一部戏可以这么的好笑，就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可是又让我这样哭到不行哦。所以我就感觉到说戏剧的力量，舞台上的那个魅力，那个能力真的是可以把你人生很多东西都勾出来、
3: 对，
1: 其实我跟戏剧这件事情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我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往事可以回忆啊，一些什么鞋子啊服装 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事，我并没有相同的人生经验、可是我一样可以被感动到哭得稀里哗啦，笑得花枝乱颤这样子、所以戏剧真的是非常直接，而且舞台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真实嘛，
3: 对，
1: 那个表演者就在你前面，
3: 是，
1: 你会看到他的呼吸，他的一颦一笑，都是我们都是同步的感受，
3: 对，
1: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就是很直接，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我自己的人生虽然我完全跟表演无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我也没上台，我还没受过任何训练，但是单纯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因为有屏风表演，我却变得更丰富，何况如果我有朝一日我可以去参加
3: 成为演员的话，就太棒了，
1: 可以受那个训练，然后像这个这次新营戏剧营的乐龄组的朋友一样上台，经过训练之后上台表演，我相信那个感动的程度，那个震撼的程度应该是非常的令人期待的啦，
3: 是，
1: 所以你们要传承国修老师的精神戏剧的理念，所以你们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3: 我们在过去三年我们做了国修老师的舞台剧，一个小的戏叫做三人行不行，
1: 三人行不行，
3: 主要就是拿来用它来训练跟培育新生代的演员，年轻的演员，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些资深的演员，比如说像是邀请了朱德刚老师啊，或者是剧场现在都蛮知名的郭耀仁老师，他们来带领新的演员去做一个传承的推进跟三人行不行的呈现。那我们也刚在去年完成了国修老师的一个很经典的喜剧，叫做《沙姆雷特》，它是一个大戏。那它也其实已经从2020年，我们换了两轮的演员，在持续的做这个推进。所以，我们大概主要在剧场的部分，我们就希望是在创作老师的纪念作品跟复刻它，然后我们会结合资深的子弟兵的师兄师姐在带新生代我们训练的演员，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做演员的培训，甚至我们在做演员的经营，技术上来说在做经济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产业不是除了剧场，影视也可以有一些发挥。
2: 开始我们成立亮堂文创，真的就是为了要呈现国修老师剧 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戏嘛，那在一次又一次的不管三人行不行啊，沙姆雷特，我们在重新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的新演员，认识非常多非常热情的新进的演员，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然而是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除了国修老师的剧本可以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一直活在国修老师的感动之中之外，我们其实国修老师的这个戏搬演上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新演员被训练，然后站上舞台去发光发热。虽然说好像舞台剧大家有常常会说啊，舞台剧好像人家看不懂啊，不想要走进剧场，可是其实在我们越来越接触剧场，越来越呈现越多作品的时候，其实舞台剧戏剧跟人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真的除了传承老师作品的精神之外，也是传承老师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个养分分下去给所有喜欢戏剧的朋友们。
1: 欸，那你们的观察就是这些年啊，台湾的剧场也好，或者是舞台表演的，我们从市场面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它是在扩大中呢，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趋势吗？
3: 我觉得近几年的剧场它开始走向更精致化，然后因为在外来的文化的一些影响，其实最近几年音乐剧这个剧种其实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像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身为观众我们要去看一个《劝世三姐妹》，它就是一个代表台湾精神文化在地的一个影响力的故事，但是它却可以走到纽约去演出，所以这几年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景气好的时候戏就很好，剧场就很好，景气不好的时候好像剧场就受影响，可是我觉得这个质变是在于包含今年，从去年开始文化局也举办了台北戏剧节，我觉得这都是在某程度上面在精炼跟精致所谓台湾的剧场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年虽然是 AI 的世代，
1: 对，
3: 但我觉得 AI 的世代反而会有很多比较有距离或是跟冷漠跟速食的东西的时候，我认为现场的剧场表演会是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新的领域跟架构，
1: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 AI 出现了之后人会被取代，但是舞台表演剧场呢恰好是 真实的一个经验，
2: 温度是不能被取代的。
1: 对，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哎，像你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啊，台下的观众有没有投入哈，或是台下的观众的感觉，那个呼吸，你们应该也是有所感的吧？
2: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像三人行不行之前提到那个小型的戏，它其实就是三个人在台上100分钟几乎不下场，所以呢，越小型的戏剧或是在剧那个越中小型的剧场，你越观众就越投入，然后观众的投入的状态也会影响你在场上的节奏，还有你讲不管是演戏的节奏或者讲台词的节奏，其实都会跟观众的呼吸息息相关。那因为这是一个小型的喜剧，所以呢，观众的大笑、观众的各种笑声或者说干扰，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一个专注力非常好的挑战。然后呢，观众笑得越大声，我们台上演得越卖力，然后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互动，让整个现场台上台下就直接炸锅了。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很及时的一个 feedback， 对不对？就可以知道说观众到底有没有投入，有没有被我们打动啊？那直接回馈给在舞台上面的表演者啊，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刚才导演你有讲到说，有人说景气的好坏跟剧场的荣枯哈，好像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哈。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台湾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好了，所以是不是也连带的让这个市场比较有蓬勃发展的机会啊？
3: 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几乎台湾的与台北市来说，所有的场馆其实这几年都是这样，每一个礼拜都有演出，每一季都有新的戏在推。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从事表演艺术或是戏剧类的这一群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非常可以一直期待的事。然后我觉得对于喜欢表演艺术的观众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不是只有外来的演唱会可以看。我觉得台湾剧场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戏，跟我们的生命经验生活有相同的关系。
1: 对，
3: 虽然我们今年没有做戏，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可以分享跟鼓励大家走进剧场看台湾的好戏。
1: 哇，真希望国修老师还在
3: 哦，对，
1: 他可以看到我们亮堂呢承接传承他的精神，也看到台湾的剧场文化这么的蓬勃发展。好，休息会儿回来继续再和亮哲黄玉堂聊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亮堂文创的总监亮哲，导演黄玉堂，来跟我们分享亮堂的故事，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新营戏剧营呢很棒的为我们特别的设计了乐龄组这一组，这里就是55岁以上的乐龄朋友都可以报名。那当然啦，如果我们要安排一趟家庭或是家族的小旅行到台南，就不只是说我们乐龄的朋友你可以报名吗？因为这次戏剧营其实青少年组啊，如果你的孙子啊也可以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啊也可以一起来报名上这个戏剧营的课。亮哲请问一下，这个我们有四个组嘛，但是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有儿童组、青少年组、成人组跟乐龄组，但是儿童组跟成人组已经满了，所以
1: 蛮热门的，
0: 蛮热门的。所以呢，我们乐龄组跟我们的青少年组还可以报名哦。那刚才呢有分享说，我们的乐龄组的活动时间是在8月3号到8月5号嘛，就上课的时间。那青少年组呢？
2: 是在7月20号到
1: 24号
0: ，OK，
2: 好，5天
1: 的时间，
2: 5天的课，
0: 青少年体力比较好，可以
1: 这么说，
2: 让他们多动一点，
0: 可以上课可以上久一点啊、
3: 哦。
0: 所以7月20到7月24是我们青少年组哈、哦，那8月3号到8月5号呢是我们乐龄组哈、哦。我突然想到一点呢、如果我们的学员里面呢、因为你们现在有四个组嘛，就是儿童、青少年、成人跟乐龄啊，你们明年要不要考虑哈、有一个综合组啊，就他们家哈、四口都来参加的话，
2: 家庭组。我其实蛮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比如说我跟亮哲，我们都可能是专业的戏剧工作者，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没有带着孩子自己一起去体验戏剧表演，或者是我们试着一起做一个功课角色练习啊，或者是表演。我觉得其实戏剧跟生活跟人生的关系是很贴近的。那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这么喜欢做表演的训练，是因为我往往在很多很多的学员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故事或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厚度，它会成为我们在创作或者是互相理解更多人跟生活的时候的共感跟同理心。
0: 对呀、
2: 我觉得戏剧最迷人跟最好看的地方其实是在这里。
0: 对呀、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庭组的话，说不定他们几个人，是他们几个人就可以演出一个故事了、所以这个是，反正这个戏剧营一年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年新增加了乐龄组，就让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表演的火苗，这个种子的乐龄的朋友哦，赶快报名哦、就是上脸书搜寻亮堂文创，然后呢就填写那个报名表哈、刚才呢导演啊黄玉堂你讲到说，训练表演这件事情啊，你觉得非常的迷人的是因为你看到每一个在学习的这些学员的身上，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看到了很丰富的故事哦，所以
2: 是
0: 其实你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呢。
2: 当然，当然，在不同年龄层的演员的训练里面，其实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起步，就是大家其实是害羞的，大家其实是希望可以找到表达跟表现自己的方式。那很多时候虽然一个班可能有20个人，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那老师们都很专业的知道哪些人害羞一点，哪些人想要多表现一点、哪些人需要被牵着手让他知道怎么样开始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上完一系列的表演课，不管是哪一组，我都会觉得在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或生活经验里面，参与过这个课程的孩子、大人或者是乐龄组，他们相对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走了一趟跟自己好好对话或相处的旅程。
0: 好，
2: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刚你讲到说经过了这个表演的训练，好像跟自己 内在的人生、内在的生命有了一个好的对话。
2: 嗯，
0: 老实说啊，这对我们人生历练这么丰富的乐龄朋友来说，这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忙忙碌碌的度过一生，哎，转眼之间就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岁了，可能真的还没什么机会了解自己人生真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说要叫我们去坐在那个地方没头没脑的去思考这些也不可能啊，
2: 好像是比较
1: 难，可能也没，生活也没有给这个机会。
2: 我觉得是需要被引导，然后有大家一起的力量，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开心的、伤心的，我觉得愿意说出来、愿意分享的，我觉得它都会是自己重新整理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去年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虽然不是乐龄族，但是一个青少年族，大概是16岁的一个小女生。虽然说全部都是每个人个性真的不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个小女生，她很没有，比较没自信，她不敢开口。但她经过了一连串的表演训练之后，那最后其实我们也有跟所有的学员们讨论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那你说什么十几岁的小朋友能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每个人都呈现完之后，我对那个小女生印象最深刻，因为她对她的外形、对她的表现，其实她自己都没自信。但是她后来被老师梳理完、整理完之后，她自己做的那个独白，她是在跟她妈妈做对抗的一个独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这五天的课程不只让他学会表达、学会肢体，然后甚至他也重新整理了自己目前为止虽然不是很长的人生，但他很重视的那一段光阴，所以我很感动。
0: 即使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也有生命的厚度，甚至也有隐藏的心事。
1: 对，
0: 她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面的呈现，她可能会一直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 对，
0: 到了慧仙这个60多岁的年龄，有一天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啊，亮堂呢也在做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表演不但是表演，而且它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你不论几岁开始进行这件事情都很好，何况是我们到了乐龄的年纪，一定有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者是有更多想要再提一次的当年勇，大概都有。透过戏剧就把我们给领出来了、带出来了哈。那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开始呢，亮哲总监还有玉堂导演，你们都有提到说，大家不用有心理的压力跟负担，说我要。
3: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4: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3: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4: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不只是我们自己，神也渴望我们每一个属乎他的人都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好像这一系列我们分享耶利米，神希望他不只是我很平安，我很顺利，我的日子都过得很好，而是神要用他宣告神的心意来影响周围的人。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也是这样。谢谢主，神祝福我们的人生，但是神对我们也有一个期待，进入他对我们生命的命定，然后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当神呼召耶利米进入神对他的那个命定，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呢，神呼召他，然后神让他看到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帮助他心中更笃定。第一个意象，昨天和你分享说，他看到一个杏树枝，杏树枝是最早开花的，那意思就是说，当杏树开花的时候，大概春天就来了，那个严冬要过去了，这是盼望。主告诉他说，你要有一个盼望，你所宣告的，当然有管教，也有神的提醒，甚至有神的警告，但是是带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他不只是要刑罚，他是为着要挽回。所以杏树枝第一个意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盼望。因为杏树开花了，然后春天就来了，这就是盼望。而另外一方面，杏树这个字的意思，它的那个发音的那个意思，其实跟留意很接近。那意思就是说，神说你看到什么？哦，我看到一个留意，说对，就是留意，你知道就是这意思吗？神就跟他说，对，那个发音就像留意。他说我看到一个留意，留意。神跟他说，的确就是你说的留意。我告诉你，他说我留意，使得我所宣告的这些事都会成就。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那个要去宣告神的心意的人是多么的重要。主告诉他说，我现在要你去宣告的这些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我很留意使得成就，我很留意的保守我的话，这些你所宣告出去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昨天说哇，杏树枝那是一个盼望，主就是告诉你，你宣告的这些盼望是会成就的盼望。我想这些对一个要被差派出去的人是重要的，因为神的话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因为他是信实的主。我每天在录恩典365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和确据，就是我真的相信，我照着圣经和你分享，因为我相信出于圣经，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是会成就的，因为每一句都有力量，而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神是信实的主。但愿今天主也给你一个把握和确据，他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成就。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好，我们总是会有敌人，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人生在世上，魔鬼总是会攻击、引诱啊，让我们远离上帝。现在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也不一定是约沙法做错什么事，也许跟上面这件事情，他跟亚哈结盟有关。但经文没有直接讲啊，这次序上是，次序上是约沙法立定了誓师以后，有这个外人来侵入啊。立定誓师当然也是叫神很喜悦，而让魔鬼很不喜欢的。魔鬼不喜欢，他就会攻击了。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他们在隐基底那个地方，约沙法就惧怕了。这么多的军队来一起联合攻击，他就惧怕中定义寻求耶和华，感谢主，这就非常好。我们害怕也没有关系，害怕如果我们是对神有更大的惧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对我们是智慧是有长进的。那么约沙法呢，就在犹大各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寻求大概就是专心的进食祷告。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里，又为你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祷告就是我们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而现在敌人来攻击我们，我们觉得无力，我们就求你鉴察，求你帮助啊！求你鉴察，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胜过敌人，不要叫敌人向我们夸口。我们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以你的名在这殿里。你的名不能被侮辱啊！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许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 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细。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官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负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约沙法王是敬畏上帝的，结果现在一大堆军队来攻击他，约沙法害怕，寻求神，这真是很好的句子啊。他很惧怕，他很害怕，但是他寻求神，那就有福。虽然惧怕，寻求神还是会惧怕，但是神就一定是会做奇妙的事情，一定做奇妙的事情。也许我这讲太重了，就是神有他的美意，可能会做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他们。不管怎么样，约沙法带大家一起祷告，约沙法带大家肯定我们的信仰，你是天上的神，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在你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啊！这是非常好的神学。我们的神，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啊！这个在现代的这个时事里面，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很多人说巴勒斯坦那块地到底是给谁的，迦南地到底是给谁，到底是谁的，那么如果谁先来谁那就是谁的，那么迦南人当然比以色列要先在这个地方呢，先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不管谁先谁后，神是给了以色列人。那在跟世俗的人讲理说神给了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不信神，那就很难让以色列人得到这块地了。我想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不公平啊。我们对任何人要公平，包括对上帝的子民也是要公平。我不是说我有答案，我只是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现在约沙法面对大军联军啊，他是就是呼吁大家都出来寻求神，他也在祷告的时候称呼他是天上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啊，没有人能抵挡你。你曾经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这个我们不敢说以色列人做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一定是错的，因为这是的确有神的旨意在其中。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你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啊，你的名不能被别人讥笑低看啊。所以就求你垂听，也就求你拯救，也就求你打击外邦人。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我们过去没有趁火打劫的时候，那么你看看他们怎么样报复我们，要驱逐我们出离你地，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妻子孩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细。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乎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这场战争是难，那么作者 用了一点笔法让我们有点被悬在那边，因为讲了很多还没有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打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可以打赢，就是有人不断的说我们不要惧怕啊，你们不要惧怕，这个是胜负不在乎人，在乎上帝，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了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

声的赞美来迎敌，大声的赞美能让我们在敌人面前唱歌，敌人会对我们有刮目相看吗？不会吧。这个，但是这是一幕很奇怪的景色，就是以色列是人少，但他们唱歌的声音很大。嗯，外邦人人多，但他们唱歌的声音没有那么大。嗯，不管唱歌声音大不大，我们心灵里的力量是强大的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好，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信他就站得稳，信他的先知就能够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礼服，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我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住希尔山之人的后裔，他们又彼此自相残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多的不可期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那里称赞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个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意思不是说打输了，是刚好相反啊。耶和华打败以色列的仇敌，可能更容易懂啊。约沙法做了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的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人载入以色列诸王的记上。好，对不起，我们这一口气念这么多，我们念一下比较熟悉他的经文再来分析。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为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被破坏，不能往他失去了。好，这个我们看约沙法这个一生呢，相当的刺激啊！打仗有这种打法的，用诗班站在前面唱诗歌，然后耶和华就让他们能够得胜，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打法，一般人不会这样用的，这样的做法。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每次战争都是要这样子，我们不能在每次的任何的活动中都祈求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太多就不是神迹奇事了，神迹奇事很多就把我们平常经历的神迹奇事再活出来。在约沙法跟这么多的四面八方来的敌人作战的时候，他是先祷告了，他先祷告说，我们没有不讲理啊，我们没有乱占你们的土地，就求上帝来处罚，来替他们伸冤。那么耶和华的灵呢，降在这个利未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居民和约沙法，你们要听哦，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战败战胜都不在你们，在上帝。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仰望上帝，你们明天去迎敌啊！他们是从波斯洗斯波上来的，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太人、耶路撒冷，不要征战。这次打仗不是征战，
不是用武器，用歌声，耶和华会为你们施行拯救。哈，既不是把坦克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把方阵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把枪或者是什么武器放在最前面，就是用歌唱的声音让他们得胜。有这么荒唐的吗？用唱歌去打仗，怎么能够打赢呢？谁敢做这个事呢？神于是也没有叫跟百姓讲我要怎么打这个仗，你们就是跟着我做，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就对了。这没有人能相信以色列人用唱歌的方式能得胜，可是的确这个当以色列人唱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派兵伏击，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亚门人、摩利亚、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被打败了。他们曾经，亚门人和摩押人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所以他们又彼此击杀。犹太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攻取敌，来取收取敌人的财物啊！这个尸首中间有许多财物珠宝，他们剥下来多得不可胜数啊！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当然无可厚非吧？这他们也是抢来的。众人就在比拉加啊，称颂耶和华，因为那个地方，因此那个地方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那么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约沙法是率领他们的，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很欢喜。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啊。这约沙法占了很大的篇幅啊，他的确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王啊。约沙法做王，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的母亲叫，他的母亲是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亲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他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耶户的书上啊。这个约沙法还有一个不太讨上帝喜悦的事，就是历代志下20章最后这一段所写的。最后这一段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说预言，说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了。这是一个插曲。约沙法后来又跟亚哈谢结盟，这些结盟的对象都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我们看约沙法可能失之太宽了啊。耶和华破坏那些，结果那些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了。我们还是称赞约沙法啊，他知道信靠上帝，他知道以色列要遵行上帝的话。也需要对付自己的肉体，使我们能够在跟灵肉之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可以得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约沙法的胜利，我们看到约沙法是用唱诗的方式让军队得胜，这真是很稀奇，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查考这段经文，查考历代志，实在不好懂，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宣扬你的奥秘，使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奥秘，
使我们能够虽然是渺小的人，却能够在神愿意的情形下看到神的智慧和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了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到21节。咱着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那有人讲我听上帝，唔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伊是白差，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听上帝嘛，就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改变，这是唯一的改变，嘛是主上帝所给咱，咱就爱听上帝，嘛就爱听人。这无论是伫个律法的中间，还是伫个耶稣基督交代门徒最后的交代，都是这个改变。讲起来是予恁一条新的命令，啊，毋过这个命令是千古年以来都拢存在，对上帝通过摩西和百姓的律法内面在讲的。就是安尼，尊重主上帝，疼人，敢疼人亲像家己，所以唯一的命令，其实就是叫咱学习三疼的功课。这个疼有影真奥妙，所以咱才会看到今仔日所咧讲的，伊用真具体。你若无听看会到的兄弟，也是姊妹，哪会当讲你听看袂到的上帝？所以真侪时阵，咱看到真侪人，敢那好亲像真敬虔、真听上帝迄个款式，咱都爱会记得这段经文所甲咱提醒的，伊到底安怎听兄弟姊妹，也是讲。伊安怎踮伫个教会生活中间，含兄弟姊妹互动？伊踮伫家庭生活中间，安怎甲厝内人结连？这就是约翰伫这个所在的提醒，因为咱知影，咱踮在这个世间，愈来愈孤单，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咱的生活愈来愈方便。这款的方便，其实伊带来人灵魂的孤单。尤其是当你提一支手机，还是用一个电话，都各项代志拢会当发落好势。在这款的情形下面，人就更加容易陷入伫。一个人来处理代志，唔通麻烦别人，这款的心理，真侪时阵，咱会讲一句啊，唔通麻烦别人。所以，伫这款的情形，咱都算讲有时会出来活动聚会，咱嘛袂将家己的苦痛、需要甲别人讲，咱嘛想讲大多的代志。尽量卖讲，我自己来烦恼。这是予人烦恼伫无经验着上帝听的处境中间。上帝听毋是三天对话，上帝听是伫关系的中间。所以约翰非常强调这方面，无论是伫约翰福音的中间。还是咱今仔日所看的《约翰一书》，伫《约翰福音》踮咧第13章、14章开始，咱看耶稣甲学生斗阵，主耶稣福音呢，就是提醒因互相三听。主耶稣讲，亲像父疼我，我疼父同款，圣父上帝甲圣子上帝迄款的结连，迄款的三听。显明爱好学生因知影，
三位一体上帝迄款的沟通连接。所以当咱咧讲唯一的命令的时阵，就予咱会记得教会历史对的这段经文的了解。咧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为着咱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段讲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第三段咧讲圣神的时阵，就咧讲到咱怎样具体伫个咱的教会生活中间经验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讲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圣道的相通就是咧讲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疼，是伫关系，是伫集体的内面产生效果、产生功能。毋是上帝无要拯救一个人，是上帝疼一个所有受造的世界，伊疼每一个，都敢那疼甲咱是敢那唯一一个人尔，敢那独生子同款来疼咱。也毋过，上帝疼伊所创造疼全人类，嘛甲全人类当作亲像一个人同款，安尼疼甲惜命命。你若有十个玩具，囡仔你看，伊若有足侪玩具，伊安尼摕来算一个蛋那边啊，摕来算一个蛋那边啊。但是伊如果若干一个玩具，一个铁佗咪，好伊会惜甲呢？蓝调调，上帝疼全人类，都敢那亲像全人类敢那一个，迄、那个奥妙被表达出来，上帝真实的疼。所以，那安尼时阵，咱就会当知影，圣道的相通，和咱结连到顶，伫上帝的救恩内面。咱在当亲像唯一的一个，得到上帝的疼、上帝的拯救。如果咱甲其他的肢体兄弟姊妹无关系，也就是讲伫教会生活中间无甲人有互动连接，这是非常无彩，因为咱也无去享受经验到上帝真实。奇妙的疼，迄、那个疼伫关系中间发生效果甲功能，所以伫即个所在讲，看会到的兄弟姊妹，咱爱疼惜，爱三疼，因为当咱讲我疼上帝时阵，毋是用嘴讲，是伫个行动中间。来听看会到的兄弟姊妹，来听看会到厝内的人，咱的家人，咱家己厝内的兄弟姊妹，是大人，咱的细碎，咱听因的时阵，就会当讲我听上帝，所以唔是伫聚会，唔是伫个特会。毋是伫背灵会，毋是伫圣神充满迄款安尼会讲方言的中间啊来讲，即个人有偌疼上帝，毋是讲即个人离开厝内代志拢无要管，啊离开教会家己去安旷野灵修，哦啊家己安尼足疼上帝。约翰甲咱讲，迄毋是疼，嘛毋是疼上帝的表现。必须要在关系中间来听，证明咱对上帝的听，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怜悯疼惜，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咱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9-21节，咧讲到唯一的命令，就是咱着爱互相三听，因为通过这个互相三听来显明咱疼上帝。所以在这个提醒的中间，是要把很多说我疼上帝的人说到你在生活中间是不是有疼兄弟姊妹，疼你四周围的人，用这样来证明显明你疼上帝。但是反头来说，咱不能说这个人很疼兄弟姊妹，然后咱就讲伊疼上帝，必须要踮咧教会生活中间，和这个唯一的命令，亲像咱教会历史中间咧讲着使徒信经内面咧讲，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我相信圣洁。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也就是说，在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我在那里面参与在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让咱会去经验体会疼上帝的功课。所以咱看到耶稣呼召学生，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等等，一个一个邀请，但是并不是叫因一个一个来分别生活，不是，是规定甲主三甲斗阵三年偌久。咱嘛相信。除了主耶稣自己呼召这十外个，伊的确还佫有真侪其他的门徒佮因斗阵生活，所以学习互相三听，毋是干那这十二个门徒中间的功课，因佫着爱踮伫个众人的中间，佮众人互相三听。咱咧讲个众人。真有可能真百个，亲像还是甚至超过百个，因为主耶稣有一摆派因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两个两个一组派出去，派70个，所以伫耶稣身躯边经常来跟耶稣的人，佫有听到耶稣。的教师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观灵，看到耶稣怜悯疼惜这些亲像无目这些羊的百姓，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因才会当受差派去宣扬上帝国君啊，就要来领受信福音。因的确对耶稣一段时间，真有可能一两年，耶稣才当差派因出去。这差派出去的是两个，两个一组，有70个出去。所以十二个使徒要讲互相三听的时阵，唔那是伫这十二个中间，因互相三听，因阁必须要伫这个。真百人的这个群体中间，嘛听因这的其他的人，这拢是耶稣基督邀请的门徒。如果这个门徒有70-80个、80-90个，因斗阵的时阵，会看到这十二个使徒安怎失败，安怎跌倒，安怎听。主的教示宽容
下面互相相听。所以当咱看到约翰一书这里说听看得到的兄弟姊妹，这来显明你听看不到的上帝，这个听的对象就不是只有咱踮在教会生活中间，咱自己这些信徒兄弟姊妹，也不只有在咱自己厝内生活，咱厝内人咯。厝内人就像十二个使徒，但是咱是在七十个正百个门徒中间的一群。教会生活这些兄弟姊妹，无论咱的教会是五十个人，还是五百个人，啊五千个人，咱是踮伫个即个社区、即个城市，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中间，甚至伫人类的中间。所以，迄个互相相听，毋是干那听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嘛包括咱咧讲的亲像分母。哦，分子分母，迄、那个下面即个群众，所以咱今仔日咧讲宣教传福音、分享耶稣基督的听，这就是咱踮咧社区的事工要紧的所在。敢若亲像教会开布道会、开特会，甲教会踮咧服务社区。这拢同款的福音，拢是要让人看到咱怎样听上帝、听基督，用安尼来听社区的朋友，用安尼在教会同心敬拜服侍的兄弟姊妹，会当相听。所以，咱的这段经文甲咱提醒，唯一的命令。讲恁着互相相听，恁着爱亲像我听恁安尼互相相听，众人就要知恁是我的学生。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就是要学亲像伊的款式。所以，咱才会看到今仔日的经文，遮尔清楚甲咱讲。听上帝，那无听家己的兄弟姊妹，伊这就是咧讲白贼。咱看到真侪时阵，踮咧主的面前，咱嘛要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真实来听伊。也毋过迄款听，对约翰来讲，是伫你的生活中间。的实践，主耶稣嘛，安尼甲咱讲过，你若听迄个自闭水兄弟自闭中间的一个，就是听话；你若帮咱和迄个同闭水兄弟自闭啊，一滴水、一杯水、一块胖还是一碗饭，你就是得宽待话。主耶稣用安尼。甲咱讲到日常生活中间迄个听的行动，牺牲付代价、分享的行动，偌尼重要，这是唯一的命令。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圣神不时的我心内感动，予我会当。真多有行动听主的人，恳求你赦免我。真多时阵，我有感受、有感动，但是无行动。求主帮助我，会当学习守条这个唯一的命令。有三听的行动，有听人的行动，有牺牲付代价的行动。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Amen.

0: 热忱，希腊原文意思是被上帝激励。我们每天都需要被上帝激励，充满盼望和活力。人生有很多时候会在例行事务中失去新鲜感和动力，不再有热情。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嘉恩电台与您共勉，天天向上帝支取新鲜的热忱，每天都有新鲜的恩典和盼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3-2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上帝领受，从上帝领受。

在1937年出版的《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 一书中，美国作家拿破仑希尔写道，只要你心中能够想并认真相信，就有可能实现。这句话概括了美国梦的精髓，只要肯努力，就能实现你最疯狂的梦想。勤奋努力确实可能为今生带来益处。圣经中有许多经文，尤其是箴言，都提到勤劳和祝福之间的关联。但随着年纪渐长，我也看到希尔这种观点的危险之处。若我执着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可能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想摆脱上帝引导的生活方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对比了两种生活方式，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另有一本说，让圣灵引导你们的生活，这样你们就不会去做罪恶的本性所渴求的事。接着保罗描述了何谓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22节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世上有许多声音催促我们紧紧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们所渴望的生命并非靠努力赚取，乃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从上帝领受的。让我们放下执着，与圣灵同步，不再拼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获得祝福。您曾经如何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哪些习惯能让您以正确的心态领受上帝的赐福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有时候我们会靠自己获得满足，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并且相信主会使我们心得满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3-2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上帝领受。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放在一边，割礼与律法放在另一边，因为基督是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与割礼却是使我们成为奴隶的。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了，所以不应该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因此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一方面劝勉信徒应当在自由的福音上站立得稳，一方面也警告信徒受割礼的害处。保罗在以下的经文里就为哥林多的教会信徒们做了清楚的解说，告诉他们那些传割礼的人他们的诡计，他们想要传割礼并非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为了自己，因为基督的拯救是全面的，无需行割礼才能够使人得救，所以这是传割礼之人的诡计。后来保罗也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问题上加以解说，就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所说的蒙召是指信徒得救之后的经历，也就是蒙神从世界中把我们召出来。因此要得自由是蒙召的目的，不但神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自由，我们答应神的呼召投靠在神恩典之下的目的也是要得自由，要摆脱律法的定罪和罪恶的捆绑。所以自由是我们从恩典的福音所得到的第一样好处。若是我们不明白自由的意义，就不知道如何来享用这个福分了。而事实上我们信徒的确有时候是误解了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自由的意义，以为我们既然不需要再受律法的约束，便可以随意行事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福音所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自由的去放纵情欲，乃是我们可以自由的顺从圣灵，在真理中是有自由的。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中是自由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随意吃，但他的自由必须在神的禁令之中，不越出神的旨意，否则就会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神的真理范围之中的自由，我们从律法的规条和罪恶的捆绑中出来了，并非是要进入一个毫无规范的情形之中，乃是要进入一种规范的生活，就是以神的圣洁与良善为我们的范围。像这一种在福音真理中的自由是不会损害别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享受。所以假自由是做罪的奴仆，真自由是做义的奴仆。在罗马书六章的16-18节这一段就有很清楚的解释。说完这种比喻之后，使徒保罗就提醒信徒们不要将蒙召所得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不但是要为叫信徒明白自由的真谛啊，他也恐怕基督徒误用了真自由的结果，可能会给律法主义者得着把柄而卷土重来，那后果必定是更不堪设想。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呢？会不会渐渐轻忽了生活见证，以至于那些个不愿意接受恩典之福音的人也有了借口呢？其实神拯救了我们，借着恩典的福音拯救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得自由放纵情欲，那是将我们放在另一种的规范之下。以前是受律法的咒诅、恐惧和刑法的辖制，现今却在爱的规范之下受的是爱心的约束，而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接着圣经要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

我们看十三节的下半段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论自由，刚才我们谈的是从消极方面论自由。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得到了自由，这自由又不是放纵私欲，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应当要依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就依循着爱心的原则。这种爱心的原则比律法的种种规条那更完全，而且是活用的。所以圣经说，全律法的精义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我们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爱是律法的总纲，因律法的种种规条无非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爱心则不仅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且会给予别人利益。所以爱人如己就已经活出了律法的精义了。再看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的用爱心互相服侍，服侍是爱心的表现之一，这样的服侍是含有很丰富的，包括了为了别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各方面，总之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得着好处，那就是服侍。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这里给了教会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警告是提醒信徒们不可以彼此纷争。加拉太教会既然有传异端的哥里派来搅扰，必然有些信徒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么另外有一些立场坚定的信徒就与他们反对，接着自然就会互相指责，于是爱心的生活就完全失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针对那种可能会发出的情形提出警告。接着保罗在最后一段16节到26节谈到了肉体与圣灵。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7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圣经是说圣灵与情欲相争，不是说我们与情欲相争。总之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乃是我们自己不要插手其间，而让圣灵来替我们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不爱世界，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也不是因为世界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得着了掌权的地位，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爱世界了。您看多好呢。所以基督带给我们的得胜，圣灵的引导永远是最完全最美好的。因此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凭着外面，而是凭着里面的爱来遵行。接着19节说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20节说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接着在第21节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3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情欲方面的事呢，指的是身心灵各方面属肉体的罪行，这些个事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这些事是属罪恶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若是没有被罪恶蒙蔽的话，没有一颗想要去接受试探的心，那么对于属情欲的事是很容易分辨的。刚才经文里面提到了淫乱方面，就是奸淫啊、污秽、邪荡。关于信仰方面的罪，就是拜偶像、邪术。这里说的拜偶像是指在真神以外承认某一些个假神的权利，为的是希望能够从这些个偶像那边得到福气，
和神没有许可给他们的好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今生不是永生，今生得到了无论是什么，若是使我们远离神、得罪神的事，千万不要做，与永生相比真是不划算。另外，圣经也提到了关乎群众生活方面的罪，像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弟兄姐妹，这些罪都是破坏肢体相爱之生活的罪，是团体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罪恶。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就是要高抬自己，使自己得好处，而要将别人压下去。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团体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见到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若是有这么行，立刻悔改，因为神说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最后我们看圣灵的九种果子。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意思是说，顺从圣灵的人所表现的种种的好行为乃是律法所不能禁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圣灵住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使人有平安。人人希望得到的就是平安。言语行为，我们的良心向着神是可以坦然的，那么自然的就有平安了，因为与神和好的本身就是一种平安。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可是主啊，你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借着圣灵的运行引导，圣灵便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结出像神那样良善的果子来。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心中愿意成为一个满有和平的人，就是满有平安，因此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使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心中没有亏欠，在生活中就能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管他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